0: 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成

0: 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碎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

0: 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 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 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0: 手机电量剩余50%，
1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0: 手机电量剩余20%，
1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0: 手机电量剩余5%。
1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

0: 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4: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7: 便宜啊，
6: 1万多都买不了。
7: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8: 对，
7: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8: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6: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7: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6: 对。
7: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8: 一共花了3500。
6: 3500块钱。
7: 两件才3500
8: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7: 对，这太划算了吧？
8: 你看多好。
6: 是太便宜了。
8: 太便宜了。
7: 哎，小姐姐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7: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0: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7: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9: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7: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9: 就先给婆婆买吧。
1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7: 儿媳妇
10: 准备了一个礼物。
7: 是吗？
10: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9: 谢谢妈。
1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9: 哇，
7: 这个好漂亮啊！
9: 对啊，
7: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9: 谢谢妈。
7: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9: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1: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2: 哎呀太乖了，
1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 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0: 是的，
2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0: 岁玉换新
2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0: 是的，
2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
7: 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0: 你好。

0: 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0: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3: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物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

0: 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

0: 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玉来文化街。
1: 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

0: 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1941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最艰难的时刻。七月份的一个夜晚，几声枪响打破了枣庄蒋记村的宁静。随后林子里出现了几个黑影，其中的一个还受了伤。他们敲开了一户老百姓家的门，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门被重重的关上了。他们接着又去敲旁边的一户人家，这次可好，连门都没有开。他们就这样一直敲，接连敲了几家，没有一户人让他们进家。我们还是先来看一段电影资料。
1: 这是1956年出品的抗战经典老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画面。电影故事说的是，当年在津浦铁路临枣支线上活跃着这样一支队伍，他们劫火车、打洋行、毁铁路、炸桥梁，与敌伪展开了殊死搏斗，像插入敌人胸膛的一把钢刀。
0: 事实上，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枣庄就活跃着这样一支堪称传奇的铁道游击队，老百姓非常的拥戴。难道说前面那几个被拒之门外的黑影会是他们？不可能吧，铁道游击队那可是一个让老百姓引以为骄傲的队伍，怎么会落魄到这个地步呢？说来话长，我们还是得回到那个年代。
1: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不久，日本侵略者故伎重演，在侵略华北的同时把战火烧到华东、华中地区。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经过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三次正面的大型战役后，侵华日军的战线越拉越长，深入中国内陆，主要依靠海军补给作战的侵华日军陷入了被动局面。侵华日军的兵力补给和后勤补给出现了问题，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武装用游击战术，更是让侵华日军的补给线变得脆弱不堪。刚才的那几个黑影正是打击侵华日军的铁道游击队队员，他们现在正是处在最困难的时期。1938年日军占领枣庄之后，就开始对枣庄煤炭资源进行疯狂的开采和掠夺。从1938年到1945年，短短的七年时间，日军从枣庄煤矿开采原煤1300多万吨。这些原煤经津浦铁路、陇海铁路，直到连云港，最终被运往日本。
0: 日军不仅疯狂地掠夺资源，而且还利用商团、洋行、米面代销点等商业机构进行特务活动。日本人在这些商业机构里面安插便衣特务，他们搜集情报，跟踪我地下党人，逮捕暗杀抗日军民。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决定选派人打入枣庄，建立秘密情报站。那么派谁去呢？像这样熟悉枣庄的人有两个，正是这两个人日后在鲁南地区建立了一支神出鬼没让敌人非常头疼的队伍。看过电影《铁道游击队》的人可能都还记得，他就是电影中铁道游击队的队长刘洪。那么生活中真实的刘洪，他的原型是谁呢？就是这个人，洪振海。1910年生，当年28岁，后来他当上了铁道游击队队长。为什么要派他去呢？因为他是土生土长的枣庄人。洪振海的姐夫是火车司机，所以他很早就跟着姐夫学会了开火车，并且他能在时速40公里的火车上下自如，这个本事让他有了很多的追随者。其中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派来的第二个人，王志胜，就是这位。当年他27岁，后来当上了铁道游击队的副队长，他也是枣庄人。王志胜和洪振海是发小，从小就一起在枣庄捡破烂、拾煤渣，一起在铁路线上长大。王志胜一回到枣庄，就以搬运工的身份打进了洋行，把情报及时的交给洪振海，洪振海再转交给山区的部队。那时候日军只要一有增兵或是调动，山区部队很快就能得到情报，及时提前转移。日军的扫荡一次一次的扑空，有时还会遭到山区部队的半路伏击，这让日本人非常头疼。虽说洪振海和王志胜被派到枣庄是来搞情报的，但是一有惩罚日本人的机会，他们是绝不会放过。很快他们俩就干了一票大的。干了什么呢？这是日本人在当地开设的商号正太洋行。为什么提到他呢？因为他被洪王二人给盯上了。这里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商号，它是日本的特务窝点。这张照片上正是正太洋行的后门，看上去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小院。一天的深夜，洪振海他们偷偷的就溜进了洋行，上去咣咣就剁了几个日本兵。
1: 1940年，日军第32师团和独立第10旅团共集结50000日伪军，对115师所在的抱犊固山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作战。115师在政委罗荣桓的指挥下，一面利用地形优势与日伪军展开周旋，一面指令活动在日军占领区的各地下武装，趁敌方后方空虚，千方百计扰乱日军的扫荡行动。
0: 接到命令后，洪振海率领着铁道队立刻行动起来，准备大干一场。这可是他们公开身份之后的第一次大行动。那么这回他们的目标又是谁呢？没错，还是在正太洋行。
1: 五月在洋行的行动之后，铁道游击队又展开了一系列活动。6月袭击日军押款列车，缴获法币80000余元。8月破坏京浦铁路韩庄段，致使日军运兵列车脱轨。9月拆除枣庄至临城铁轨1.5公里，砍断电线杆100多根，使枣庄日军的通讯和交通同时瘫痪。
0: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敌后游击战也正在侵华日军的占领区内到处开花。在进入相持阶段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侵华日军都没有组织起有效的前线攻势，为正面战场争取了极其宝贵的时间。
1: 这个片段想必大家一定不陌生，电影里那个帅气的小伙子弹琵琶的样子，在无数观众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歌词中还提到，他们劫军列、打洋行、扒火车、炸桥梁，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术，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浴血奋战，打得鬼子魂飞胆丧。
0: 每次打了胜仗之后，他们就会弹起着心爱的土琵琶，再吹上唢呐，唱起他们那动人的歌谣来庆贺一番。可惜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一个外来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1: 拆铁轨、劫火车、偷武器、打洋行，铁道游击队这一连串的活动引起了侵华日军的高度警觉。他们决定在枣庄和临城紧急组建铁甲列车大队和铁道警备大队来对付铁道游击队。另外还秘密从济南调来一个人，而且这个人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中国老话，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0: 为了对付铁道游击队，这个家伙做了大量的功课，他仔细研究了铁道大队的活动规律，然后根据这些研究结果采取了几项强硬措施。他的这些措施一招比一招狠，他一上来就先给铁道队来了一个下马威。电影《铁道游击队》中有这样的场景，我们来看一下。
1: 一到临城，这个人就让铁路警察立下军令状，哪个车站哪个线路出了问题，铁路警察一律要军法处置。他还渐渐地摸清了铁道队的行动规律，其实很简单，铁道队员都是白天隐蔽夜间行动，所以才能神出鬼没。针对这个特点，他派出特务队跟踪铁道队员，一旦发现队员在哪个村子落脚，就立刻调动部队包围村子。
0: 现在游击队员们很难接近铁路线，也就很难行动，可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后路被断了，连落脚点都没有了。同时侵华日军还大大加强了交通护送队伍的武装，在敌人的阴谋诡计和火力优势之下，铁道游击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这个人名叫潘福安，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原馆长，他从事铁道游击队的研究已经有30多年了，收藏的相关文物有1000多件。潘福安对于铁道游击队的历史有深入的研究，关于当年侵华日军派的这个神秘人物是如何打击铁道游击队的，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为了对付铁道队，日军专门组织了一支假铁道队，他们穿着咱们铁道游击队他们同样的服装，都是带着两口驳壳枪，跑到村里以后呢，敲老百姓的家的门，只要就说呢我是铁道队来了，大家你开门，就说你们四通八路，他把这些老百姓抓起来就杀掉，老百姓最后不敢开门了。
0: 听到这儿，您总算明白了吧？为什么在节目开头我们看到的那些铁道队员就是敲不开老百姓的门？在这样的条件下，不要说主动出击去打击敌人了，就连自己的生存都没法保障了，住的地方也没有了。费了很大的周折，他们终于弄清楚了这个神秘人物叫高岗茂一。很可惜我们没能找到他的照片，当然更没有任何的影像资料。刚才我们说了，他是从济南派过来的，没错，他就是济南特高科科长。
1: 在电影《铁道游击队》里面有一个叫岗村的日本特务，他的原型其实就是高岗茂一。高岗茂一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受过严格的军事化训练，他出生在中国东北，所以中国话说得非常流利，对我国的风土人情也非常的熟悉，可以说是个中国通。
0: 我们这里有一段录音，是2005年对84岁的老铁道队员张世银的采访，一起来听一下。
3: 高岗这个家伙很狡猾，很怪，他跟什么乡长结拜兄弟。
0: 这家伙还真有一套。据张世银回忆，临城地区有50多个伪乡长、保长，这里边有40多个都和高岗拜了把兄弟，他还认了什么干爹、干儿子等等。看来这个家伙确实是懂得笼络人心，让这些人甘心的为他效劳。不过现在既然已经查出来就是高岗，那么洪振海他们就绝对不会放过他。现在他们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除掉高岗。不过一开始队员们就遇到了一个难题，这个高岗到底长什么样谁都没见过， 这怎么下手啊？于是大伙一商量，蹲点儿，先把他给揪出来，找到他。那么这个点儿在哪里呢？临城火车站，这是高岗上班的地方。经过乔装打扮之后，队员们就都埋伏在了火车站附近。当天晚上，刘金山就化妆成了一个铁路检修工人，他在打漆工人的带领下就进入到了临城火车站。只见刘金山一手拿着信号灯，一手还拿着一把榔头，这一路上他就把高岗驻地附近的情况都摸透了，什么地形，什么建筑，警卫情况怎么样，这一切刘金山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第二天，刘金山看到从车站的侧面进来几个人，前面是两个便衣，后头跟着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就在这时，迎面来了一个穿长袍的中国人，他笑着跟这几个日本人打招呼，高岗先生。其中一个日本人点了点头，这一切都被刘金山看在了眼里。就这样，目标锁定了，终于可以行动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列军车突然从北面开了过来，这可完全是个意外。那他们还能够按计划行动吗？
1: 火车在临城火车站停了下来，军车上下来了成群的日本兵，这个时候动手那简直就是以卵击石。刘金山和王志胜及时躲到了几节空车皮底下观察动静。几个小时过去，列车还是没有要开走的意思。王志胜担心外面接应的队员等不及了会贸然进站，就用手中的信号灯通知外面队员不要进来。
0: 就这样，一天过去了，日本兵没有走，第二天过去了，还是没有走，到了第三天，火车依然还在这儿，怎么办？行动是不是就要泡汤了呢？没有，到了第三天的晚上，机会终于来了。
1: 1941年7月13日晚上，列车上的日本兵都进军营休息了，大家决定趁这个机会行动。铁道队分成四个小组，洪振海带领一个组在外面放哨，其余三个组直奔车站。他们越过封锁沟，爬过电网，冲在前面的人一脚把高岗贸易办公室的门踹开了。首先进去的是刘金山。
0: 他就是刘金山，当年是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一脚踹开办公室的门之后，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听听刘金山是怎么说的。
4: 这个高岗呢，他不正在那趴着写字吗？刚一想起他这么抬头了，一抬头呢，我就第二枪打过去，第二枪打过去正好打他这个脑袋。
0: 刘金山就这样干掉了高岗，然后在洪振海他们的掩护下，刘金山迅速的就撤了出来，其他的队员也都跟着撤了，然后他们一口气跑出去了5里。这个时候才听见身后的临城一片的枪声狗叫声，可对于日本人来说啊，都晚了。这次行动干净利落，从进站到出站用了不到15分钟，铁道队员无一伤亡，痛痛快快地除掉了这个祸害。高岗没有了，那他手下的那些把兄弟怎么处理呢？来看一段电影的影像资料。
1: 高岗茂一被铁道队员毙了，这事儿一传开，他先前收买的那些伪乡长保长们顿时成了惊弓之鸟，他们纷纷向铁道队坦白认罪，表示要痛改前非。铁道队在鲁南威湖东岸的不利局面逐渐好转。
0: 现在铁道队员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不久部队也得到了补充。可惜没过多久，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洪振海牺牲了。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铁道队当年有一个小情报员叫郑军伦，前几年接受采访

0: 的时候，他回忆起了这段事情。
1: 他打呢，比谁都有拿分。他一看那个机枪丰富的很厉害，他发觉了以后呢，他带战士那种马大盖的，短的他接过了以后，李四贵子射击了，他这个枪没打出去，结果叫那个日本的步兵打了心脏了，他穿个白衬衣躺下了。在船上我都哭得很厉害，我在船上不光我都哭啊。
0: 洪振海是牺牲了，但是王志胜还在，刘金山还在，郑军伦还在，他的战友还在，铁道游击队还在。刘金山接过了队长的担子，带着大家继续战斗。
2: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最艰难的阶段。在侵华日军的残酷扫荡、分割蚕食下，汝南山区根据地被严重压缩。中国共产党从湖西到汝南，由华中去陕北的交通线完全被敌人切断。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包围，我在微山湖地区的游击部队开辟出了一条湖上交通线，而铁道游击队则赴汝南军区命令，担任护送干部的任务。
0: 1942年夏天，正在待命的铁道队忽然接到了汝南军区的通知，要他们护送一个工作队通过金浦铁路，同时军区还专门嘱咐，工作队里有一位代号为零号的首长，要他们保障他的绝对安全。那么这个零号首长是谁呢？别急，待会儿您就知道了。我们现在先来看一看铁道队的护送方案。
2: 经过仔细研究，铁道队迅速制定了详细的护送方案。他们建议整个护送路程分为两段，具体的护送计划是这样的：第一段，从军区驻地步阳到金浦路东10余里的小北庄，全程近100里，这段路分2天走。这一段主要由山区的部队教导二旅王志胜负责护送，铁道大队副大队长王强和通讯员杨嘉诚负责在前面带路。
0: 第二段是从小北庄到微山湖，这一段是由铁道游击队负责。这段路虽然只有20-30里地，但却是铁道大队的重点警戒路段，因为它要穿过金浦铁路，而日本人的防守是非常严密的，所以通过它困难重重。零号首长通过了金浦路，再由其他的队伍接着往西护送而去。然而就在护送队伍通过铁路壕沟上的吊桥时，一件意外事情发生了。
2: 突然从北面闪出一道白光，敌人的一辆巡逻装甲车从临城方向驶了过来，刺眼的探照灯光在他们头上照来照去，一挺轻机枪毫无目标地扫射着。
0: 听到枪声，刘金山和王志胜赶紧让过路的人员退到沙河旁边卧倒隐蔽，躲开了这阵乱枪。后来像这样的险情又接二连三地出现过很多次，都让队员们躲开了。几天之后，在铁道队的掩护下，零号首长终于顺利抵达机庄附近的金浦铁路东侧。那么这个零号首长到底是谁呢？我们这里有一份电报的复印件，这是1940年的10月3日，毛泽东发给刘少奇的，一起来看一下。电报内容是这样的：中央决定你来延安一次，亮已收到电报，并希望你能参加七大。而这次护送的零号首长，正是去参加七大的。您猜到了吗？没错，就是刘少奇。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侵华日军也是败象毕现。仅在1945年前半年，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就在全国范围内主动出击，收复国土24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近1000万。这年8月，苏联完成了西线对德的作战之后，正式对日宣战。毛泽东也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要求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并提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的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击破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中国军民团结一心，疾风骤雨般的作战，击溃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盘踞的最后希望。还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提到的那两个日本兵吗？没错，正是田村和小山口。临早的侵华日军是11月30日投降的，在这之前一直是田村和小山口陪着当时的铁道游击队的政委与日军进行投降谈判事宜的。被断了路的侵华日军在临城南面的沙沟被困了整整3天，最后没有办法，侵华日军只好向这支穿着便衣与他们周旋了7年的铁道游击队投降。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3: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4: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阿姨，叔叔，菜都凉了。叔叔，我给您倒杯酒吧。
1: 你先下去吧。

0: 下午我给局长打过电话，他说警方掌握了确凿证据，已经把这些材料送给检察院了。
1: 都问清楚了？
0: 当然问清楚了，我怎么可能不问清楚呢？这么大的事儿，警方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怎么可能把这些东西送到检察院去呢？
1: 案子闹成这样，警方肯定有压力，他们会很快向检察院提起。
0: 前提是他没有犯罪。但是，如果真是他杀的那个大学生，
2: 妈，
3: 妈，妈，你，
2: 爸，大过年的，你这是干嘛呢？把我妈气成这样，你就高兴是吗？你老糊涂了。你真相信我哥会杀人是吗？

0: 什么怎么办？严谨的杀人案已经闹到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你和四婶流年都出了名了，你还打算继续在梨园待下去吗？妈，严谨他不是杀人犯，
1: 严谨已经被警方逮捕了。
0: 你的意思，赵廷辉抓错人了？
1: 抓错了。
0: 赵廷辉怎么不抓你，抓我和你爸呢？
1: 妈，严谨他现在只是嫌疑犯，他没有杀人。
0: 法院最终会判他无罪，你相信我。那个姓严的，给你灌个什么迷魂汤药了？你直接对他执迷不悟也就算了，他现在摊上这么大的事儿，连咱家都被他搅和的鸡犬不宁。你还自己骗自己呢？你是不是想等他出来，你再跟他好？我告诉你，严谨他这回他出不来了，赶紧醒醒吧！
2: 大过年的都好好说话，别嚷嚷！
0: 你就知道说好听的，小欧能有今天都怪你！
2: 赵亚玲，你就少说两句吧。小欧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委屈，你就不能让他在家里舒舒坦坦的过个年？你非要把他赶走吗？

0: 叔叔阿姨，我们听见季敖的声音了。大过年的，不好意思打扰了，我们想采访他一下，就几个问题，5分钟就行。
1: 咋回事？你砸他门啊！他真以为我好欺负呢？
2: 想八卦是不是？来啊！

0: 你好，我是你的辩护律师严深，这是你家属的委托函。
1: 妈还好吗？
0: 他很好。
1: 老头呢？
0: 他那个脾气，不用我说，你也应该猜得到。你在里面还好吗？
1: 我挺好的呀，你看，我都胖了。侦查阶段已经结束了吗？
0: 暂时算是吧，等我提完辩护意见，就可以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了。
1: 你的意思是，警方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认定我是凶手？
0: 是的。
1: 他们这一次倒是很快嘛。
0: 这是我接受委托的案子中，警方行动最迅速的一次。
1: 看来上头要求破案的压力很大呀。法律层面我不是很懂，但检察院能够批准逮捕，至少警方给出的证据能够自圆其说。我就是想不明白，除了被害人在案发当晚去过我家，对，我俩是发生过肢体冲突，但他们还有什么证据能够证实人是我杀的呀？就那个走路像我的清洁工，这分明是有人嫁祸我。
0: 严谨，我现在是你的律师，是利害共同体，无论我问你什么，你都要跟我说实话。
1: 当然。
0: 你对认定你涉嫌的犯罪是否接受？
1: 不接受，我没杀人。
0: 好，那你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跟我说一遍，要详细，尽量别遗漏任何细节。
2: 还是等过段时间再开业吧，至少要等严谨的案子有了结果再说。
3: 我又没做见不得人的事情，鬼鬼祟祟反而会让人觉得我心里有鬼。
2: 那那些人再来纠缠你怎么办啊？
3: 报警。

0: 能想起来的就这么多了。
1: 讯问笔录里我看到你提过一个叫刘伟的人，他是谁？
0: 小美人贩毒集团的二把手，是一个狠角色，我怀疑是他杀了柴宇，所以我跟赵廷辉说明了情况，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找到人。
1: 没有你的口供，整条证据链便缺少了重要的一环。我想专案组应该十分清楚，即便提交了检察院，检察院也会提出异议打回来重审。这就是警方为什么会在证据链没有完全闭合的情况下就匆忙结束侦查。假如他们的提案被检察院打回来，这段来来回回的时间他们还可以接着补充。
0: 看来警方也是迫不得已啊。
1: 所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这段时间专案组很有可能再提审你，一定要认真核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讯问笔录后才能签字。记住，你有要求纠正笔录错误的权利。
0: 明白。
1: 这个案子现在对你最不利的就是无法证明受害人是活着从你那儿出去的。
0: 这也是我最难以解释的地方。
2: 时间到了，0382，回监室。
1: 基本情况我都了解了，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哥，在里面一定要保重身体，该说的话如实交代，不该说的，无论遭受什么样的压力都不能胡说。
0: 知道。你回去以后跟妈妈说，我在这儿过得挺好的。还有，那个丫头最近肯定吃了不少苦，你帮我去看看她，你告诉她，我一定不会。

0: 严律，季小姐来了，请季小姐。
1: 又见面了，你比我想象中要勇敢，我以为你根本就不会来。
2: 严小姐让我来，一定是为了了解事情真相，我也想知道更多关于严谨的事情，当然要来。
1: 请坐吧，尝尝我这儿的咖啡。终于明白我哥为什么钟情于你了，你的确跟他那些女人不一样。
2: 那些女人？
1: 我是说，你勇敢也很坦诚，在这个世上活得这么真实挺难的。
2: 叫我来，想必也不是为了谈论我吧。我想知道严谨现在什么情况，你会不会做他的辩护律师？
1: 严谨已经作为犯罪嫌疑人被正式立案收押了，作为亲妹妹，我当然要为她辩护。我刚刚从看守所回来。
2: 她还好吗？
1: 你应该知道，我哥曾经做过武警特战队队员，像他这种经历过生死的人，一旦知道要在一个环境里随遇而安，他身体里的乐观主义者基因就开始占上风。所以你放心，他在里面吃得下睡得着，就是想你。
2: 我的内心还有我的直觉都告诉我，严谨不可能是杀战宇的凶手，但我无法理解赵廷辉为什么会逮捕他，事情真相到底是什么。
1: 在这个世上，真相是最最奢侈的东西。谢谢你的信任，只不过只有你我相信他是远远不够的。警察和法官会信吗？其他人呢？众口铄金，三人成虎，你听过吧？现在这个案子被大量的无良媒体利用了，为了博眼球博出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疯狂渲染，甚至有人说我父亲为了我哥的案子徇私舞弊，干涉司法程序，搞得纪委都开始着手调查了。很抱歉，把你和你的家人也卷进来了。
2: 那舆论压力对案件会有影响吗？
1: 当然，这会严重影响严谨的社会形象。可能所有人都觉得，我们这种人一出生就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但是他们不明白，在任何体制里，个体的力量永远都是微弱的。不管你处在什么阶层，风雨一来，谁都无法自保。
2: 以你的经验来看，这场官司能赢吗？
1: 全力以赴了。
2: 那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1: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的确有一个不情之请。你能不能去趟战宇家，劝劝战海龙不要再在三分之一静坐了，也不要再傻乎乎的被无良媒体当枪使了，这样对你我战宇三家，对这个案子都没好处。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去试试看。
1: 谢谢你了，小欧。

0: 美琴阿姨，
1: 阿姨怎么不锁门？这样很危险。
2: 你看，这是在唐高宗千里，小爷那时候才十岁。
1: 阿姨，你振作一点，小雨也不愿意看到你这样。
2: 这小雨还不够吗？嗯，我永远不想再看见你。你走。
1: 阿姨，网上那些都是谣言，严谨他没有杀小雨。
3: 人渣都已经被抓起来了，你还在替他说话？
2: 小雨生前把你当姐姐，你把他当什么了？
1: 阿姨，严谨之前帮过你们，你忘了吗？他和我一样把小雨当成弟弟，你真的错怪他了。
2: 你走，你给我走！
4: 啊，你这个红颜祸水，你还来我家干什么？

0: 战宇的案子还没有开庭，事实真相还没有搞清楚，你可不可以先不要去三门之友？
1: 你说不去就不去。
2: 你是不是老严人派你来的？
1: 那让我削他行吗？
2: 你让老严给我拿20万，我立马就削他。
1: 你什么你？
3: 你说什么呀你？你怎么能拿儿子的死活钱呀？啊！
1: 你闭嘴吧你！我儿子死了都死了，他眼睛赔条命都应该的，我光他要点钱怎么了？
3: 你无耻！
1: 没事没事，
3: 你不配做爹！
1: 你赔你赔行吧？你天天坐在轮椅上什么都不干啊，就知道花钱。我管凶手家要了钱怎么了？我跟他家要钱怎么了？我跟他家要钱天经地义的。
3: 我跟你比
1: 打，
3: 跟你比
1: 打，跟你打。其实看什么看？
3: 我知道。

0: 姐，你已经很长时间没休息了，再这么下去的话，你的身体一定会受不了的。
1: 小区的监控录像都查完了吗？
0: 都已经查了三遍了，的确没有见过战宇离开小区的画面。
2: 燕绿，警方出具的所有证据我们都已经核实过了，虽然不够完美，但是杀人动机、人证、物证全都有，已经足够支持法院做出有罪判决了。
1: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一定有什么细节被我们遗漏了，继续查。
0: 可是该查的我们都已经查过了，案件中出现的所有细节我们全部都查了一遍，的确没有任何遗漏。
1: 刘伟那边有消息吗？
3: 两个小时前刚刚联系过禁毒支队和刑侦支队，暂时没有。
2: 燕绿，说句您不爱听的话，目前这个局面对我们来说想做无罪辩护几乎就不可能。
1: 你们一个个这么灰心丧气，这案子能打赢才怪。一入行我就告诉过你们，任何一桩案子都是一座迷宫，只要你不放弃，总能找到他的出路。这钱绝对不能给，给了他就等于默认严谨杀人，回头再被战海龙捅给媒体，我们就更说不清了。
4: 那我们得赶紧想想别的办法。
1: 看来我只能向媒体暴露战海龙吸毒、战宇贩毒的事实了，只有这样才能平息大众的愤怒，改变他们对严谨的印象。
4: 战海龙吸毒？
1: 你不知道啊？我也是听陈瑞敏跟我说的，他说战海龙曾经因为吸毒被逮进去过几次。
4: 怎么会有这样的爸爸？
1: 如果这个战海龙再胡闹，我只能把事情真相抛给媒体了。
4: 不行，如果我们说出了事实，美心阿姨就会知道战宇贩毒，她会受不了的。况且人死为大，我想给她留些尊严，不希望她死了还被人家议论。
1: 姐，你到底站哪一边啊？我就问你，我哥招谁惹谁了？怎么莫名其妙就成杀人犯了？我爸小心谨慎了一辈子，只求能全身而退，结果呢，现在晚节不保。我们家老太太从年轻天真到老，临了却尝尽世态炎凉，最近她血压高的吓死人。我请你也体谅体谅我们家好吗？
4: 对不起，我能体谅。但是小雨她死得那么惨，我真的不忍心，要不然我再去试一次，如果还不行，就按你说的办了。

0: 不营业了，走吧。
1: 吃饭呀。
2: 这家老板是杀人犯，他家饭你俩还敢吃？却不怕把你俩杀了？
3: 喝水喝水，
2: 来
3: 喝水。
2: 有没有啤酒？这我喝不惯。来，不是张龙，差不多得了啊，目的也该达到了，该收场收场了。
4: 想让我收场可以啊，你把老严医生给我叫来。
2: 严总有没有罪还没有定论，你凭什么要见人家人？
4: 凭什么啊？你说凭什么？
2: 凭他严谨杀了我儿子，我要血债血偿。
5: 你还没完了你？我现在就报警。
2: 你报报，警察来了我也不怕。你报，
3: 赶紧报警，警察来了我也不怕。
1: 等等，
2: 等着。
3: 小欧，你怎么来了？
4: 财神爷来了。
6: 冯大哥，你给我找个地方，我想单独和他聊聊。
4: 哎呀，这包房比楼下高档多了，这老严家得有多少钱呢？啊？
3: 那个，钱带着了吗？
6: 你要钱干什么？
4: 什么干什么？封口费啊！他老严家不是让我闭嘴吗？拿了钱我就闭嘴。
6: 我看你是想趁机敲诈，拿钱买毒品吧？
3: 毒品？什么毒品？
2: 你说什么？什么毒品？哎哎
6: 哎！这是什么？
2: 不，这是什么？你管得着吗？这是什么？你管不着。
6: 吸毒是你个人问题，我管不着，但我可以报警。
2: 你吓我是吧？你有证据吗？
6: 我昨天晚上跟踪你，亲眼看到你在酒吧街和毒贩交易。我已经报告给缉毒警了，我想你的卖家也不会讲义气到帮你隐瞒罪行吧。
2: 这难怪我儿子让你害死的。哎，你还真是个狠女人。
3: 巨欧，我不怕你跟我玩这个。
2: 哎，我就是一个吸毒惯犯，怎么了？我就因为这个进去很多次，我也不怕再进去一次。
6: 那你知不知道战宇生前贩毒？
2: 战宇贩毒？你跟我开什么玩笑？
6: 酒吧街著名的毒贩 KK 哥就是战宇。
2: 你胡说！你再敢胡说，我对你不客气，我告诉你。
6: 我也希望说的是假的，但是战宇生前贩毒的事，禁毒支队的人早就知道。你可以让他们的臣服支队长向你亲口证实，要不是因为有你这个吸毒的父亲，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值钱，也不会走上贩毒这条路。你要知道，现在大众同情你，是因为他们觉得战宇是个好学生，是个好儿子。如果他们知道战宇贩毒，他的父亲是个长期吸毒人员，聚众示威是为了讹严家的钱买毒品，而不是真正的为了儿子，那你说的话还有多少人会相信？战叔叔，你听我一句劝，适可而止吧。如果再这样闹下去，严家的人也不会坐以待毙。等事情闹大了，所有信息曝光了，最后伤害的还是小雨的命运。你真的希望面对那一天吗？我今天来不是想做说客，我只是想让小雨走得安静一点。他这辈子过得太辛苦，就算他生前犯了错，

我也想给他留下一个善良美好的形象，不想美青阿姨再心碎，所以你好自为之吧，不要再沾染毒品了，在一切还没有下定论之前，也不要再找严谨的麻烦。

0: 小花，你也真厉害啊！哎，你是怎么说服那个镇海龙的呀？
1: 我是听陈瑞敏说他是吸毒人员，就点了他两句。
0: 哎，你可得小心啊！以后凡事告我一声，别单打独斗的，这太危险了啊！
1: 嗯，知道了。哎，冯大哥，你是什么时候去三分之一工作的？
0: 有半年了吧。啊，我当时看你和严谨闹别扭，所以我就没告诉你，我还让小芳跟我一块瞒着你。你可别生我气啊。
1: 怎么会？你做这些都是为了洛洛。严谨给你的工资还可以吧？
0: 还行，比我之前开车每个月多五六千呢。哎呀，说实话，我打心眼里真的感谢严谨。严谨有什么消息吗？
1: 严胜去看守所看他了，说他状态还不错。
0: 那严胜没说这官司胜算有多大？
1: 不知道，但看他的样子，这场官司应该很难打。

0: 姐，我们会依据事实严惩凶手的。感谢国家，感谢政府，感谢警察同志。
1: 季小欧，季小姐，季小姐，请您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请问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4: 请问你们
3: 这是来祭奠战友？
4: 求求大家，
3: 各位，我们只是来祭奠战友，有什么事回头再说。
4: 不好意思。

0: 小雨，姐姐来了。那首我愿意，我还没有学会呢。
1: 你下辈子接着叫我拉，好不好？
2: 姐，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就是做你爹。你放心，我一定做一个令你骄傲的弟弟。

0: 小姐，季小姐，请问您今天来此悼念，是因为之前的背叛让您心怀愧疚吗？
1: 季小姐，严谨是为了你杀害了战宇吗？
2: 你们之间存在三角关系吗？
0: 季小姐，回答我们的问题吧。
1: 季
0: 小姐，回答我们的问题。
1: 季小姐，
2: 说两句。
1: 季小姐，
2: 说两句。
1: 回答我们的问题。季小姐，
3: 我今天来只想参加我弟弟的葬礼。如果你们那么想知道我的感受，我就借此机会澄清几点。第一，严谨没有杀战宇，凶手另有其人，请大家给予警方查明真相的时间。第二，我、战宇、严谨三人的关系并不像网上说的那么龌龊不堪，一切都是有人恶意捏造。第三，请求各位媒体尊重死者的家人和案件相关人员，不要再打扰他们正常的生活，真相迟早会公布于众。也请你们今天给战宇一个清静，谢谢。
4: 让一下，不好意思，让一下。

0: 谢谢你能在那个时候说那样的话。
1: 我只是做自己该做的事儿，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总会有人擦亮双眼。你觉得我特别像一个傻丫头吧？来，真希望严谨能安全回来。
0: 一定可以的。我入行快十年了，经历了各种希望渺茫的案子，但最终都答应了。这一次，也一定会的。
1: 你快看，6年前严谨涉嫌杀人。
0: 这个案子过去这么久了，怎么偏偏这个时候被翻出来？
1: 严审，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谢谢。
1: 当年我哥做武警的时候有两个好兄弟，
2: 一个是老程，你认识，另一个叫孙佳玉，他们都喊他二子。二子在当年的贩毒案中做了卧底，不幸在最后的抓捕行动中牺牲了。我哥也参与了那次抓捕行动，他中枪昏迷，醒来时却莫名成了杀害二子的凶手。因为孙佳玉身体里的子弹是从我哥枪里射出去的，这让我哥彻底背了黑锅。当时的情形和现在一样，我哥被捕，众多不利于他的证据，我们全家都觉得他没救了。你不知道我父母当时有多绝望，可我当时还是个新手。但我的老师沈丽妍是咱们这儿最好的律师，我父亲亲自去请他替我哥打这场官司，而我就作为助手配合他参与了整个案件的辩护工作。一审失败，
3: 被告人严谨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 就在我们所有人都绝望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可以翻盘的证据。
1: 我通过案发现场遗留的一只鞋，找到了一个制毒小马仔，叫张国强。他在庭上承认是他用严谨的枪射杀了儿子，而沈老师就在二审的法庭上上演了教科书级别的大翻案，我哥这才被无罪释放。这件事情一直是我哥心里的痛，所以事情过去后他从来都不愿意提起。
4: 只要不放弃，一切真相都会水落石出。
5: 等开庭时间一到，
6: 咱们就等着给严谨判刑了。这案子总算是告一段落了，大家回去都能睡一个安稳觉。
7: 怎么了，头儿？累得都不想说话了？
8: 没有，就是总感觉这心里吧，还不是很踏实。案子可还没审呢，而且那严大律师之前过往一场官司可没输过，这次又是替他亲哥哥当辩护。
7: 目前证据确凿，杀人动机明确，除非有奇迹的出现，否则严慎不可能打得赢这场官司。
8: 不管怎么说吧，这个案子还是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刘伟也没抓到，而且还有很多谜团在咱们头顶悬着呢。

0: 哥，你醒了？
1: 这一大早你盯着我看，是我脸上起什么东西了？
0: 啊，没有，我在等你起床呢，喝口水吧，我一直捂着呢，还是温的。
1: 谢谢了。

0: 啊，哦，哥，我昨天晚上把你毛巾也洗了。
1: 行，这小子脑子没坏，还知道咱这儿该巴结谁。
2: 我没进来以前，他们这帮人也这么对你吗？
1: 并没有。

0: 说说吧，为什么总帮我做事儿？
1: 不为什么，就是想跟着你，心里踏实。
0: 这屋里这么多人呢，就跟着我。
1: 我觉得你跟这些人不一样，你是好人。
0: 我的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我还好人呢。
1: 我刚到这间监室的时候，他们都不愿意搭理我，只有你愿意搭理我，还把这件羊绒衫给我穿。从小到大，除了我爷爷，你是第二个对我这么好的人。
0: 你真把我当成你哥了。
1: 其实从小到大，我一直盼着能有一个罩着我的哥哥。
0: 行，从今往后我就是你哥。
1: 哎，哥，我不相信你会杀人。
0: 为什么？
1: 因为你的眼睛里面没有杀气。你对我这么陌生人都这么好，怎么可能杀人呢？那肯定是警察搞错了。就像前段时间那个贩毒案，要不了多久你肯定就能出去了。

0: 老冯，
1: 哎，
0: 你看新闻了吗？
1: 什么新闻啊？
0: 说严谨六年前还杀了一个人。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来，先喝碗汤。
0: 现在网上都说是严谨六年前杀了他的拜把兄弟，还说他妹妹联合了大律师沈丽妍一起赢了官司。网友都说这事有猫腻。
1: 你说这网友也真够八卦的，这把六年前那个都扒出来了。哎，他们这么造谣就不怕违法呀？
0: 那严谨到底有没有杀人啊？
1: 当然没有啊，这六年前那个已经破了，那个凶手已经枪毙了。哦，严谨是清白的。哎，这事儿可别乱传啊，尤其别在小红面前提。
0: 知道。
1: 尝尝咸的。
0: 有点淡。
1: 有点淡，拿点盐啊。
2: 简直是胡说八道，就是因为现在的网络暴力一点成本都没有，这帮人才会如此嚣张。
3: 哎呦，我说了不让你看不让你看，你还非得看，你说你这身体还不舒服呢。
4: 来来来，把这药喝了。
2: 这严家也真是够倒霉的，总摊上这样的事儿。也不知道严氏那边怎么样了。
3: 哎呦，你就放心吧，只要严谨他是清白的，严氏肯定没问题啊。你别忘了当年啊，你急得心脏病都复发了，这关键时刻还是严氏发现了警方调查细节出了漏洞，才让真凶张国强露出了马脚嘛。
2: 我知道了，忙你的去吧。啊，
3: 别太上心了啊。

0: 元慎
1: 师母，
0: 好想
1: 哎呦，我也是好久不见了。老沈，元慎来了，
0: 来里边请。
2: 元慎来了。
0: 沈老师，好久不见。
2: 快坐吧，别站着。
0: 哎，
2: 来喝茶。
0: 谢谢沈老师。
2: 最近休息的不好。
0: 还行。
2: 开庭日期定下来了吗？
0: 12号。
2: 啊，看你都累成这个样子了，案件进展的不顺吧？
0: 目前警方搜集到的很多证据都对燕姐不利，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可以翻盘的制胜点。
2: 喝茶。

0: 依我看，这个案子很有可能要像当年那样打一场持久战，你和严谨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1: 我哥因为做卧底已经在里面吃了很多苦，我不能再让他受委屈，况且我父母现在身体都不好，就算我哥熬得住，他们也未必熬得住，所以我必须竭尽全力打赢这场官司。
0: 律师不是神，不是什么官司都能打赢的，你呀，别跟自己太较劲了啊。
1: 不会，只要我哥是清白的，这案子就一定有转机，我只是需要一些运气罢了。
0: 运气也不会总青睐一个人，你还是应该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你明白师父的意思吗？最近网络上是闹得很凶，虽然都是一些谣言，但我觉得你还是有必要去压制一下。舆论风波会让法官对严谨产生不好的印象。
1: 这个我已经找人在处理了。
0: 那就好，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有什么需要师傅帮忙的随时来找我啊。
1: 不必了，我有办法打赢这场官司。

0: 这桩官司哪怕换作我也不一定能赢，你能有什么办法？
1: 办法有很多，比方说只要我能找到亲眼目睹战玉是活着从我哥家离开的人。
0: 林深啊，你这样做非但打不赢官司，还有可能把自己给陷进去了。
1: 帮我查一个人的资料，叫我们家。
2: 真是多亏你了，王大夫，不然我还不知道要躺多久。
3: 陈警官，太客气了。主要啊，是你爱人照顾得好。
4: 我这不是没办法吗？总让我摊上了，我又不能跟他离婚。
5: 陈哥，出院手续都办好了，车就在楼下等着。
2: 好，
3: 那我们先去忙了。
2: 好嘞，王大夫，您忙哈。
4: 辛苦啊。嗯、
2: 我来吧。
6: 哎，你别打手吧。
5: 哎，李局特意吩咐的，让你在家休息一个月。
2: 我躺了都快长毛了，还歇？有我一天抓不着，我就一天睡不了安稳觉。把你嫂送回家，咱们回队里。
5: 直接回队里啊？
2: 嗯。怎么了？
5: 不是，你好歹在家歇两天，你陪陪嫂子和孩子嘛。哎，
4: 你们城府之段，只有躺在这床上不能动弹的时候，是我跟孩子的人。晚上早点回来吃饭，让周斌送你回来。
2: 放心吧，最近辛苦了，我要好好歇歇。
4: 喜欢你，走，拿点东西吧。嗯。

0: 没事了都。
1: 我这边太忙了，就不过去接你了。你回家好好休息。
0: 不用。
2: 怎么感冒了？吃药了吗？
1: 没事儿，小欧给我带药了，放心吧。
2: 啊，哎，还有几天严谨的案子就开庭了，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0: 我一句两句也跟你说不清，你就别操心了啊！没别的事儿，我就打电话问候你一句。
1: 你一听就是没好利索，别一忙起来就忘了吃药啊！
0: 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管好你自己吧，挂了啊！
1: 那边怎么样了？
2: 这个小美人虽然没有交代刘伟的下落，但是她说。
1: 毒品配方其实是刘伟从之前一个制毒人手里得来的。这个刘伟原本还想把这个制毒人给干掉，没想到让他给跑了。
2: 制毒人，也就是说，小美人跟刘伟跟6年前的120020案没什么关系。真正的漏网之鱼是这个制毒人。
0: 没错。
1: 关于这个制毒人，小美人还说了些什么？
2: 她说她跟这个制毒人从未谋面，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0: 最初他们是在网上认识的，投机比交易也都是在网上完成。这个人的货很不错，买家很认。刘伟想做一条龙生意，所以才动了杀人偷配方的念头。所以咱们现在除了刘伟，还有一个制毒人要抓。喂，有个疑似刘伟的可疑人员在广西边界的小县城出现了。
3: 立刻调取探头资料，确认嫌疑人身份，派人跟进，必须盯紧了。广西与越南交界，看来他是想逃到东南亚。要把人在国内抓住，一旦流窜到国外，麻烦事儿就多了。嗯，能在办公室里喝到这么顶级的手冲咖啡，真是种享受。说吧，找我来什么事儿？
4: 1/3，状况是越来越糟糕了。你看我这天天忙着案子，实在抽不开身，能不能拜托你去做代理店长，解决一下那边的问题啊？我？
3: 对呀，你本来就是做生意的，能把似水流年打理的那么好，肯定没问题啊。
4: 可是待了一个小咖啡馆和那么大个餐厅是两码事儿，我怕我应付不了。
3: 总比我这个对做生意一窍不通的人强吧？ 你也知道，1/3对我哥来说有多重要。不管案子的结局怎么样，他都不希望1/3会垮掉。
4: 1/3不会垮掉，年景一定会回来。

0: 严小姐好，
1: 我带朋友参观一下，通知于经理，十分钟以后到严总办公室开会。
0: 好的。
1: 除了这个能容纳将近100人的大厅以外，楼上还有20多个包间，人均消费都在800以上。包间也分好几个档次，小包、中包、商务包都有，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2: 在这吃饭的人肯定都很有钱吧？
1: 都是些非富即贵的当地人，还有那些到梨园来旅游的外宾。只可惜树倒猢狲散。走吧。这边就是咱们的水产区。吴经理。
3: 哎。小欧。
1: 你们认识啊？
2: 他是我大哥，和亲的一样。
1: 真巧，
2: 这些龙虾怎么都死了呀？
4: 没办法，这现在客人少，点的也少，这再好的海鲜呀，这换了水库也活不久。严谨一贯对食材要求很严格，这连只死虾也不让少做，所以没办法就得扔了。叉，扔了吧。
1: 走吧，小欧，到办公室说。
2: 王大哥，你先忙，我先过去一趟。
4: 哎呀，你忙啊！哎，
5: 让季小姐做代理店长，
1: 有问题吗？小欧是我和严总的朋友，又有多年经营咖啡馆的经验，我相信他可以帮三分之一渡过难关。
5: 可是。
1: 可是什么？有话就说。
5: 我说句不太礼貌的话，季小姐，您千万别介意。现在网上传的是风言风语的，大家都知道，严总的案子多少都跟季小姐有关。季小姐这个时候来店里，大家肯定会有抵触情绪。现在我们最迫切的就是恢复名誉。如果有客人在店里看到季小姐的话，会不会又有新的麻烦？
1: 你的意思是我哥真的为了纪晓欧杀人了？
5: 不不不不，我只是想提醒一下严姐。
2: 于经理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做代理店长总归是要抛头露面的，特殊时期我还是低调一点。不如我先谈谈我的想法，如果你们觉得可以，那就请于经理带领大家试试看。
5: 那纪小姐有何高见啊？
2: 想要在短时间内增加盈利，弥补亏损，我觉得可以把三分之一从高档的海鲜餐厅变成接地气的海鲜大排档。白天按照以往的消费模式来运行，但从晚餐开始，整个餐厅又进入夜宵模式。除了原先菜单上菜品以外，增加各类小吃和海鲜烧烤，通宵营业到凌晨3点，延长营业时间。
1: 这主意不错。梨园大多数餐厅只营业到晚上10点，想要宵夜只能去小吃街和那些脏乱差的苍蝇小馆。如果三分之一做高大上的夜宵，肯定能吸引很多客人。
2: 这院子空荡荡的，利用率很低，回头啊就把这装点一下，烘托下气氛，让客人们在这吃得开心。
5: 季小姐的这个思路恐怕违背了严总最初的构想，他的目标是让三分之一成为梨园乃至全中国餐饮界的龙头。您这么降低档次，那就没有必要叫三分之一了，换个名字另起炉灶岂不是更好？
2: 现在三分之一每天的流水不超过5万，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还谈什么远大理想？你们知道为什么严谨出事之后三分之一就彻底垮掉了吗？因为之前来这吃饭的人都是非富即贵，有头有脸的，他们不差钱，但是最势利。你风光的时候都还好，一旦遇到麻烦，他们就立刻翻脸不认人。但是普通大众就不一样了，他们吃饭只图美味可口，经济实惠。所以啊，我们应该改变定位，让所有的客人在高大上的三分之一用平价的钱享受最好的美味和最好的服务。如果有这种好事还不来吃，那才奇了怪了。
5: 那这样还能赚钱吗？
2: 这开始肯定没什么利润，但最重要的是要抓住客源，我们一旦稳住了客源，利润就一定会提升的。哦，还有不要再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海鲜在这里断了气，我们购入过量的可以提前把它们做成麻辣海鲜卤味，这样既可以放在店里面当小吃卖，又可以包装成袋让客人外带。
1: 立刻让各部门经理集合开会，我要隆重推出我们这位代理店长。
2: 于经理说的话还是有道理的，我还是别冲在前面，一切由于经理去办，我就在幕后做做军师，实在需要我的时候我再过来帮忙。
1: 好，听你的。这是严谨办公室的钥匙，你拿着。
2: 这个不太好吧？
1: 于经理他们在前线打仗，你总得有个后方指挥中心吧？
5: 严姐说的对，如果有任何情况的话，我就来这儿跟您一块商量。
2: 餐厅的所有员工分成白班、夜班两组交替倒班。
5: 好的。
2: 哦，今天让人去赶制夜宵大排档的海报，然后招募早餐合作团队，争取两天内就把大排档给推出去。
5: 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安排。嗯。季小姐，您……
2: 我可以在这儿单独待会儿吗？
5: 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如果我说我是基督英雄，你信不信？你现在只需要知道我还是你心里那个眼睛，在我的心里面只有你一个人。

0: 我现在特别想我爷爷。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一日三餐能不能按时吃上。
1: 放心吧，政府一定会照顾好你。
0: 哥，你心里有惦记的人吗？
1: 当然有啊，我想我们家老爷子、老太太、我妹，还有一个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姑娘。
0: 那个姑娘一定长得很好看吗？你出去以后会娶她吗？
1: 你个小屁孩，哪来那么多问题？睡觉。

0: 再有两天，我的案子就要二审了，我睡不着。
1: 律师怎么跟你说的？
0: 他说已经尽力了。

0: 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为什么要杀？
1: 玛丽，
0: 我为什么要

0: 哎，李哥，马林那小崽子到底怎么判的？
1: 都是坏人！
2: 你听这动静还用问吗？维持原判，死缓，缓期两年。哎呀，其实这已经算挺幸运了，只是这孩子想不开。
0: 不是，那孩子不就是孩子吗？那他小啊。
3: 王管教，王管教，王管教，
4: 什么事啊？
3: 马林他怎么样了？
4: 马林的状况很不好，再这样下去肯定会出事儿。
3: 我能不能申请安抚他一下？他认我当哥，他听我的话。
5: 有人吗？放我出去！我不想死！我不是坏人，我真的不是坏人！我不是坏人！我要诛杀我爷爷！我出去！我不是坏人！我不想死！
6: 阿林，你哥来看见了。
5: 哥，哥，我不想死，我不能死，我死了我爷爷怎么办啊？他为什么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啊？我不想死。
3: 悲观，不要那么悲观。缓期两年，好好表现一定能够减刑。
5: 缓期有什么用啊？我这辈子都住不起，我爷爷走都是两里后事。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3: 马林，我答应你，只要我能出去，我一定把你爷爷当成我自己亲爷爷一样照顾，你放心吧。

0: 哥，你知道吗？其实我也有一个很喜欢的姑娘，她叫曼曼。出事之前我约她一起看过电影，但是那天我忘记给她买花了，答应回头补给她，现在也没机会了。
1: 放心吧，只要我能出去，你给曼曼的花我帮你带到，你说的话我也会带到。
0: 不用了哥，我还是让他早点忘了我好。哎哥，还有一件事想麻烦你，不知道该不该说。
1: 啰嗦说吧。
0: 别跟我爷爷说我被判刑了，就跟他说我出国打工赚钱了。
1: 行，以后我每个月20个都会结，我就说那是你的工资。
2: 袁姐，时间差不多了，该走了。

0: 这件羊毛衫
1: 还给你，
0: 谢谢啊。你就穿着它，
1: 你穿着比我穿好看。

0: 你可真是记大的啊，三分之一那么大的餐厅你都敢接啊。
1: 我不管谁管啊，严深天天为了严谨的案子忙得觉都没法睡，我必须支持他。
0: 不过三分之一海鲜大排档听着倒是不错，需要我帮忙吗？
1: 当然需要，赶紧在你外能的朋友圈帮我宣传一下，让你亲朋好友去那儿宵夜打五折。
0: 没问题，不过你就打算穿这身去吗？
1: 怎么了？
0: 我说你什么好啊，不是所有人都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人靠衣装马靠鞍，你懂不懂啊？那种大门面你不穿得体面一点，他们肯定不会分得管。
1: 我不靠那些，我这样挺好的。
0: 挺好什么挺好，我要是不帮你打扮，你就成没人管的灰姑娘了。正好最近我在唯品会收藏了几个牌子，都有折扣，我帮你选一套。
1: 不必了吧，

0: 待会儿下单了啊，要把钱转给我。我告诉你，这事你必须得听我的，不能让他们那些人瞧不起你。
1: 这款适合您干。
2: 一看就没有好好睡觉，粉底都盖不住你的黑眼圈。
0: 知道哪天开庭了吧？
2: 还有三天。看你的样子，这个案子难住你了。
0: 这些日子我拖遍了所有的关系，查阅了所有我能看得到的案卷，在那些案卷里警方提供了足够证明你犯下杀人重罪的证据。
2: 他们的证据看似完美，但根本就经不起推敲。单凭那枚打火机能出现在尸体的口袋里，那就是一个笑话。
0: 你的反驳我都看到了，但那只是你自己的论述，只代表了一种可能性，并没有其他证据可以支持你说的是唯一的事实。
2: 如果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我没有杀人，那人就是我杀的吗？啊，这明显是个悖论啊。
0: 事实上警方提供的证据虽然不够完美，但杀人动机、人证、物证全都有，已经足够法院做出有罪判决了。
2: 我们还有没有胜算？
0: 当然有，我不是说了，警方的证据并不完美，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作案工具和分尸现场，这是我们做无罪辩护最好的突破点。但至于效果如何，只能看法庭如何采信了。
2: 只能等庭审了吗？
0: 除非真凶能在三天之内出现，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2: 我是被冤枉的，赵廷辉他凭什么啊？抓不到刘伟就要判老子死刑，我不会满足他们，我要上诉。
0: 哥，我相信你没有杀占宇，你也要相信我，不管那个刘伟能否在短期内被捕，我都不会让你出事的。放心，我一定会打赢这场官司。
3: 严律，有您的快递。

0: 我相信你没有杀湛宇，你也要相信我。放心，我一定会打赢这场官司。
1: 这样的官司，就算换作我，也未必能赢。
2: 只要我能找到亲眼目睹湛宇是活着从我哥家离开的人。
1: 你这么做非但打不赢官司，还很有可能把自己陷进去。

0: 我在，我在。
1: 现在立刻派人去路边拉客，进店的前20位顾客免费用餐。
2: 免费吃啊？不是，季小姐，咱们的定价已经在赔本了。
1: 中国人喜欢热闹，从这经过的人之所以不敢进来，就是因为看到里面没人。请这20位客人吃饭，虽然是在赔钱，但也是给我们制造人气。这个钱花得值。
3: 好，我试一试。你们俩跟我走。

0: 哎，陈老板，有日子没见你了。
1: 前段时间出差啊，刚回来。你这改大排档了？
0: 这是今天刚新推出的宵夜大排档。您来都来了，那就里面请吧。
1: 想吃吗？
2: 看起来挺丰盛的。
0: 陈老板是常客了，今天晚上给您打八折。给陈老板找个好位置。
2: 好的。

0: 小姐，
1: 我们的店面和人工费用全部都回来了，还余下5000多。第一天能有这个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而且今天还来了两个老顾客，都是严总的朋友，照这个形式发展下去，1/3肯定能翻身。
2: 那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于经理您了，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再过来了。
1: 可是严姐都让我听您的安排啊。
2: 这严姐的案子马上要开庭了，我还是少在这里出现，以免不必要的麻烦。如果店里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联系。
1: 好的，
2: 回见。
1: 娇姐，谢谢您，严总一定能平安回来的。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

0: 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啊，
4: 1万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对哦，
5: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啊、然后还有个逆行。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5: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4: 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啊、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2件才3500啊、
6: 哦、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5: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啊啊、多好、嗯、
4: 是太便宜了、
6: 嗯、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8: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哦，您也给儿媳妇
8: 准备了一个礼物。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 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1: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1: 哎呀，太乖了！
1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7: 我们女人嘛，对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 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8: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5: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8: 是的，
15: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8: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15: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8: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5: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8: 是的，
15: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8: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0: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9: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0: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 金玉带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

0: 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

0: 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 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4: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5: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6: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5: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7: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5: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8: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5: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主持人曲雪岔。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截至15日50: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5%，较去年提前半个月突破这一量级。6月15日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为

0: 经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市场监管总局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约谈沃尔玛中国负责人。山姆方面回应，公司已由管理层牵头成立专项整改工作组，第一时间启动全渠道、全链路专项自查整改。近日，北京市正式发布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该指南从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或可降解、重复使用四大原则出发，为商户提供清晰可操作的技术指引，也为全国外卖包装的绿色瘦身贡献了北京方案。6月15日，据天津海关消息，今年1至5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总值为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占同期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10.1%。
1: 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昨天正式开幕，将持续3天。这场以开放心智、世界变局与中国开局为主题的国际盛会，吸引了来自全球5大洲3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万名嘉宾。
2: 不过其实就在这场盛会进行时，会场内外一边是高大上的全球对话，一边呢是接地气儿的消费热潮。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0: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就来到了 CBD 论坛的主会场中国大饭店，但是进会场之前啊，我先被门口的这片企业展示区吸引住了。您看这边拍张照片呢，就能和 CBD 地标同框， AI 帮你生成专属的冰箱贴，那边啊还有机器人正在给嘉宾沏茶，而且这里啊还有创意文化、金融科技等10多家代表企业摆出看家本领，让论坛还没开始这里就已经先火起来了。这种科技感加烟火气的布展方式，其实正好呼应了今年论坛的主题开放心智。那什么是心智？可能就是让全球嘉宾走进来，先看见北京的创新活力，再坐下来谈合作。6月15日，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正式启幕。论坛包含一场开幕式及跨国公司大会、6大特色板块、4场旗舰活动及近40场系列论坛，并在伦敦、迪拜、首尔设分会场，国际发言嘉宾占比超过50%，创历届新高。
1: 2026北京 CBD 论坛主要有2大特色，一是借助论坛充分展示北京 CBD 的综合实力与开放形象，发起成立全球商务区青年联盟，并发布了青年北京倡议，更实质性地推动了以北京为枢纽的全球商务区协作机制。另一方面，依靠论坛带动城市与区域发展，一是围绕企业出海搭建跨境投资出海赋能活动，大力推动本土企业走出去，以及首次举办驻华使节圆桌对话会等交流平台，让企业与各国使节能够直接对话，精准传导企业出海发展需求。二是推动产业融合发展，论坛同期联动金融、科技、文化、消费等领域的系列活动，盘活各类发展资源，把政策、企业、资本、专业服务等要素串联起来。
0: 今年以来，多家高质量企业新落户北京 CBD， 而根据最新全球商务区吸引力排名，北京 CBD 已跃居全球第6、亚洲第2、中国第1。更值得一提的是，北京 CBD 自去年起接任全球商务区创新联合会主席单位，正在参与全球商务区发展规则的制定。
3: The position that I see in the future for the CBD in the Chaoyang district is to become the hub where th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should come and register their headquarters, because the service level, the support, the efficiency.Of Beijing and especially in the Chaoyang district is really very, very good and very, very excellent to any standards.
0: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也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年会期间，北京市营商环境10大行动发布，同时线上海外综合服务平台上线，线下全球化赋能中心揭牌，多位参会跨国公司高管在发言中表达了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
4: 作为企业的话，我们感受最深的是2个字：效率。不管是政策的沟通、创新的支持，还是这个新技术落地，北京一直展现出非常的开放和这个前瞻。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持续加大在中国和北京的这个投入。那过去几年，北京也在人工智能、在这个智能的网联汽车、绿色能源等领域呢发展都非常快。那这些方向也是我们特斯拉长期关注的

0: 方向也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将来在这个十五期间，我们也特别关注北京能够持续发挥科技领先的这种优势，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机器人以及这个新能源领域形成更多的国际的合作和全球领先的这个创新的成果。
1: 北京 CBD 不但是国际一流的商务中心区，也是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节点。目前北京 CBD 正全力推进千亿级国际商圈建设，国贸商城 SKP 等商业体资源集聚，并与三里屯、太古里、蓝色港湾等联动发展。论坛年会期间，不仅汇聚全球商业智慧，也带热了朝阳区的商圈消费。就比如国贸商城联手迪士尼中国推出了玩具总动员五华北首站主题展。观众朋友，你看我身后看到的这些放大版的玩具世界，正是刚刚开启的玩具总动员五华北首展的主题活动。胡迪、巴斯光年、翠丝，我们童年的老朋友，他们又回来了。这次展览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啊，电影里的名场面可以说是神还原，不再是只看不能摸，可以走到这些场景里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同步开放的还有主题快闪店，近300款限定好物，不仅为即将上映的电影《玩具总动员五》预热，还为很多影迷带来了一波回忆杀。
2: 一直在看，第一次看是看三，然后后来把二和一都补了一下。我是来北京这边旅游的，去了那个王府井的那个快闪，然后特意又来了这边的快闪，专门来打卡快闪店的。
3: 商场多一点这种快闪呀，可能会更吸引带动消费吧。
1: 从论坛会场的全球规则到商圈里的童年回忆，北京 CBD 的开放不只是会场里的签约与发言，更是每一个人都能触摸到的城市活力。这或许就是开放心智最生动的注脚。
4: 脑科学被译为自然科学研究要攻克的最后一块阵地，在北京就有这样一家成立仅8年的新型研发机构，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他们在脑机接口、基因治疗等前沿科技领域接连取得了突破，多项成果已进入临床阶段，惠及患者超100人。
5: 这么短的时间内能结出如此丰硕的成果，背后支撑其科研突破的活力到底从何而来呢？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就带您走进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寻找答案。
1: 在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一项面向截瘫中风患者的脑机接口技术北脑一号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推进。
6: 脑机接口呢，我们的北脑一号这个阶段呢，正在做国家气审的 GCP 的实验，目前我们入组的病人已经达到18人，总共要做31日，进展非常快，我们希望7月份能够完成入组，明年报批生产。
1: 从实验室到报批生产，北脑一号脑机接口仅仅用了3年时间。与此同时，在遗传性耳聋的基因治疗领域突破同样令人振奋。
7: 我们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包括了听觉、言语和交流疾病基因细胞治疗。我可以指定一个快递员，包裹上写明地址，然后告诉他送到只有那一个唯一的房间，比如说目标细胞，所以这样就可以实现非常精准的治疗。我们在小动物模型可以模拟人的这个耳聋的小鼠，它是遗传性的先天性聋的，用了我们的基因治疗可以帮助小鼠恢复它的听力，这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的层面。
1: 让小鼠听见，下一步就是让人听见。目前北脑所已有近20项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获批，在病理诊断领域，一项颠覆性技术正在重新定义医生看病的维度。
8: 传统病理医生拿了一个病理切片，它的厚度只有大概5微米到10微米，1微米就是1/1000毫米。而我们实际拿到病理样本通常是毫米甚至是厘米级别的。由于传统2维成像的限制，导致了误诊、漏诊，所以我们现在3维病理成像对3维病理样本整体进行成像。这样显而易见，我们就能获取更多的病理信息，从而不会遗漏任何可能出现的病变。
1: 从脑机接口到基因治疗，从3维病理到多项临床突破，北脑所成立8年，已汇聚近1000人的科研队伍，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超过500篇，累计申请专利79项。这样的脑所速度究竟是如何练成的？答案首先藏在人里。
8: 就是我实际上在美国待了20年，我觉得我回到国内重建这个实验室是我这人生中做出了一个最正确的决定。 我现在在这边的实验室的科研条件实际上远远强于以前我在美国的实验室的科研条件的，无论是经费还是说我们同事的科研水平，我觉得都是比以前都是一个质的飞跃。
1: 让顶尖科学家用脚投票的不仅是条件，更是制度。与传统科研机构不同，北脑所被定义为三无事业单位。
6: 这三无里呢，首先核心的呢，最重要的一条呢是没有编制，所以我们的这个所呢，从所长到我们每一位科研人员呢，他都不是带编制的，人才既稳定又有流动性。第二个机制，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长期稳定支持的机制和结构，保障了科学家在专注科研的同时心无旁骛，他不用一年要花一半甚至于更长的时间争取项目。
1: 无行政级别，无固定编制，无固定财政经费，科学家们可以心无旁骛搞科研，更关键的是临床与科研的零距离。天坛宣武医院的医生科学家就在楼内，临床需求直接驱动实验室研发，极大缩短了成果转化的路径。除此之外，北脑所还有一个秘密武器，11个国际一流的技术平台。
8: 我们脑所的平台的重要意义实际上远远大于我们 PI 的，我们这是铁打的平台，流水的 PI。 举一个例子，我们在搭建自己设想的显微镜的时候，但是我自己不懂机械设计，我也不懂机械加工，我甚至都不会绘图，我只有一个想法，现在用我们的仪表中心，我直接发个消息说我有这个想法，它就忽悠一个三维图纸出来，送去机床去打印制作出来，这样就能很快的把我们的很多想法迅速的实现。
1: 铁打的平台，流水的课题，科学家负责提出构想，平台助力实践落地，这种新型研发机构的组织范式，让创新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系统作战。从制度破冰到人才集聚，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北脑所八年的实践正是北京建设医药健康产业高地的一个生动样本。
6: 脑所不光是个研究所，它应该成为一个创新的研究产出的测验地，产出的还要继续往前推，围绕临床的应用和批准上市。所以说我们希望脑所能够成为一个研究平台支撑，跟临床紧密结合，人才集聚，技术支撑，成果不断涌现的这么一个围绕脑科学的0-1-10-100的全球的创新的一个生态。
1: 从0-1是基础研究的突破，从1-10是技术平台的支撑，从10-100是临床与产业的闭环。在北脑所，这个链条已经跑通，而它所代表的正是北京这座城市以制度创新激活新质生产力的活力密码。
4: 在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中，科技金融位居之首，是建设金融强国、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它不只是资金的注入，更是对技术、产业与未来的深刻理解。
5: 在北京，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1Word就在科技金融的精准支持下，走过了从技术研发到场景落地的10年征程。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家企业，来观察科技金融如何与硬科技同频共振。
9: 这块是我们收费站的一个地图，模拟从高速出入收费站一个场景。从这块就是我们的主车行驶轨迹，从高速公路进入大道之后进行一个慢道。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我们天气场景，比如说像雾天、雨天这样的。
1: 51Word 一家专注于物理 AI 的科技公司，2025年底登陆港交所，成为物理人工智能第一股。企业成立10多年来，业务已从最初的虚拟现实技术延伸至自动驾驶仿真乃至克隆地球的数字平台。
10: 51Word 是一家专注于物理 AI 的公司，我们成立于2015年，公司最早成立的时候是专注于虚拟现实技术，后来我们把这个技术引用到智慧城市、智慧园区，这2年到智慧水利，包括矿业、交通等等。然后随着这项技术的发展呢，我们也有了公司的第二曲线，自动驾驶仿真训练平台。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也有第三个业务发展出来，我们称之为5124的数字地球业务。
1: 对于51Word这类轻资产高研发投入的科创企业，金融的护航必不可少。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依托信用贷款模式，为企业的核心技术攻坚与产业化落地提供了坚实的金融保障。
10: 科技公司最核心的资产其实是人才， 那需要招募大量的专业的人才，尤其是我们三个细分领域的人才在市场上都是比较高精尖的，在资金上肯定会有需求。像厦门国际银行对51的技术和产品

0: 是研究比较多的，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有前瞻性的方向。尤其前些年的时候，我们应该发展还没有现在这么迅猛，但是它是比较有前瞻性的去这个投入。尤其是在这两年，我们要做整个新品的研发，海外业务的拓展，它是一个很懂科技，当然更懂金融的这样的一个金融机构。
1: 这正是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科技金融实践的典型样本。从重抵押到看技术，这家银行正在用更懂科技的方式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截至2025年末，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科技金融余额已达147亿元，占公司贷款比重超过30%。
2: 那我们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坚持把服务重心锚定在首都高精尖产业主战场，结合北京市的15规划，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那我们也是组建了产业金融策略研究工作小组，通过产业研究、客群分层、准入策略与产品方案相融合，推动科技金融的业务管理与项目落地。
1: 同时，面向科创企业加速走出去的趋势，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充分运用集团3D 联动优势与国际化特色，围绕企业跨境结算等高频场景提供跨境综合金融服务。从一家物理 AI 企业的成长到一个百亿级科技金融版图的构建，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正在用行动证明，真正的科技金融不是简单的信贷投放，而是对技术、产业与未来的深刻理解。
3: 近日，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幕，展览将持续至年底。
4: 不同于传统的文物观展模式，本次大展的沉浸式互动体验让千年文化变得可看、可玩、可体验。新潮数字技术搭配文创业态，让市民在趣味打卡中近距离读懂千年文明。
5: 石经洞窟一键穿越，
6: 近距离接触皇家玉柱，
7: 还能手抄千年心经。
8: 当云居寺的千年文物遇上数字科技，这个沉浸式的体验区可以带您进行一场不一样的古今对话。
9: 走进展厅，三大沉浸式体验区成为本次展览的亮点。借助 VR 技术，展区1:1复原了房山石经龛刻起点雷音洞的原貌，观众带上设备便能置身隋代石室，细细观赏古老经板与千佛柱。玉柱专区凭借特色展墙打造出浓厚的历史氛围，搭配互动触屏可查阅历代帝王御旨序文。而心经专区互动描摹经文的玩法，也让大家直观感受汉字演变与文化交融。全新的展陈方式让参观者拥有了别样的观展感受，
10: 真的是那个身临其境。你比如说我想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也可以通过这个 VR 眼镜呢，我能靠近一些，能够对他信这个当时的人的信念有一个粗略的了解。
9: 除了数字互动体验，现场还开设抄心经、石经刷印、木经拓印等传统体验项目，观众可以亲手参与其中，近距离感受古代雕版刻经技艺的底蕴，亲手拓印一段经文或一幅图案，把这份独特的手作技艺带回家。而展览一隅的文创区域，依托云居寺历史元素打造出多款特色文创，将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延续下来。
11: 这个的话是根据云居寺的那个石鱼然后雕刻出来的一个书签，然后这个是金属材质的云居寺那个石鱼，然后它这个寓意的话就是吉祥如意。这个的话就是咱们这个纯天然的原石打磨雕刻出来的石头，然后咱们有各种颜色是不同的。这个的话就是咱们在静坐的时候把这个握在手里，点燃熏香跟香薰以后，在一个特别安静的环境里，会心里头感到特别安逸，特别舒适。
9: 如今越来越多的数字技术互动体验与文博衍生品相融，正在打破文博展览以往静态展示的模式。多元的展示与互动形式也让云居寺跨越千年的历史文化以更鲜活的方式走入大众视野。
3: 在遥远的南美安第斯山脉，早期先民留下了许多令人惊叹的文化遗产，其中有一种陶器以及极具辨识度的奇特外观，成为了该区域早期文明的典型代表。
4: 的确啊，它不仅展现了古代工匠非凡的想象力，更承载着跨越数千年的历史记忆。这种独特的器物究竟长什么样？它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文明密码呢？
12: 看我身后的这一组陶器呢，它的造型

0: 为它的这个这个气口这个部分啊，它这个瓶颈和它的气口的部分呢，这个形状很像咱们的马灯，就是骑的这个马的那个马鞍下面的这部分，这马灯。库比斯尼克文化时期的这个陶器主要分为两种，一种呢是这种相对形制比较简单一点的，是一个用圆辅，然后上面一个马灯的这个口，然后另外一种呢是这个下面呢是这种模仿这种动物啊或者人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写实这种形态的，上面呢也是安装了这种马灯口。这种相对比较简约型的呢，将陶器的表面啊，做抛光处理，做得非常光滑，然后同时雕刻各种不同的这种图案。第一件的上面是这种菱形图案，然后同时在颈部呢塑造了一个这个猫科动物的这个头部的形象。第二件呢也是这个刻画了动物和人相结合的这种形象。这个就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这实际上是一种转化仪式，就是祭司在祭祀的这种时候呢，他想象自己啊是进入一种置换的状态，他自己看到了一种幻觉，认为自己可以跟这个他所崇拜的这个动物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些陶器呢全部都是一种祭祀使用的陶器，不是生活用器。其实很多专家也是很疑惑，为什么这么早期的陶器感觉是一个成熟时期陶器呢？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哈，这些陶器的这些传统实际上是从更北部的厄瓜多尔地区传过来的，因为厄瓜多尔地区发现了一些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这种陶器呢，它的这种形制跟马灯口的这种陶器非常相似，它只不过表面打磨没有这么光滑，制作的呢形制呢稍微有一些区别，而且呢这些陶器的这个出现的这些位置呢都是属于靠近这个秘鲁北部哈，跟厄瓜多尔交界的地方，离得比较近的区域，所以呢猜测可能是从那里传过来的。
1: 端午节假期眼看就要到跟前了，那么3天的假期您计划好了吗？
2: 是的，对于不少的朋友来说呀，欢度这个小长假到底是带爸妈还是约同学哈，是选择长线还是短线，哪些地方既好玩又有新意呢？咱们一起来看看最新的出游趋势报告。
3: 今年端午假期正好碰上父亲节，双节一叠加，家庭出游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亲子游、父母同游这些出行组合比例明显上升。
4: 从目的地来看呢，像北京、上海、三亚、杭州、恩施、桂林、贵阳，还有汕头、大连、西安，这些城市呢是更加受到了亲子家庭游的一个青睐。那么大家还是喜欢一些能够有参与感的活动，比如说端午节包粽子、腌制这个咸鸭蛋、制作香囊、制作艾草锤等一些这种手作体验，以及像汉服游园、龙舟赛事、NPC 的一些互动活动，都是比较受到游客喜爱的。
3: 不光家庭游火，今年大家还特别舍得为体验感买单。
5: 截至目前呢，包含餐饮、演出、游乐项目等在内的目的地玩乐组合商品，预订量同比去年是增长了83%。另外呢，从我们平台的数据观察来看，学生人群的出游增速是最快的，预订人次呢是同比增长超过了70%，预订量呢是同比增长超过了97%。此外呢，这一周比如像包粽子、看龙舟赛这样的民俗体验在内的旅行热度，环比增长是超过40%的。
3: 调查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旅游市场还呈现出中青年主导、中短途领跑的显著特征。
4: 20岁到49岁的中青年用户是构成了这次端午出游的主力军，那么出游人次占比是超过了70%，2到3天的中短途的行程呢是主流之选。那么预定的碎片化以及这个出游的碎片化的趋势是比较明显的。
3: 此外，今年端午也临近暑期，高考和大学的考试周陆续结束，学生人群的出游需求一下子被点燃，成为假日里一股不可忽视的新力量。从说走就走的短途游，到和同学组团长线打卡，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打开这个端午。
5: 截至目前，端午假期学生预订人次同比提升是超过97%。从毕业旅行的热门客源地来看，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长沙、南京、西安、郑州、重庆这10个城市是热度排名较前的。
3: 不过要特别提醒您的是，热门目的地的车票和酒店预订进度较快，建议大家尽早安排，出发前也最好查一下景区是否需要预约，免得白跑一趟。
1: 说起京郊乡村，很多人都会想到采摘去吃一顿农家饭，但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通州区台湖镇唐大庄村飘出了不一样的香气，烘焙的甜香与红酒的醇香交织在一起。
1: 没错，现如今的京郊乡村正玩出新花样。记者发现啊，这场活动不仅让市民逛得开心，更让人看到了农商文旅融合的新活力。
2: 我们现在啊是在通州区台湖镇的唐大庄村，您闻到了吗？这里啊不仅有青草的清香味，还有面包刚刚出炉的甜香。这里正在举办的呢是烘焙加红酒主题文化活动。
3: 活动区里20多家京郊烘焙主理人摆开擂台，窑烤面包带着柴火焦香，手工披萨滋滋作响，创意甜品更是让人挪不开眼
4: 啊！我觉得还挺新颖的，因为今天主要带小朋友过来嘛，然后呢一进来之后就感受到那种很浓郁的那种面包的那种就是香甜的气味，然后看到就是附近的一些农场的一些特色的农产品啊，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体验。
3: 最吸引大家目光的是乡村烘焙大赛，各家主理人都拿出了自己的拳头产品，有窑烤的，也有传统炉火烤的，但无论哪种烤法都主打一个健康，一个就地取材。
5: 我们主打是全麦款，像我们这款参赛的产品是全麦香熏鸡肉，里边有鸡肉、芝士、沙拉、玉米粒，我们主打就是营养健康。所有的全麦面我们面种都是自己培养的，而且我们也有自己的农场，农场在通州宋庄。
6: 我们面包里像这个可食用玫瑰花，还有包括这个面包里边的蓝靛果，都是我们农场自种的，能够采自我们自己农场自种的，我们都用自己自种的。
3: 现场还有烘焙家新玩法，京郊网红村咖的现磨咖啡，老远就能闻到香气。
2: 继续往前走啊，您看在这儿呢，还可以小酌一杯，微醺刚刚好。
3: 烘焙家正让乡村从一日游转向微度假。
7: 希望通过专业的烘焙比赛，亲子的沉浸式的这个手作体验，让更多的城市游客来到乡村，能够让乡村的资源能够得到一个活化和利用，将来可能也会常态化成为一个我们固定的休闲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3: 咖啡、红酒、面包、音乐，这些城市时尚元素也为乡村产业升级打开了更多的可能性。
8: 本次活动呢是在百千工程环影素游示范片区唐大庄村举办。那通过百千工程建设呢，我们北京乡村风貌提升了，村居环境呢也进一步优美了。那么需要更多的文化内容、新的产业形态来赋能乡村的发展。那我们这次活动呢就是以乡村烘焙家红酒为主题，搭建了烘焙主理人交流展销、市民休闲体验，还有呢乡村文化传播的一个平台，进一步呢培育打造乡村烘焙的品牌 IP， 更多的呢来吸引市民走进乡村、体验乡村、感受乡村。
0: 到这儿，今天节目接近尾声，
1: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0: 再见。
9: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2: 大家好。
11: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2: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11: 哎，
12: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11: 嗯，
12: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11: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13: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2: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个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11: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

0: 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取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三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啊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0: 哎，
1: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0: 对，
1: 出去遛个弯儿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0: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特别
0: 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他就不够吃，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他香呢。
2: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0: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2: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
0: 两袋啊。
2: 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两袋，组合升级到8袋。
0: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两袋啊。
2: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儿。
0: 对
1: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两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2: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0: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两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
2: 我这想想，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两袋，十二袋组合、哎、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3: 太好了。
2: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1: 太好了，
3: 太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两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3: 哎，
1: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2: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0: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他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这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各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们七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1: 雨桐
0: 啊，
1: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两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两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两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2: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哎呦喂，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
0: 嗯，
1: 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有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0: 哎，
1: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0: 嗯，
1: 做的是真不错，
0: 嗯，
1: 值得表扬。
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3: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3: 嗯，
1: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3: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呵，
2: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
2: 嗯，
0: 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1: 嗯，
3: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呢，
3: 嗯，
1: 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
3: 嗯，
1: 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
3: 嗯，
1: 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
3: 嗯
2: 嗯，
1: 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的哈，可是又不想做。
3: 嗯，
1: 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
3: 嗯，
1: 吃着太方便了。
3: 嗯，
0: 哎，没错啊。
3: 嗯，
0: 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
2: 哎，
0: 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2: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
3: 嗯，
2: 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
3: 嗯，
2: 咱们不要五十， 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2: 啊，10块钱一袋，
0: 哎，
2: 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0: 对，
2: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你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2: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吧？

0: 就在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啊、就多送两袋行不行？
1: 就这么一袋，
0: 嗯，
1: 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啊、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啊、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1: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2: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1: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
0: 嗯嗯，
2: 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
0: 嗯，
2: 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啊！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的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呐。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
0: 嗯，
2: 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呀、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哎，地道了，
2: 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0: 哎，
2: 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儿，这要在饭店
3: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您说家里头啊这家具呀、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2: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2: 对
1: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动手都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啊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2: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1: 是
2: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你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1: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呢？
2: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您就可以入住了。
1: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2: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1: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2: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项。
1: 这可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2: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1: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
2: 对，
1: 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2: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 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120元。
1: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2: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的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1: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2: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你总该知道吧？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总不贵了吧？
1: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啊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哎，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啊。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2: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1: 是，
2: 还有啊，别人质保1年，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

0: 宣传优惠价啊。嗯，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嗯，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俩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0: 哎，
1: 是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1: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这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两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0: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施舍，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家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1: 这是文物，
2: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 很少
2: 很少。
3: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4: 一二左右，我们摇一下。
5: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远视焦路。
6: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7: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8: 两袖清风，
9: 明朝正统年间，官场蕙礼成风。一路辛
10: 苦，于大人，
11: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献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8: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
9: 于谦主政地方10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12: 乡亲们
9: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14: 福
13: 了。
14: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4: 是
1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4: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3: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

0: 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那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首

0: 开心，倍儿带劲。
1: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带个时尚的、漂亮的，那带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4: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7: 便宜啊，
6: 1万多都买不了。
7: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8: 对
7: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8: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7: 哦，
8: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6: 然后还有个念想。
7: 哦，
6: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7: 对
8: 对对，
7: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6: 对对对。
7: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8: 一共花了3500。
6: 3500块钱。
7: 两件才3500
8: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7: 对，这太划算了吧？
8: 你看多好。
6: 是太便宜了。
8: 太便宜了。
7: 哎，小姐姐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7: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7: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9: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7: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9: 就先给婆婆买吧。
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7: 哦，您也给儿媳妇
2: 准备了一个礼物。
7: 是吗？哦，
2: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9: 谢谢妈。
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9: 哇，
7: 这个好漂亮啊。
9: 对啊，
7: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9: 谢谢妈。
7: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

0: 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 谢谢妈。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专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 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2: 是的，
1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1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2: 是的，
1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 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5: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6: 阿姨您好。
17: 哎你好，
16: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7: 是啊。
16: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6: 是吗？
1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6: 这么便宜？
17: 是啊，
16: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7: 哎呀谢谢。
16: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7: 是，
16: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 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9: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0: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 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
2: 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1: 我们在行动。
4: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5: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4: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6: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4: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7: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4: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8: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文化产业收入突破2.67万亿，北京文化新质生产力如何强势崛起？
1: 北京文化产业占比已经达到

0: 11%，显然已经成为北京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1: 新业态占比超70%，数字文化如何能成为北京核心引擎？
2: 2025年，北京市文化新业态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834.9亿元。
1: 科技力量如何让传统文化真正炒起来？
3: 当我踩到地上的时候，我的脚下是有小鱼的啊，是脚下生鱼，
4: 就像水上走路一样。
1: 科技赋能文化如何平衡效率与内涵、创意与价值？
5: 科技向善的这个前提是什么？那就是你的标准必须前置。
1: 北京文化新智生产力，科技赋能，文化领跑。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述说北京》，我是主持人佩林。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2025年北京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收入突破2.67万亿元，文化新业态企业营收占比超70%，上市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超20%。一组组亮眼的数据背后，彰显着北京文化新智生产力正加速崛起。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我们继续通过数据带您了解北京文化新智生产力。
1: 2025年，这家北京文化企业全品类产品全球销量超4亿只，某单品 IP 销量破亿，它就是泡泡玛特。2023年9月，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园。今年4月30日，该企业又有新动作，泡泡玛特城市乐园焕新升级。
7: 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更换成了森林区特色的一个包装惊喜怪诞团，这边是精灵树屋了，精灵阿拉操作为核心演出，森林区的大首领 Zemomo 经常会和大家在这里进行打卡拍照互动，怦然心动。拉布布为造型的一款跳楼机，云朵上的华尔兹与 Dimo 一起梦幻的旋转，飞翔的拉布布，让我们和拉布布一起乘风破浪吧。
1: 打造极致线下体验，让 IP 赋能实体体验，激活消费，这就是当下文化产业新智生产力的运营途径。它用创新重构文化生产与消费链条，把情感价值、IP 价值转化为高效能产业动能。
8: 我们一直说消费是解决满足感和存在感嘛，现在大家绝大多数消费是非刚需以外的消费，那我们现在就是这种情绪价值的非刚需的一个产品哈。那到底它怎么才能够更好的去让你有满足感啊，更好的让你有存在感？其实这个是我们核心要关注的点。
1: 从初代盲盒引爆市场，到多元 IP 矩阵风靡全球，这家北京文化企业始终紧跟消费趋势迭代升级。
8: 很多人在想他为什么会一直买，我觉得很多人忽略一个点，当你买一次这样的产品和服务，你获得了一个不一样的快乐和美好的体验的时候，你是会持续的。
1: 2025年，泡泡玛特全球营收达到371.2亿元，同比增长184.7%，经调整净利润130.8亿元，同比增长284.5%。泡泡玛特的全球化也取得成功。2025年，该企业海外收入占比43.8%，业务覆盖超过上百个国家和地区。
8: 国内增长还挺快的，超出我们的预期，我们也希望各个国家它能够按照它的一个合理的速度在涨。
1: 泡泡玛特的快速崛起是北京文化产业新智生产力的生动缩影，数据印证实力。近年来，北京文化产业成绩亮眼。
2: 2025年，北京市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实现收入合计26738.6亿元，同比增长13.8%，较2024年提高7.2个百分点。内容创作生产、文化传播渠道、新闻信息服务以及创业设计服务4个领域增长较快。2024年，北京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为5767.5亿元，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6.8%，占 GDP 的比重为11.6%，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
1: 其中， 上市文化企业营收和市值同步跃升，北京以硬核数据领跑全国。
2: 从上市文化企业总体规模看，截至2025年12月底，北京市规模以上上市文化企业内地股票总市值为4787.2亿元，同比增长12.8%。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783.7亿元，同比增长20.8%。从上市文化企业行业分布看，形成了以影视节目制作、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互联网广告服务为核心的支柱板块，反映出市场对北京文化企业发展实力与潜力的认可。
6: 欢迎回到演播厅，今天我们演播厅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副院长戴俊成教授，欢迎您。媒体评论员张春蔚老师，欢迎您。
9: 主持人好。
6: 咱们现在有提到一个词儿叫做文化生产力，我不知道这个词儿二位老师之前有了解过。
0: 文化心智生产力。
6: 文化心智生产力。
0: 对，一般有两方面的理解。第一方面叫做文化与心智生产力的相互赋能。一方面而言，以科技创新为代表的心智生产力不断地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文化又赋能心智生产力，特别是像总书记提到的文化赋能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是文化的心智生产力，那么这时候指的是我们说的像新业态以及我们说的文化的新科技等等，还包括我们说的文化发展的新要素。
6: 春蔚老师的感觉呢？哎呀，春蔚老师是有备而来啊，带了一个包。我天哪，这不就是我们最喜欢的东西吗？
5: 看看这个包，
6: 这个包全都是我的情绪价值。
5: 但是这个包的名字叫痛包。
6: 痛包。为什么叫痛包呢？
5: 把谷子装满，然后这个包就叫痛包了。
6: 我这有一个大隐藏，你看。哎呀，这个承载了我的情绪。
5: 除了痛包以外，我们看到更多样的东西了。
6: 哇，春蔚老师你是资深的粉丝啊。
5: 第一，我们做研究嘛。
6: 对。
5: 然后第二的话呢，如果你想向下兼容20年，你就必须知道00后们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以前我们看到一个哪吒，现在是一串哪吒，这是代表着哪吒的春夏秋冬，我估计很快是24节气了。他给你提供的情绪价值就可以与时俱进了。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收藏，从小的时候收集那个方便面里面的卡片，还有那个杂志里面的球星卡。
0: 球星卡
6: 是不是？您戴教授，您也是有过集卡的人，是不是？
0: 我也吃过不少的小方形方便面，
6: 装满了我们这个对于时代的回忆，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又有一些小惊喜了。那这些其实都属于咱们文化心智生产力，
5: 它的背后本质就是一种情绪嘛。我觉得一个时代打动你的东西，它一定有共通性，但是在这个共通性的背后，其实是如何平复你的内心的这样的一些痛也罢，快乐也罢。还有一点就是它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交工具，因为你只要把这个产品一露出来，大家就会说自己人。
6: 这位老师是我自己人，你拿了一包呢。
5: 对呀、啊。
6: 好，那咱们北京是全国首个出台文化心智生产力专项政策的城市，那这对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个政策的出台啊，我认为指明了三个新的方向。第一，为北京市文化产业的业态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引导北京市的文化产业向更高科技、更富文化内涵的产业来进行相关的发展啊，比如说传统影视，像现在的超高清的网络视听等等。那么从原来的传统演艺，像现在数字演艺的业态的一个不断的提档升级。第二方面呢，是为文化科技的新科技的指明了方向，像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等等最新的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那么第三方面是新场景，硬科技和优质文化结合，所以新业态、新科技、新场景是这个政策给我们带来的新的动向。
6: 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短片当中呢，我们刚才看到，我们通过北京市统计局社会与文化统计处的采访呢，我们了解到北京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11%，那这对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怎么样的一个支撑作用？戴教授，
0: 从这组数据啊，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啊，已经成为北京经济的支柱性产业。那么我们经常说，要判断一个产业能否成为一个区域的经济支柱性产业，就看这个产业 业在 GDP 的占比，一般是以5%。那么我们说的北京文化产业占比已经达到11%，显然已经成为北京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也成为我们看到。

0: 北京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那么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是北京新旧动能转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引擎。第三方面，优质的文化产品的供给对于我们激活消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那您认为北京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有哪些方面呢？
0: 我们经常说的叫做有人、有钱、有科技。北京发展文化产业最大的优势在于北京是教育高地那么有非常富集的高端的文化产业的人才。另一方面，北京也是一个金融中心，那么资本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作用。当然更重要的是，北京也作为国际的科技创新中心，那么与全国文化中心发展相得益彰，那么也为北京市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撑。
2: 文化的背后它一定是审美的认同，那么这个审美的背后本身就蕴含着人民群众审美在提升，那你的公共产品也必须跟上时代的一个脉搏，从个位数到两位数，这个背后不是一个简单的倍数级的提升，而是让我们看到文化产业升级之后所带来的增长的可能性。
1: 那规模领跑让北京拥有了文化新质生产力的雄厚家底，但是更让人惊喜的是北京文化产业正在发生变化，就是以数字内容、潮玩文创、互联网服务为代表的新业态强势崛起，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动力，让文化产业的含金量持续提升。一起来看
3: 下节看点，原创 IP 依托情绪价值实现产业高速增长，直播新业态如何靠内容赋能文旅。
4: 我们打造了与会同行月山河的直播栏目，已经覆盖了全国20余个省级行政区，全网累计观看量超过了18亿人次。
2: 那这个时候你说它是个电商企业吗？
0: 对。
2: 然后你说它是一个流通的数据吗？你说它不是一个文化公司吗？就是你发现去界定它就很难。
3: 流量为桥，文化为核，北京持续培育数字文化新业态。
5: 2025年，北京市文化新业态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834.9亿元，同比增长17.2%，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71.8%。
2: 我们会看到的话呢，就是北京的文化市场的供给是多元的。
0: 文化新业态它的特征我们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强增长、强辐射、强渗透。
3: 北京文化新质生产力，科技赋能，文化领跑，述说北京精彩内容正在播出。这是北京文化新业态企业，深耕文旅传播与文化赋能，成为拉动北京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新锐力量。
4: 在文旅内容方面，我们打造了与会同行月山河的直播栏目，截止今年4月，我们的相关足迹已经覆盖了全国20余个省级行政区，全网累计观看量超过了18亿人次。到目前为止，有数千款地方特色产品通过我们的直播间走进了千家万户。
3: 如今文旅直播成为看得见、可消费、可传播的文化新方式，镜头走遍山河大地，挖掘各地非遗人文与特色风光。
4: 在内容文化传播的方面上，我们陆续打造了许多特色的文化 IP 直播活动，目前已经累计开展了100余场的直播，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读书分享，让大家能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尽力去助推北京文化新业态的提质发展，也希望能够为行业创新成长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3: 他们举办40余场读书直播，推介1000余本好书，累计售出图书超过400万套。从文学推广到全民阅读，从影视赋能到历史科普，这家文化新业态企业持续丰富文化内容版图，拓宽北京文化新业态的发展边界。
4: 我们作为一家北京的本土企业，非常希望能够围绕着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依托于我们自身的业务做一些落地的实践，尽我们自身所能助力行业的发展， 2025年国际博物馆日，我们走进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探访了看见殷商展览，直播观看的人次有270余万。去年暑假呢，我们依托了游之万物开设京津主题活动，围绕着首都博物馆、古代建筑博物馆、中国园林博物馆等多个博物馆打造了优势内容。今年年初呢，游之万物这档特别栏目又走进

0: 了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
1: 立足北京，他们深度联动北京优质文旅资源，把直播间搬进北京的文化地标与山水之间，让更多人看见北京的文化魅力。
0: 我们先后在北京开展了三场户外实景直播，其中两场落地在平谷，一场落地在怀柔。在产品销售的同时，我们希望能够带着大家云游金海湖等京郊的游玩项目。以上这三场直播呢，累计了在线人次2800余万人。我们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向更多的观众来推荐北京的地道好物，同时也分享着北京丰富的文旅资源。
1: 流量为桥，文化为河。这家北京文化新业态企业的创新实践，正是首都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北京持续培育数字文化新业态。
2: 文化新业态企业引领作用显著。2025年，北京市文化新业态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834.9亿元，同比增长17.2%。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71.8%，同比提高1.9个百分点，主要受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互联网广告服务三个行业带动。
3: 好，短片回来，我们刚刚在短片当中看到了与辉同行。我相信提到与辉同行，应该所有刷手机的朋友都不陌生，王二老师应该很熟悉了。
4: 与辉同行卖那个杂志啊，他把别人很多渠道都完成不了的销量，他一场直播就能够带出来。
3: 我觉得特别厉害的是，他能把它相互结合。比如说，他在卖个玉米的时候，他能聊出这个书的内容；卖这本书的时候，他能聊到这顿饭的滋味。于是他把产品跟产品相互这个绑定了之后呢，带火了两个方向的。
4: 对，那这个时候你说他是个电商企业吗？
5: 对。
4: 然后你说他是一个流通的数据吗？然后你说他不是一个文化公司吗？就是你发现去界定它就很难，而且还有一点，它的规模又很大。它不是说哦，我卖几个亿、十几个亿这么简单，它的量又很大。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对一种新业态和一种新模式进行新的重塑的建立。
5: 除了我们看到的这种电商直播带货以外啊，与辉同行可能还是一个阅读的销售商，还做一些旅游线路的一些推介等等。
3: 有做文旅，有做图书。
5: 对对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们说与辉同行正好可以视为我们提到的文化新质生产力。
3: 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介绍了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文化新业态企业营业收入占文化企业总营业收入超70%。春伟老师的感觉呢？
4: 第一的话呢，我们会看到的话呢，就是北京的文化市场的供给是多元的，然后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的什么手电新的一些模式，包括我们在知识产权，尤其是文化知识产权领域当中的很多的一些注册量啊，然后推广度啊，这些背后本身都在说明我们的文化 IP 以及它的独创性优势的各种体现。
3: 那为什么文化新业态能够成为北京文化产业增长的核心引擎？
5: 文化新业态啊，它的特征啊，我们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啊。第一，我们叫做强增长啊，也就是说它的增速啊要远高于文化产业一般业态的一个增长。第二方面呢，我们叫做强辐射啊，那么它可以显著地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上中下游。那么第三方面啊，强渗透。这些新业态的发展，正如刚才春伟老师提到的，跟我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已经密不可分了。也正是因为这三强的一个特征，使得北京的文化新业态有了这么一种发展的一个规模，也是它发展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另一方面而言，北京文化的新业态对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啊，它起到的一个支撑作用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啊，北京文化新业态的发展正是我们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体现，因为它本身就是文化跟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本身也在进行深度的融合发展，越来越多的文博空间以及公共文化空间 依托更为优质的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来提供的这种非常丰富的文化产品，已经满足了我们市民日益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第三方面呢，文化产业的发展啊，实际上也带来了我们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像泡泡玛特还有其他的这种相关的文化产品日益走出国门，它不仅代表了北京，实际上也代表了中国，也是我们说的讲好北京故事，来展现我们北京形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
3: 谢谢戴教授的分享啊，新业态的蓬勃生长为北京文化新质生产力注入了强劲的活力，而支撑业态创新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正是前沿技术的深度赋能。我们来跟随体验官去现场看一看。
1: 下节看点，新技术给文化内容生产体验场景带来了哪些颠覆性改变？
6: 手到达这个点的时候，我们会触发它壁画的一个内容。
7: 哦，就好像真实走进了山洞，然后自己拿了个火把。
1: 如何平衡技术效率与文化内涵之间的关系？
5: 一句话来概括，内容为王，科技向上。
4: 最重要的是国家标准，标准必须高于我们现在的伦理的标准。
1: 北京文化新质生产力，科技赋能，文化领跑，述说北京精彩内容正在播出。北京文化产业蓬勃发力，下面一起探访数字科技怎样让传统文化沉浸式出圈。

0: 欢迎来到易云数字艺术中心。
1: 体验官今天带您打卡的这个地方，目之所及皆诗意，每一个瞬间都独具韵味。
0: 这就是我们几千年以前的一个壁画，当我们的手到达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就会触发了壁画的一个内容。
2: 哦，就好像真实走进了山洞，然后自己拿了个火把。
0: 这个是讲述了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纹样，云鹤纹，然后缠枝纹，蝶恋花纹，通过我们的带状屏和曲面屏把它作为一个呈现。
1: 这家数字艺术中心以各种前沿科技为载体，打破传统观展模式，将静态文化转化为可交互、可创作、可留存的沉浸式体验。技术重塑内容创作与文化生产，让文化活起来，让艺术可参与，实现观赏、体验、创作、收藏的完整闭环，全面升级大众文化消费新体验。
0: 这个展项也比较有意思啊，我们点击屏幕，跟着教学呢一起来完成一个数字彩陶，像我们的手可以扩大啊，可以往上涨啊，然后收起来，
2: 有点像无实物表演。
0: 对对对，我们可以镶嵌出不同的一个纹样。这个陶瓷就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数字藏品了。扫描这个二维码，图片放到手机上，制成杯子和包，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消费的闭环。这个屏呢是结合了实物与数字信息，可以360度的去观赏。这个展呢叫出神入化，结合了中方的水墨画和西方的油画。当我踩到地上的时候，我的脚下是有小鱼的啊，是脚下生鱼，比较有意境啊，
2: 就像在水上走路一样。
0: 对，观众可以在这儿进行打卡拍照，就像人在画中一样。这个展用了轨道镜的一个技术，把影和屏进行了一个联动，像我们中方的仙客从画里面穿出，由油画而进，疗愈空间叫心流万象。您站在那儿，双手握住这个传感器，然后可以看到屏幕上正在分析您的情绪，会有一段视频来反馈您现在的一个情绪。观众可以通过拍照生成一个 AI 专属的赛博形象，我们来体验一下国风的这个，扫一下就可以放到手机里保存。AI 数字充电宝，像这个是一个屏幕，它可以通过我们的易云文创进行实时更换，而且它不耗电。
1: 这家数字艺术中心运用各种前沿科技，让文化从静态观赏变为可玩、可创、可带走的沉浸式体验。
0: 截止到2025年，我们累计接待了33万个客流，然后其中呢，中小学研学呢也承接了将近500场，覆盖了3万个中小学生。然后另外呢，我们的政企也有300场以上，覆盖了将近3500人。
3: 好，短片回来 ，AIGC 数字展览这些新的技术，给文化内容的生产体验场景带来了很多颠覆性的改变。我特别好奇，有没有什么优秀的案例可以在现场跟我们分享的，戴教授？
4: 易云艺术中心。

0: 正好是我们说的 AIGC 在生产端、传播端、消费端，对于整个的文化产业业态改变的一个非常经典案例。首先从生产端而言， AIGC 的出现极大的降低了内容生产的成本，然后使得内容生产标准化进一步的规模化。那么另一方面，我们说在传输的一个过程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原来的单纯的线上转向这种线上跟线下的相结合。那么最后实际上是人工智能的介入也好，尤其是这种沉浸式的介入，使得我们在艺云艺术中心里面看到的是让消费者从原来的旁观者成为一个真正的参与者和体验者。那么人工智能改变的文化产业的各个行业，比较有代表性的像传统的出版发行的行业，数字阅读现在越来越多的沉浸式的这种阅读的产品，那么再像影视产业现阶段的超高清，还包括我们说的第二现场等等的视听产业的发展方向。再比如说对于游戏产业的影响也是翻天覆地的一种变化，从前端的生产，然后到甚至游戏中的 NPC 的根据这种人工智能的量身定做，不好说千人千面，但是现阶段的游戏作品里的 NPC 可能是百人百面，给不同的玩家不一样的体验。
1: 我们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乐趣。
2: 就以前你可能会觉得虚拟和现实之间会离你很远，但是你看现在有的人的虚拟可能很长时间，但是有的人的现实反而变得很少。尤其是我看到今年以来的养龙虾，对吧，你现在看到中国主流机场打的最深的广告是什么？企业云。然后以前大家觉得云是一个标准化的东西，但是今后你会发现云的细分，它能够带动的资源，它能够完成的上下产业链的打通，以及它能够推动的自己在某个领域的理解往前更深一步。
1: 科技给个人赋予了很大的一个能力，我们一个人就可以活成了一个团队，其实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一个生产力啊。那在技术赋能文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平衡技术效率和文化内涵还有创意价值之间的关系？戴教授，
0: 我觉得两者之间啊，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内容为王，科技向上，善良的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文化科技这对关系里，科技始终是为内容服务的啊，也就是我们不能让科技简单的越俎代庖而忽视了内容本身。因此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科技向上而言，科技要守住底线。一方面不能因为科技的肆意的发展，通过算法抹杀了文化的多样性，可能让受众啊进入一种信息茧房啊，以及过滤泡泡等等啊，类似这些相关的一个现象，导致我们既有的这种文化多元性的消弭。那么另一方面而言，尤其是 AIGC 技术的出现，无形之中也打击了我们众多的内容原创者他的一个积极性啊。因此在科技向上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底线，就是对于我们广大创作者的知识产权的一种守护。我们要打造高峰而不仅仅是高原。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真正要创作出既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又能够提振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这也是我们提到的内容为王最为关键的地方。而这些内容而不仅仅是为流量而走啊，跟着流量去哪，我们打造什么样的内容。很多时候我们经常说的是科技的出现导致了内容的粗制滥造等等，其实不是的，而是在于说你真正有没有心去打造一个真正优质的一个内容。因此回到刚才的问题来我始终觉得对于一个好文化科技的产品，一定要坚守住我们说的内容为王，科技向上的一个底线。
2: 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大家讨论的最多的现在就是算法哈，算力、算法和语库。那么在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国家标准。科技向善的这个前提是什么？那就是你的标准必须前置，而且你的标准必须高于我们现在的一些基本的伦理的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够进一步的规范未来的快速发展。

0: 这是哪儿啊？
1: 泰国警方现在怀疑你在我国境内开展间谍活动。
2: 什么间谍活动啊？
1: 你是否携带了一瓶样本入境？
2: 那不是游戏任务吗？
1: 回答我的问题。
2: 我要是说了，是不是就破功了，游戏就失败了？
1: 回答我的问题，你带着样本入境到底是什么目的？
3: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认错人了。
1: 你以为你能蒙混过关吗？
3: 实不相瞒，我还真有通关的把握，这局我稳了。
1: 我是能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话。
3: 这什么呀？你这干嘛呀？
1: 接下来的问题请你如实回答。
3: 测谎仪啊。哎，你把这些给我拿下去，不舒服。
1: 说谎的话会更不舒服。
3: 哎，我能先问一问题吗？就是之前和我一起来的那个女生。
1: 没有问问题的资格。回答是或否，明白吗？
3: 明白。
1: 你叫黄子成吗？
3: 是。
1: 你是男性吗？
3: 显然呢。是。
1: 你是美国总统吗？
3: 是。
4: 不是，你真贱吗你？
1: 每次说错话，电量就加倍。善意的提醒，你是美国总统吗？
3: 不是。
5: Data extraction is complete. We can start.
1: 正式开始吧。瑶瑶是你的搭档吗？
3: 是。
5: Real。
1: 你向任何人透露过线下任务吗？
3: 否。
5: False。
4: 不是不是，有。
3: 谁？
2: 我没有办法用是和否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1: 第三次，电流将会是初始状态的八倍。
2: 我有一个朋友叫江小花，他也知道。
1: 你向他透露过任务的内容吗？
3: 否。
5: Real。
1: 你有接受过特工训练吗？
3: 否。
5: Real。
1: 你知道样本是什么？
3: 否。
5: Real。
1: 你是 CIA 特工吗？
3: 否。
5: Real。
1: 你是 KGB 特工吗？
3: 否。
5: Real。
1: 你是中国国安局特工吗？
3: 否。
5: Real。
1: 你和瑶瑶发生过亲密关系吗？
3: 否。
5: Real。
1: 你喜欢她吗？
3: 否。
5: False。
4: 有点喜欢。
1: 那你试试把样本藏起来了。
3: 是。
5: Real。
1: 心有不甘吗？
3: 我没有办法呀，你们玩真的，太残暴了。
1: 记住，只要说实话，就不会有痛苦。
3: 我认输。
1: 样本藏在哪儿了？
3: 样本藏在咖啡厅后厨垃圾桶了。
1: 哪个垃圾桶？
3: 哎，我也不记得了，反正就在咖啡厅后厨。
1: 样本是否藏在咖啡馆的后厨了？
3: 是。
5: Real。
3: 我可以带你们去找，但是你们得先把瑶瑶放了。
1: 果然挺喜欢你的搭档吧。
3: 那东西是我藏的，不能连累他呀、啊。

0: 光头在这儿呢，你是不是傻了不认识我了？
1: Who are you？
0: 哎呦，对不起，人真出人了。
2: 不好意思，认错了。

0: 哎妈呀，累死我了！哎呀 ，yes， 又过一关。
1: 走吧，
0: 走吧，走。
1: 哎，你看是这儿吗？
0: 应该是吧。

0: 哎，你有点喜欢他？
1: 他们也问你这个问题了？

0: 恭喜两位完成这次的线下任务，顺利过关。
1: 怎么又是你啊？
0: 这下样本可以给我了吧？
2: 这样本有是有，但是没有低温保存，不知道还能不能用啊。
0: 这个道具的任务也完成了。
2: 跟你打过几次交道，还不知道你是谁呢？
0: 我是特工任务的线下一名专员 Tony。 我可以是泰国警方，是 CIA， 是克格勃，也可以是中国国安。
2: 那也就是说那些人都是演员？
0: 不一定哦，有可能是真的。
1: 你们这游戏也太牛了。
0: 每个特工面试的时候是需要测谎，我们采用了中央情报局的标准。审讯是特工生涯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对心理和生理的双重考验。特工任务最注重的就是对真实的还原，这些都是线下挑战必须要经历的。
3: 真挺酷的，要是没有搭档我肯定过不了关。
0: 接下来的两关难度会提升，也意味着你离王牌特工的距离又近了一步。好好期待一下吧。

0: 你怎么想的？
1: 不仅不错，下了功夫的。
0: 这游戏设计的够真的呀、啊，杀手样本测谎，还有那个什么什么泰国警方什么的，好多个瞬间我都以为是真实发生的。
1: 嗯，这就像那个楚门的世界一样，你以为是真的，其实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0: 哎呦，你说的太对了。
1: 接下来应该越来越难了吧？你还继续吗？
0: 当然了，我都有点玩上瘾了。我
1: 也是，我都开始期待后面的关卡了。
0: 哎，那现在咱们去哪儿？
1: 现在，我们去释放一下压力吧。
0: 奉陪到底。
1: 走着。
2: 他们已经顺利通关了。
3: 很好，准备给他们安排真正的特工任务。

0: 好。
1: 呀，坐。
2: 事儿我给你办好了，钱带来了吗？
0: 带了。

0: 2万，在这儿。
1: 还有事儿？
0: 没了，谢谢。

0: 哎，美女，给我喝一杯呗啊！
1: 我不喝了。
0: 哎呀，别着急，走嘛，喝一杯嘛。
1: 放开，你是不是喝多了呀？
0: 这么多钱啊！

灵魂。

0: 出了。
1: 师傅，快走！
2: 你们谁啊？
3: 威哥，找你问点事儿。
2: 你谁？
3: 刚才那个女孩找你来干嘛呀？
2: 哪个女孩？
4: 刚走的那个。
2: 她来办个护照。
1: 做假证的你也认识啊？
3: 他之前做过假的公安侦查证，抓起来过。
1: 做假护照估计要跑路了。
3: 应该是已经坐不住了。
1: 心里承受不了压力，才会这么冒险。
3: 你说十里跟着他，是不是猜到他有问题了？
1: 也许早就知道了。

0: 你怎么会在那儿？
1: 跟你吵完架很后悔，我出去冷静了一下，正好看你出去了。到底出什么事了？你怎么会去那种地方？

0: 我去买了本护照。
1: 你去买假护照？你疯了吗？
0: 对，我疯了，我再不离开我真的要疯了。
1: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0: 我不能冷静。
1: 你到底干了什么？
0: 我偷了实验室的样本。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偷了实验室的样本。
1: 你要干什么呀？
0: 你别问了，我现在很乱，我犯罪了，他们随时可能来抓我，所以我要离开，我现在马上要离开，没有护照我就偷渡，无论如何我都要离开这里。
1: 你走不了了，你以为你出去就没事了吗？
2: 什么情况？
3: 天阳，你听一下，于小月已经对石磊承认偷样本的事情了。
0: 我真的没有办法，我现在该怎么办？他们扣了我的护照，他们知道是我偷的了，我该怎么办？石磊，我求求你，你帮帮我好不好？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帮帮我，帮帮我好不好？啊！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0: 他们威胁我。
1: 谁？
0: 教授。
1: 什么教授？
0: 就是澳洲 BC 的那个教授，我发表在国外看不上的那篇论文，我用了研究所的实验数据。他用这个威胁我，他让我帮他拿更多研究所的数据。
1: 所以你就拿了？
0: 我以为我拿了就没事了，我没有想到他一直威胁我，他让我偷样本。
1: 于小月，你为了出去宁可去窃密，你活该。

0: 我要出去，反正我拿到了奥哲BC
1: 的录取通知，我一定要离开。你以为你走得了吗？我怎么走不了？我已经有护照了。没用的，你自己看，连照片上透明防伪都没有，怎么可能是真的？你连海关都过不去。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1: 。
0: 死刑，
1: 只有自首才能活下去。
0: 石磊，你是不是恨我？我就知道你恨我，宁可让我去死，也不让我走。
2: 于小月，
1: 是你自作自受，自首是你唯一的出路。
0: 我不。我不要自首，我为什么要自首？我自首，我要坐牢，我不想坐牢。坐牢我要坐多少年？出来我都已经老了，我的人生就完了。我不要坐牢。他们不是还不知道吗？石磊，他们还没有发现，你不要说好不好？我求求你帮忙我，我不想坐牢，我求你，你帮我。我真的不想坐牢，我真的。石磊，你不是说你爱我吗？啊，你不是说你会永远爱我吗？你帮帮我，我真的不想坐牢，我求你了。
1: 你要是早能听我的，就不至于今天这个下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你自己作的，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自首还有活路，逃就是死路一条，蛇头就会把你扔到海里或者卖到国外。我已经被你卷进来了，我被你卷进来了。你逃我就是包庇罪，我帮你做课题、写论文、帮你疏通关系进项目组，我所做的一切都会让我成为你的帮凶。于小月，你从来都只是想自己，你根本不想别人的感受。来，于小月，我问问你，你有没有想过你妈？你没想过我有想过你妈吗？
0: 别说，
1: 她希望你留在新海，进研究所，将来有天接她过来。可你想的是什么？直播出名，出国镀金，认识高富帅，还有你那些名牌包。是你的虚荣害了你。你要是真不想坐牢，只有两条路。要么自首，

0: 迟了，已经离开了。
1: 密切关注于萧月的情况，我们现在马上过去。
2: 你担心于萧月会出事儿？
0: 沈磊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现在他最后的救命稻草也倒下了，于小月的状态很危险。
3: 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致使我方遭受特别严重损失，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0: 世界了，别告诉我妈真相。她要轻生，
1: 叫救护车。
0: 好。
2: 马上，先给抬上去！
0: 抬上去！
2: 快！

0: 石磊。
1: 你好。
0: 我们是金海国安局的，想跟你聊一下。
1: 请进吧。
2: 你怎么了？
1: 啊，没事，有点发烧。
0: 可以接受问询吗？
1: 可以。
0: 坐。余秀月出事了，你知道吗？
3: 他怎么了？
0: 自杀。
3: 你说什么？
0: 他自杀了。
4: 他死了。
0: 你知道他为什么自杀吗？
5: 石磊，余秀月自杀，你没有察觉吗？
6: 我真没想过他会自杀。
0: 他之前有没有给你发短信？
6: 我不知道，我手机丢了。
0: 丢哪儿了？
6: 丢海里了。
0: 你今天去他家了吗？
6: 去了。
0: 你没有察觉他的情绪不稳吗？

0: 我不应该逼他，我不应该跟他吵架，是我害了他。
1: 你逼他什么了？
0: 我劝他自首，他偷了实验室的样本。
1: 你怎么知道？
0: 他亲口跟我说的。
1: 他为什么告诉你之后自杀了？
0: 不知道。
2: 那你知道什么？
0: 他是被人威胁的。
2: 什么人？
0: 教授。
2: 哪个教授？

0: 不认识，我只知道他是办理澳洲留学时候认识的，那个人以帮他发表论文为由，诱骗肖月用了研究所的数据和样本，然后再以此威胁他，让他继续窃取数据和样本。
1: 你有那个人的联系方式吗？
0: 肖月有吧，都是他们联系的。
1: 你是他的男朋友，怎么会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呢？
0: 他是背着我跟教授联系的。
1: 为什么？
0: 可能是我反对他出国吧。在这儿有很好的工作，稳定的发展，为什么要离开中国？我不能理解。
2: 但是他不听。
3: 如果他离开了，你们就会分手吗？
0: 也许。
3: 你没有想过其他的办法留住他？
0: 是我害了他。去国外留学需要在国外的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如果当初我答应帮他做这个论文，他可能就不会窃取实验室的研究数据，也就不会有后面的越陷越深。
3: 你恨他吗？
0: 我恨我自己。
1: 看来你真的很爱他。
0: 爱他。可是他变了，他当了网红，一切都变了。
3: 教授就是利用他的虚荣，对吗？
0: 现在谁不虚荣？
1: 你会玩游戏吗？
0: 我不玩。
4: 好，像这样，最近暂时不能离开本市，有情况我们会随时找你。
0: 能告诉我小月死了吗？
4: 还在昏迷中。

0: 我就回来了。
1: 给你擦擦。
0: 啊。
1: 冷不冷？
0: 有一点点。
2: 你也擦擦。

0: 黄宇长今天下午5点的飞机回青海，一个人回来。
1: 那个女玩家没跟他一起回来吗？
0: 人今天早上自己回来了。
1: 你打算怎么收拾他吗？
0: 我们想让你去摸摸底。
1: 你是省厅的，你不知道他在泰国干什么呀？
0: 我们知道，但不全面。
1: 他被拉下水了吗？
0: 据我所知，还没有。
1: 那不行。
0: 你不是对他挺有信心的吗？
1: 他不是业务的对手。
0: 所以我们更要盯紧他呀。业务的人一定还会再找他，那已经是我们的突破口了。
2: 我们需要监视黄子成的游戏账号，得到他在游戏里面的最新消息。
0: 这件事儿对你来说并不难吧？你任由他继续玩下去，等到有一天他想明白了悬崖勒马，还是说你相信他有足够的头脑可以跟间谍抗衡？我认识你这么久，第一次发现你做事这么纠结。
1: 心理学不是让你分析你搭档的吗？
0: 你也知道，这是最好的方法了。你心里肯定不舒服，我给你倒杯咖啡喝。
1: 哎，行，你坐那。
2: 每天客气。
1: 我自己回去吧。

0: 喂，哥，
1: 你跑哪玩去了？手机关机。哎
0: 呀，去了趟泰国，刚下飞机，刚回来。
1: 玩怎么样啊？
0: 别提了，
2: 晚上回家吃饭啊。
0: 我能不去吗？
1: 不行。你要是不来，老黄会去找你。
0: 知道知道。老黄这夺命连环铐已经招呼上了。
1: 我告诉你啊，你回来的时候态度好点。你这段时间玩消失，他意见很大。
0: 成，晚上见吧啊，到时候可得帮我说话啊。哎，
3: 我提一个，爸，对不起，我不应该玩失踪。当时您就应该送我出国的。
4: 你要去泰国干什么呀？
3: 玩游戏。
4: 又是游戏。
3: 有个比赛。你不是不打比赛了吗？这次不一样，是一个全新的模式，线下的。
4: 又跑线下去了
3: 啊？
4: 那就是玩的跟你过去这个都不是一回事了呗。
3: 比之前的那些都刺激，而且奖金是之前的好几倍。
4: 搞多少啊？
3: 这个得等通关了之后才能全部拿到呢，慢慢来呗。
5: 前段时间，警方破获了一个传销诈骗组织，窝点就在泰国。跟你那个形势啊，还挺相似。
3: 我说我在你们俩心中到底什么形象啊？我要是说我加入邪教，你们俩也能信吧？
4: 哎，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3: 哎，我说你们俩又听不懂又愿意问，我都懒得跟你们说。总之你们记住，玩游戏能赚钱没危险就行了。
5: 哼，你越说越像邪

0: 学校吧。
1: 儿子，咱还是在县上玩吧。啊，老爸现在对你唯一的要求就是别进监狱。
2: 哎，舅舅，他自己有分寸，
3: 你顶多就是骗点钱，啊，骗点色，你要犯法的事儿，他还不至于。
1: 啊，那倒也是啊。
4: 什么那倒也是啊，我哥说什么你都信，不是你能不能不在旁边煽风点火？怎么那么坏呀、啊、你？
2: 行，不聊了不聊了，来喝一杯。
4: 爸，你别听他的，
2: 好话坏话也听不懂。
5: 这老皇上小酒量啊，总喜欢逞能，
2: 这感觉你都能喝似的。
5: 不服啊？
2: 来啊
5: 来啊！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依然是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过

0: 你那线下游戏什么内容啊？有那么好玩吗？
1: 说了你吐槽，不说你还问，
0: 我这是表示关心。
1: 你怎么跟我妈似的呀？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我要是真出什么事儿，我自己能兜着。
0: 这你自己说的啊？
1: 啊。
0: 我说你这次出去玩不挺开心的？你叹什么气啊？
1: 难以启齿。
0: 你还有难以启齿的事儿？
1: 失恋了。
0: 就这？
1: 失恋好吗？这不是大事儿。我，你弟弟，相貌堂堂，英俊潇洒，一表人才，聪慧过人，我竟然让人甩了，这多丢人呢！这。
2: 什么时候啊？
1: 刚刚，
0: 在泰国。
1: 嗯。
2: 哎呦！哎，你们俩在一起多久？
1: 本以为刚开始，结果没开始就结束了。
2: 你那叫未遂。
1: 我觉得我被人骗了。
2: 你损失什么了？
1: 对这个世界的信任。
0: 大哥，你喝大了吧？
1: 你才喝大了。
0: 你这次去泰国是玩游戏去了，你还是谈恋爱去了？
1: 一开始是玩游戏，后来变成谈恋爱了。
0: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1: 搭档。
0: 游戏搭档。
1: 其实我是间谍。
0: 你别给我开这种玩笑。
1: 我要是间谍，你抓我吗？
0: 当然。
1: 六亲不认。
0: 到底怎么回事？
1: 哎呀，逗你呢。我就是在游戏里扮演间谍。
0: 不是真的，你好好说清楚。你一会儿又跨国出境的，你一会儿又扮演间谍的，什么情况啊？
1: 特工任务你听说过吗？
0: 不知道。
1: 他吧，就是网络上的特工游戏世界。我和瑶瑶就是在那个世界里认识。
0: 瑶瑶
1: 啊，
0: 完了呢？
1: 完了，他就把我那什么了，然后他就走了，不辞而别，没有任何理由。
0: 联系不上了。
1: 哎，微信电话我一个都没留啊。
0: 哦，那我听你这么一说，你们俩并不熟。哎，那不行就放弃呗。
3: 放弃？我是那种放弃的人吗？饮食难饮，人之大欲存焉。这事儿往小了说是翻脸不认人，往大了说就是对我付出的情感和信任的背叛。
0: 那你还继续玩游戏吗？
1: 我跟你聊爱情，你怎么跟我聊什么游戏啊？今天你怎么这么喜欢聊游戏啊？
0: 如果你继续游戏的话，你们俩不还是搭档吗？

0: 不过我更想知道现实世界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你以前不是挺潇洒的吗？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0: 可能是因为他与众不同吧。
1: 可能他现实中没那么美好呢。
0: 那我也想看看他到底有多不美好。

0: 嗯，搞定了。
1: 先锋这个账号一旦上线了，就通知我。
2: 得嘞。
1: 都聊什么了？
3: 女人。
1: 瑶瑶。
3: 啊。
1: 他们两个没有一起回来，确实挺让我意外的。
3: 瑶瑶不辞而别。
1: 为什么？
3: 不知道啊。
1: 我一直以为瑶瑶应该是业务安插在胡锦城身边的人啊。
3: 你调查他了？
1: 嗯，但没有太多疑点。
3: 那最好。
1: 但是能成为线下玩家，可都不简单。
3: 现在黄子成的状态，就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游戏有多么危险。

0: 西姐，嗯，黄子成登录游戏了，
1: 我带你去看看他在游戏里面都干嘛了。
2: 我能进去吗？

0: 我为什么这种装扮？
1: 随机给你的账号，没得挑。
2: 老高不高兴，欢迎丫头的工友。

0: 这是哪儿啊？
1: 区域划分，游戏会尽可能的找到玩家的真实地理位置，毕竟游戏还是存在线下的实战部分的。游戏已经根据大数据的资料显示，锁定了你的位置就在近海。
0: 这么多国家啊？
1: 这个游戏已经针对世界运行，所以从来都不会针对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地方。
0: 如果我在金海能接到巴黎的任务？
1: 当然可以啊，只要你达到一定积分和级别就可以开启其他地图了。

0: 小白玩家就要用小白玩家的道具，高端玩家可以用滑板。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可以借你啊。
1: 算了，还是这个吧，滑板我更不会。
0: 这里啊，就是游戏的初级关卡，只有通过这儿才能够进入游戏的主城区。那么初始任务就是为了让新手玩家熟悉整个游戏的操作系统，页面上会有提示，你只要根据提示来控制你的身体就可以了。
2: 玩家准备，游戏即将开始。

0: 时，任务失败。
1: 什么呀这是？
2: 看来这个游戏的世界真不适合你。
1: 我现在只是不熟悉操作。
3: 哦，我信了。
1: 来来来来，再试。
3: 还来？
4: 不是过不了这关，进不了主地图吗？
3: 那你过了这关，人滑板成早下线了。
1: 快点快点，
3: 你跟好我啊。
1: 走。

0: 麻烦让一让。哎，
1: 运气不错，一上来就有随机任务了。
2: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演出即将开始，白色的牧羊人，风吹走了他的毡帽。
1: 解谜游戏，双人滑板呢，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就动动脑筋做点贡献。上来，准备开始。
3: 玩家准备，游戏即将开始。

0: 风筝第一名，一分58秒。
1: 厉害呀、啊！
2: 两个人还是影响了我的发挥啊。
3: 这就是游戏里的破壁啊。
2: 郑姐，
4: 怎么兑换啊？
2: APP 绑定国际信用卡直接兑换，按目前来说的话，一个货币可以兑换1美元左右。
4: 这个任务就1美元啊。
2: 嗯，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吸引了这么多游戏玩家了吧？你的任务怎么样了？有头绪了吗？
3: 虚实一更，天干物燥，小心火烛，那就是晚上19点到21点。演出，刚才我们路过了一间剧院。那剧院的 LED 屏显示预告就是晚上19点到21点。白色牧羊人毡帽，那就是戴着白色毡帽的人。
2: 你在这方面果然是有天赋啊，但是这个肢体协调呢，差点意思。
4: 切。
5: 众业公所，
4: 这什么地方？
2: 这扇门的背后才是真正的特工世界，带你去看看，走。
6: 玩家风筝，等级18，通过。
4: 没事，偷着玩。

0: 想要做的任务。
1: 演出预告：19至21时 ，M 国与 I 国的二三事。
0: 那儿呢？你的任务。

0: 恭喜你完成任务。
1: 又受到奖了，太容易了吧？
2: 你是专业的，普通玩家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1: 要不是你带着我，也进不来。
2: 知道就好。初级玩家的任务都是在小打小闹，通过升级，他们的任务难度会随之增加，而他们赚得的奖金也会随之提高。
1: 如果我想兑换钱的话，必须要绑定银行卡吗？
2: 信用卡。
1: 信用卡？
2: 嗯。
1: 为什么？
2: 你猜。
1: 跟惩罚措施有关。
2: 算你聪明。游戏能让玩家挣钱，也能想办法来要挟玩家，尤其是那些被间谍选中的玩家。一旦玩家想要中途放弃，那么游戏就会扣除信用卡中的额度来作为威胁，迫使他们不能轻言放弃。
1: 够严谨。
2: 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线上任务，密室解谜、枪战动作、跑酷冒险、杀人游戏，甚至还有德州扑克，他们都被罩在了特工世界的躯壳里，让那些梦想成为007的玩家在这儿可以切身的体验到作为特工的人生。这里有香车、美酒、美人，关于国际形势的情报，穿梭在枪林弹雨当中的人生。除此之外呢，他们还可以通过不断的做任务来赚取金币，但他们的目的也都只有一个，
1: 成为传说中的王牌特工，接受线下挑战赛。
2: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一旦他们接触到了线下挑战，他们就不再是自己眼里的幸运儿了。
1: 你一直在寻找这些王牌特工？
2: 对，他们都是被拉下水的玩家。
1: 王子成也许就是下一个王牌特工，
2: 所以我们需要他。王子成在那儿。
3: 还有这么帅？

0: 接上，然后喝点什么？
1: 我等人。
0: 好的。
2: 这里就是特工任务的游戏交易平台，在这儿没有用钱买不到的信息。
3: 只限于游戏里的情况吗？
2: 当然不是，特工任务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游戏了，很多势力会利用这个游戏的隐蔽性进行情报的情报交易。就算这个游戏剥离掉线下人，线上的游戏平台也没有那么清白。
3: 所以这里相当于一个隐秘的情报交易点。
2: 对。
3: 王子成肯定在找关于

0: 是杨勇吗？
1: 并不是，杨勇的 ID 叫安娜。
2: 报告。医院那边的消息，于小月醒了。走。
3: 送我这么好的装备，看来这下游戏赚大钱了。
4: 发财了，当然不能忘了你啊，有福同享嘛。
3: 你的福都是有代价。说吧，叫我干什么？
4: 还是你懂我。
3: 拿开你的魔掌！
4: 帮我找一个玩家。绰号叫安娜，
3: 女的
4: 啊？
3: 你们俩什么关系？
4: 就是我之前线下任务的搭档。
3: 那还用我找？
5: 走的时候太匆忙了，没留联系方式。
3: 你要追人家？
5: 不是，我要调查的。
3: 他怎么了？
5: 很可疑，对我始乱终弃。
3: 我呸！
5: 我让人耍了，我得找回面子。
3: 你的面子你自己找。
4: 你不就是我面子吗？
3: 滚！
4: 那我还担心你找不着呢。
3: 有我找不着的人吗？
4: 姓名瑶瑶，绰号安娜，38级，金海市女玩家，已经开启了线下任务模式。
3: 漂亮吗？
4: 不是，这跟找人有关系吗？
3: 没有，单纯好奇。
4: 你到底有没有路子？
3: 我能帮你找，有偿的。
4: 多少啊？
3: 2000个金币。
4: 我没听错吧？
3: 找男的舞者。
4: 不是你够不够意思啊？
3: 找不找？
4: 找。
3: 等信儿吧。
1: 名字真土，叫安娜的玩家也太多。

0: 哎，叫安娜的玩家太多了，中国地区就有六个。
1: 就是那最高级的那个，38级那个。
0: 没有38级。
2: 他就知道跟我吹牛。
0: 有个42级。
1: 什么？这么高？
0: 他可能是怕你自卑，所以隐藏了实力。我们有能力的女孩都会考虑一下男人的感受。
1: 那应该就是他了，金海不会有更牛的玩家了。
0: 但他的游戏信息特别少，我把关联的社交账号发给你了，你试试看能不能找到就看你了。
1: 行吧，你给我发过来吧，有照片就行。
3: 你不会要用照片的 XF 信息找人吧？
1: 拍摄工具、拍摄时间还有拍摄时的经纬度都在信息里。
0: 那万一这照片是他随手当的呢？
1: 我看这个手机型号和他的一模一样，而且这拍摄时间就在上个月。
2: 应该就是他拍的吧。
0: 您为了泡妞还真是煞费苦心。
1: 是啊，欲望是驱使科技进步的原动力。挂了啊。

0: 应该就是他。
1: 我现在交代的话算自首吗？那要取决于你的态度。B13的样本是我拿的。
2: 谁指使的你？
3: 教授。
2: 教授到底是谁啊？
3: 他自称自己是李教授，澳洲 B 学的华人教授。
2: 见过面吗？
3: 没有，我们都是线上联系的。
2: 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3: 我给澳洲 BC 递交了申请，之后学校回了我邮件，联系我的人就是他。他说看了我的资料很赏识我，但是申请这所学校必须要在国外顶尖杂志发表过论文，我现在发表的杂志不够资格。他说他可以帮我，但是要求是我的论文里面必须要有最新的实验数据做支撑。
1: 他鼓动我盗用研究所的数据，我当时一心就想着能够申请下来，我觉得用一下数据应该也没什么，我就那么做了。没想到我的噩梦开始了。
4: 你的论文非常好。
5: 老师，那我的申请是不是可以通过了？
4: 当然。但还有个事情需要你完成。
5: 什么事？
4: 我需要一份你们实验室的最新研究报告。
5: 你开什么玩笑？那是生命的文件。
4: 怕什么？又不是第一次。
3: 后来我删除了他的联系方式，但是我已经甩不掉了。他开始以各种方式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威胁我。
6: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谢谢大家。

0: 上报告你的论文盗用数据，那样我就完了，所以你就去拿了。报告都是我负责整理，很容易拿到。
1: 他们怎么知道你能接触到实验报告？
2: 因为我申请学校的简历里面写了我在研究所工作。
1: 报告更新日期你透露过吗？
2: 这个我没有。
1: 你怎么那么相信这个澳洲教授啊？
2: 我当时是真的收到了澳洲学校的通知。
1: 这个跟你窃取数据没有关系，他只是利用了澳洲教授的身份来隐藏自己。
3: 说一下你窃取样本的过程吧。装样本的容器是哪来的？
2: 那个是教授邮寄给我的，行动计划也是他设计的。如何把样本运出研究所的路线都是他设计的。
1: 他对你们实验室很了解吗？
2: 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他就在我的周围。
1: 他就是你身边的人。
2: 可是我观察了我身边的同事，什么也没有发现。
1: 石磊呢？
2: 我觉得不是他。
1: 他知道你要留学的事儿，他还知道你要在杂志上发表论文的事儿。
2: 对，但是出国这件事情他一直是不同意的，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俩是有分歧的。关于出国留学相关的事情我基本上没跟他说过。而且他一直对我也很好，我不相信他会害我。
1: 你早就不喜欢这个男朋友了是吗？
2: 我不知道，可能人的

0: 心是会变的吧。但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都是他在我的身边保护陪着我。他还让我自首呢。
1: 澳洲那所学校根本就没有李教授这个人，他给余小月所有的信息全是假的。
2: 有怀疑对象吗？
3: 是嘞。
4: 但是目前证据不足。
1: 嗯，可是有一点我还是想不明白，目前看起来他还是很爱余小月的，既然爱他，为什么要拉他下水呢？
5: 爱是会变的，爱也是可以演出来的。
6: 会不会因为我们只知道石磊这么一个目标，所以很多疑点都会往他身上靠？余小月实验室的同事都有可能，即便石磊嫌疑最大，那他一定是教授吗？还是说他背后有其他人？
4: 我觉得大刘的分析更客观一点。
2: 可以对石磊进行监控，但是不能只监控他一个人，对他实验室的相关人员都列入观察名单，也要把余小月周围其他人进行排查啊。另外韩杰那边怎么样？
5: 没有什么情况，他现在正在搬家，暂时住在店里面。我的建议呢，先等他稳定下来，我们再上手段。
2: 可以。韩杰只是一条交通线，他不是真正的窃密者，没必要动他。但是要卡住这条线啊，就给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线索，寻找隐藏在背后的那个王牌特工。
3: 明白，
1: 明白。
6: 好，
7: 你们俩都在。下周有一个研讨会，你帮我准备一下会议资料啊。
8: 什么研讨会？
7: 是这样，我有一个老朋友是生物专家，本来是要去北京的，我让他先来我们京海做一个学术讨论。他可是国际上顶级的专家，请来不容易。
8: 好的，明白。
7: 会议的行程我已经发到你的邮箱。这一次你们俩负责接待工作。
9: 百岁，
10: 长得漂亮。哎，今天你开了一个酒吧，你跟我玩去吗？
9: 我就不去了吧，我也缓一缓。
10: 那我去了，
9: 你去吧，
10: 拜拜，
9: 拜拜。
11: 为什么不辞而别？
9: 游戏已经结束了。
11: 那结束了，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吗？
9: 游戏和现实是两个世界，
11: 有必要分那么开吗？
9: 不想惹麻烦。
11: 我是你的麻烦？
9: 有可能。
11: 第一关一共就5000个币，咱俩一人一半，为了找你我基本上都花了。
9: 你可以不用这样的。
11: 可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9: 看来你真的是个麻烦。干嘛？
11: 你不说我是一麻烦吗？我现在告诉你，你的麻烦真的来了。
9: 什么意思啊？
11: 带你去个地方。
9: 我不去，
11: 由不得你。

0: 第一次知道景海还有这么干净的海滩。哎，
1: 你怎么跟什么都没见过似的？内陆城市长大的
0: 洛杉矶。
1: 洛杉矶有海

0: 只不过很少有这种无忧无虑、开心玩乐的机会而已。
1: 那你干什么来着？努力学习？
0: 不对，努力赚钱。
1: 你该不会要给我讲一特悲惨的童年故事吧？
0: 谁告诉你赚钱就一定是不快乐的？哎，这个地儿真挺不错的，你怎么找到的？
1: 这地儿我朋友的，你是看我面子才吃上的，不对吧，营业？
0: 你面子挺大呀。
2: 那当然了，我从小南湾区长大，号称南湾区小霸王，谁不给我几瓶不卖？
0: 那这么说，我以后还得靠你罩着呗。
2: 我发现现实中的你和游戏里不太一样。
0: 那游戏嘛，是另外一个世界。
2: 那你觉得游戏里都是假的吗？
3: 不，起码奖金是真的。
2: 你为什么来接下来？
0: 不想待在洛杉矶了呗。
2: 有事儿了？
0: 对啊。哟，
2: 怪不得不辞而别，看来是有前车之鉴。来，长什么样给我看看。
0: 你这人怎么那么八卦呀？
2: 我就是看看帅不帅，有没有我帅。
0: 没有，那肯定没有。我年轻不懂事，竟然在一个还没有你长得帅的男生身上浪费了那么多年。
2: 你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别扭？
0: 来吧，来吧，喝酒。我们是大学同学，在一起好了四年。毕业那天，他突然告诉我，他爸得了重病，需要花很多很多的钱。这个病呢，就像一个无底洞一样，会把我们两个挖空的。而且他身上也没有什么钱，留学的贷款也没有还清，所以他就跟我说，为了不拖累我，只能跟我分手。
2: 这话谁信啊？谁信谁傻。
0: 哎，我就信了，我不光信了，我还觉得特别内疚呢。当时我就想，不行，我得陪着他一起面对。那喜欢一个人就应该陪着他面对所有的事情嘛，对吧？于是我就回家拿了所有的积蓄，我去找他。
1: 那后来呢？
0: 都不知道。那个孙子在酒店跟人办婚礼呢，说是那个新娘有钱又有势，就长得丑了点。
1: 那他爸呢？
0: 哼，他爸更离谱。哎，那在酒席上那叫一个开心啊！老头是个练家子，一个跟斗翻上台，唰唰唰，耍了一套拳。
2: 你这也太搞笑了吧！
0: 耍拳是我编的。不过他爸那个身体真的是倍儿棒，那看上去神采奕奕的，气宇轩昂，什么事儿都没有。其实我也能理解他，一个人嘛，在国外生活不容易。他谁不想少奋斗十年啊？是不是？
2: 所以，你就一气之下，回到了金海。
0: 我碰巧收到了哲越的 offer， 想换一个环境，就过来了。
2: 那你这是来疗伤的呀？
0: 我有那么脆弱吗？那再说了，如果不是因为他，咱俩能在这吃烤鱼吗？
1: 是是是。
2: 你呀，平时看起来挺聪明，怎么到关键的时候那么笨？别人一听这就是一瞎话，你还能信了？
0: 现在想想确实挺好笑的。但是人嘛，现在一段感情当中的时候，肯定会变得盲目，但确实傻。
1: 安慰安慰你啊！
0: 哎，你满手都是油，你别动它。我不需要安慰，一点事儿都没有，好得很。
2: 那你不能因为一次遇人不淑就全盘否定吧？这不公平。
0: 有时候想一想，确实挺奇怪的。有些人相处了那么久，自认为很了解，但到头来你才发现，对方在想什么。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2: 我批准你可以反复测试我。
0: 你那么有自信啊？
2: 如果这样会给你安全感的话，我无所谓。反正从你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

0: 你也接到任务了？
1: 还奖金这么高？
0: 奖金越高呢，就说明风险越大，只能说这个任务比之前的都危险。接了。
1: 你来不来？
0: 当然，我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去？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红色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慢走啊。
1: 哎，
2: 好了，老板，
1: 海鲜给你送到了啊，让伙计去拿了。
0: 去拿一下。
3: 好的。
1: 我那车没熄火，正好帮我老车熄火了啊。
3: 好的，好。
4: 韩姐也跟老板娘有联系，
5: 她是这个居酒屋的供应商，
4: 看似是个正常联系，
6: 但是每个人都跟老板娘有勾连，那就不简单了。
5: 嗯，我已经派人去查她背景了。
7: 天阳，佳慧的资料发给你们了。
5: 好。
7: 张佳慧30岁，父母定居在温哥华，在当地经营了几家连锁中餐厅，他大学时去了日本，在日本进修厨艺多年，2年前回国开了这间居酒屋。
4: 资料看起来很干净，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5: 嗯
4: 嗯，
5: 我得先吃一顿去。
4: 不去。
5: 哎，
4: 你自己去吧。
5: 我是去干嘛的？
4: 工作啊，顺便吃个饭，再顺便让老板娘帮助你提高一下个人情商。
5: 我是觉得你应该提高提高你的智商。
8: 不好意思，我们已经要……
0: 欢迎光临。
8: 你们这是打烊了吧？
0: 没关系，我们下班时间都不固定。坐，请坐。
8: 好，谢谢。
0: 拿到餐具。
8: 啊。
0: 不过厨师已经下班了，想吃什么只能我给你做。
8: 好啊，我也尝尝老板娘的手艺，有什么推荐吗？
0: 有忌口吗？
8: 没有。
0: 那尝尝猪排饭定时。
8: 可以啊，你来安排。
0: 好，稍坐。猪排饭定时，尝尝。
8: 嗯，
0: 如何？
5: 完美。
0: 今天怎么就一个人来了？
5: 一个人更能专注在美食上。
0: 有道理，慢用。
5: 嗯，谢谢。

0: 哎呦，已经够了，我很饱了。不喝一杯吗？就可以喝一点。拿瓶啤酒。
1: 哎，
0: 你这家店开了多久了？
1: 2年多。
0: 我听你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
1: 我爸妈是青海人，后来就出国了，年纪大以后就特别想回来，我就先回来开个店探探路。
0: 哎呦，那你这选的位置是真好，那租金应该不会很便宜吧？
1: 现在觉得好，2年前这一块儿基本没什么人，当时就因为租金便宜才租的这儿。
0: 还是你有眼光，这旁边都是公司，还有这个科技产业园，那他们经常会来这吃吗？
1: 对，经常。
0: 你们家的招牌是什么呀？
1: 有很多烧烤，像烤鱼啊，还有烤串，还有各种鱼生。不过好的鱼生不常有，要看缘分。
0: 吃饭还要看缘分呢？
1: 当然。
0: 那我发现这个供应商的货源啊不太稳定。
1: 我们这个供应商提供的鱼生都是挪威进口的。
0: 其实我也经常去海鲜市场，但是就挑不出来好坏。你是哪家供应商？
1: 你在打听我的秘密啊？
0: 被你看出来，
1: 很明显啊。
0: 给你交个底吧，我是其他店里边派来打听你的渠道的。
1: 你一看就不是干这行的。
0: 这么明显吗？
1: 你点菜还不如上次跟你一起来的那个姑娘呢。
0: 他的表现没什么破绽，说他跟饲料里没有什么出入，饭做得很好吃，
2: 人是很完整的。就这？
0: 目前就这些。
2: 那你这饭吃的不太值当啊。
0: 那也不能这么说，你有些事情你看起来没什么，可能以后会有用的。
2: 你这情商也没什么提高，还得去，得多去。
0: 看情况吧。
2: 你要是查不出点什么来，就真成了白痴。说，
3: 西姐，黄子成登录游戏了。
2: 知道了，马上回去。

0: 只为我。
1: 目标 F， 携带重要秘密文件逃亡军团。文件一旦落入敌方手中，后果不堪设想。请特工前往去追回文件。
2: 这些任务听起来挺简单的。
1: 第二次任务并不容易，你们要面临真正的考验，甚至会有生命。

0: 敢说这个任务有生命危险。
1: 害怕了？
0: 我当然不怕了，曼谷我都不怕，回金海我害怕什么呀？我就是觉得这个任务的线索怎么这么少啊。
1: 线索随时都会出现的吧。
0: 嗯，
1: 下线了。
0: 哎，你不再玩会儿了？
1: 明天忙着呢，早点休息。
0: 嗯。

0: 教授的账号是加密的，他在游戏里穿着黑色的斗篷。
1: 西姐，可以了，给你做了一个隐身外挂，但动作要快一点，系统随时会监测到。
2: OK。

0: 小野被抓了。
1: 怎么暴露的？
0: 他们行动没有任何疏漏，我怀疑是他自乱阵脚，在面对保密处的时候露出了什么马脚。
2: 林小月只是妻子，抓了他，我们没什么损失。
0: 接下来什么任务？

0: 没想到他们只用1分钟就发现了，
1: 至少没白死，还是得到了一些有用的消息。
2: 查获者已经查到了，
3: 是个大学男生，就在金海上学，刚满20岁。
4: 确定是学生吗？
3: 他没选择立刻复活，钱包里也没什么钱，应该是学生。
4: 我还是觉得可能有伪装身份，
3: 要找他本人验证一下。
4: 如果他真有问题，那就是自投罗网。
3: 好，那你还是小心点。
4: 我知道。
0: 怎么样啊？我听石头说你被打死了，怎么死的？
5: 气死的。
0: 你不是很强吗？
5: 特务游戏是人家的地盘，好吗？玩游戏还行，你要想在里面调查很难，稍不留神就要从头再来。
0: 哎，你说他们会把你的身份查出来？
5: 应该不会，我有很多马甲。
0: 嗯，看样子不是第一次死。
6: 没关系，别气馁啊，不是最后一次死。
0: 你看我们呢？我想被打死，我还没资格。
4: 刚才教授出现在游戏里了，他跟黄子成去的是同一个私密地点，所以我判断跟他们接头的人应该是同一个。
6: 赵老板。
4: 而且这个人的行事非常谨慎。
6: 黄子成和教授都去见面了，那代表很快要执行新的任务了。
4: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新任务应该跟研究所有很大的关系。
6: 嗯，我马上向秦初汇报，看一看研究所最近有什么重要的科研活动。你呢，继续盯着黄子成的游戏任务，他太有可能是我们突破口了。

0: 这个维京酒店将在明天召开一场圣物研讨会，将由金海圣物研究所牵头。
1: 黄子成进入的维京酒店正是接待与会专家的住所。
0: 冯子祥博士将带着他最新的科研成果来参加这次研讨会，另外他也是这次研讨会最具有影响力的基因学博士。
1: 人到哪儿了？
0: 航班将在30分钟之后抵达金海机场。
2: 秦初，如果间谍的目标是冯博士，我觉得是个机会。冯博士吗？
3: 啊，
2: 来这边请。
3: 你是？
2: 我们是公安局的。
4: 我们想了解一些你在金海的行程情况，能耽误几分钟吗？
3: 好。

0: 游戏任务怎么还不来？按理来说，他们应该已经知道我们在里面了。艾弗里也有定位，这得等什么呢？这是。
1: 准王牌特工沉不住气了。
0: 不是，那我现在光喝咖啡我都喝饱了。
1: 那你就不要喝了呗。

0: 瑶瑶，是我，方璐，好巧啊！你怎么在这儿？是啊，
1: 这么巧，你怎么也在这儿？
0: 哦，我代理的艺术家展品要在这儿做陈列，所以挑个地方。什么时候回的金海啊？
2: 介绍一下。哦，方璐，我朋友，黄子成。啊，就这？不然呢？
1: 我们俩是那个合作伙伴。啊，既然那么有缘分，不如一起下午茶吧。
2: 不用了，等会儿我们两个还有事儿呢。
3: 王兄。
4: 我们得去开房了，下回你再跟他单约。开房？开什么房？
3: 开房干什么？任务来了。行政什么？
4: 你好，你好。
3: 哎，范叔叔。
4: 好，黄先生，房间已经提前预定好了，现在为您办理入住。麻烦二位验证一下身份证，来，黄先生。 女士，OK，
3: 好。刚才那人是你前男友？
2: 上学时候的校友。嗯。

0: 那一定是追过你吧？
1: 算是吧。
0: 看着还不错。
2: 这是您的房卡，802房间，电梯直走右转。
0: 谢谢，
3: 谢谢啊。
1: 等一下，等一下。喂，你好，闪送，啊，你放在一楼大堂吧，我去取。啊，谢谢。你好，有一个闪送，麻烦您拿下。哎，谢谢啊。
0: 这什么呀？
1: 生物道具吧。干嘛？
0: 我有人来抢吗？
1: 为什么觉得有人盯着
0: 我？我现在都有点害怕。这边。802。
2: 802。
0: 哎，这次任务怎么感觉跟之前不太一样？没有任务目标，也没有提示，只让他们等着，你觉得正常吗？啊，
1: 这个有什么不正常的呀？
0: 可是这游戏任务不都是提前设置好的吗？咱们这是等什么呢？
1: 哎呀，你呀。不要着急，我们要慢慢等待目标出现。
0: 行吧。

0: 标了。
1: 部署已经完成，黄子成入住了802号房间，和他的搭档。
0: 那个不辞而别的女孩又出现了。
1: 对，他们还收到了一个闪送。
0: 什么东西？
1: 登记的物品是个信件，附近没有监控，下单电话号码呢也没有实名登记过。
0: 行动缜密，不留痕迹。
2: 冯博士，您的护照。
3: 谢谢。
2: 您的房间已经办好了，在82层8026。
3: 啊，行，这样你先回房间放行李休息一会儿，晚上6点我们在餐厅给你接风。
4: 6点？嗯，现在才5点，去我房间喝点茶，我还帮娜娜带了礼物呢。
3: 哎呦，您太客气了，谢谢谢谢。哎啊。

0: 前往8026房间，从电脑里获取十张不同地方的照片 ，U 盘里没有解锁程序。
1: 十张照片，
0: 还不同地方的照片，这有点难度啊！不是每张照片都有背景的。
2: 这有什么难的？现在照片的 Excel 信息里都有拍摄地的经纬度，我就是这样找到你的。
0: 一有点东西啊。
2: 一般吧。这是8022，那8026的话，应该就在那边。
0: 嗯，解锁程序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在这里面。
2: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不知道8026什么时候没有人。万一他要是一直有人的话，我们也没办法。
3: 老边
4: 啊，
3: 哎，给孩子的。
4: 哎呦，难为你，还想着为他挑选礼物。
3: 我记得娜娜从小就喜欢这些娃娃，最近他
4: 啊，
3: 好，等一下
4: 啊。
3: 喂，
0: 有人。
5: 东博士出门了。

0: 这也太简单了吧！黄子成在拷贝照片，什么照片？就是冯博士的一些随身照片而已。
1: 这是他的任务吗？应该没这么简单。
2: 什么情况？怎么会有老黄？

0: 怎么啦？
1: 喂，瑶瑶，这个任务有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2: 这个 F 博士，他叫冯子祥，是一个真博士，他不是 NPC。
0: 不会吧？这就是个游戏任务呀。哎，会不会那个博士也参与了这个游戏啊？
2: 我给你发张照片，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他？
0: 好像是他。
2: 马上暂停任务。
0: 为什么？
1: 这个人不可能玩游戏，
2: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生物博士。
3: 那你打算怎么办？
2: 放弃任务。
0: 只是找了十张照片而已，又不是找什么
3: 重要的资料。
2: 为什么是十张照片？这不合理。
0: 什么不合理啊？
1: 如果这只是游戏的话，
2: 目标不会是冯博士。如果这是真正的亲密行动，那不应该只要十张照片啊。

0: 知道了。黄子成拷贝完毕了，
1: 也就拷了十几张他的个人照片而已。
0: 没有其他异常吗？
1: 没看见。
0: 这不合理啊。
1: 我知道了。

0: 面发现什么了吗？
1: U 盘有问题。U 盘里有木马程序，已经启动了。
2: 木马程序？
1: 有人利用了我们，他们要的根本就不是照片，
3: 而是利用木马程序传输电脑里的文件。
2: 他们是谁？
1: 我也想知道。

0: 真是大事儿！你在干什么呢？
1: 你们是不是在找人？
0: 废话，你在干什么呢？
1: 我在找人。卫生间里有一个特工在通过木马泄密，你们快去找他，不用管我。
0: 你管好你自己吧！你黄子珍，我现在干什么？我现在问什么，你回答什么，别跟我说其他的。听明白了吗？你怎么知道那个人在泄密？
1: 我是通过玩游戏做游戏任务。
0: 什么任务？
1: 拷贝冯博士电脑里的十张照片。但后来呢，我查那 U 盘里有木马病毒，这帮孙子就是利用我进入冯博士的电脑，他们就是间谍。
0: 别说其他的，直接回答问题，谁给你的游戏指示？
1: 张老板，游戏里的人。
0: 你还有没有其他同伙？
1: 我不知道啊。我还有个搭档，就是之前跟我一起玩游戏那个女孩，我跟你说过，我们俩真的只是在玩游戏，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2: 你如果只是在玩游戏，你为什么会查 U 盘里面的木马程序呢？
1: 我也是刚刚发现这事情不对劲儿的。我要是早知道，我能玩这游戏吗？哥，你相信我，你去抓他们，你抓着他们，你就能证明我说的全是真的。
0: 别老是回答人警官的问题。
2: 你的搭档知道游戏有问题吗？
1: 我刚才跟他说了。
2: 你就跟他说什么了？
1: 我就跟他说这游戏有问题，有人利用我们进入了冯博士的电脑。
2: 你现在记住，不要再管这个人了，马上回去继续玩你的游戏。
1: 我还继续？
2: 对，如果今天你没有找到那个人，也没有在这遇到我们，接下来你会怎么做？
1: 那我肯定怀疑他们是间谍。
2: 很好，就按照你这个正常反应去继续玩，明白了吗？
1: 算明白吧。
2: 时间来不及了，你马上回去，不然他们会怀疑你的。
0: 能做到吗？
1: 能，我就当这几分钟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呗。
2: 快走。
0: 不是，可是

0: 么样了？
1: 沈总盯着呢，他从洗手间出来之后就回餐厅了。
0: 哎，秦处，
2: 情况如何？
0: 和您分析的一样，他窃取了我们准备好电脑里的机密文件，接下来他应该会和上线交接。
2: 立即对室内进行密搜和监视，顺藤摸瓜，找到他的上线。
0: 收到。一组留下来继续监控他，大刘通知二组，准备密搜。
3: 哦，
4: 天阳，

0: 挂完了，802。
1: 好，
0: 谢谢。
2: 你怎么才回来呀？急死我了！哎，怎么样？找到那个人了吗？
0: 没有。
2: 那会不会是你太敏感了呀？也许那个人就是游戏的一部分呢？
0: 不可能，我怀疑这根本就是一间谍任务。
2: 什么意思啊？
0: 这游戏从上到下都是由间谍操控的。
2: 啊，你要这么说，那我们在国外经历的那些也是间谍任务？我们拿到的样本就算是窃密了？不对不对不对，样本已经当着我们两个人的面摔碎了，那不可能是机密。
0: 也对，也对，但是今天这事儿绝对有问题。
2: 你照片拷贝了吗？
0: 拷了，全让我给删了。
2: 啊？那咱俩这任务就算失败了呗？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游戏任务？如果这真的是一间谍任务的话，那这游戏还能继续玩下去吗？
2: 问题是你确定吗？
0: 我，
2: 你不是也没找？

0: 找到那个人吧。
1: 没有。
2: 现在就是想着，这会不会就是游戏安排的呀？
1: 入室盗窃电脑资料，远程黑客入侵，如果这都是游戏设计的环节的话，那这游戏也太危险了，咱不能再玩下去了。
2: 可是这游戏都失败了，还提交什么任务呀？
1: 我说你怎么还是不甘心啊？
3: 我当然不甘心了，你想想咱俩在国外的时候经历的那些事情比今天恐怖多了，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放弃。
2: 不是，你这人胆子怎么还越来越小了呢？
1: 你就真一点也不害怕？
2: 我本来是一点都不害怕的，被你这么一说吧，
3: 那现在怎么办啊？咱俩退出游戏，你就这么不明不白被吓跑了？
1: 这事儿，咱们必须当面找张老板问清楚。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二折

0: 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这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4: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7: 便宜啊，
6: 10000多都买不了。
7: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8: 对
7: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8: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6: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7: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6: 对
7: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8: 一共花了3500。
6: 3500块钱，
7: 两件才3500
8: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呢。
7: 对，这太划算了吧。
8: 那多好，
6: 是太便宜了。
8: 太便宜了。
7: 哎，小姐姐你好。
9: 哎，你好。
7: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

0: 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那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2: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2: 就先给婆婆买吧。
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媳妇
0: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2: 谢谢妈。
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2: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2: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2: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2: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 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脆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3: 是的，
1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 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3: 是的。
1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

0: 好，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1: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3: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 七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0: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 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

0: 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专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他戴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

0: 虚拟芯片告诉我们的车和人你现在在什么位置，然后让在地下空间有了定位，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我们再把这个 5G 的信号融合进来，加入更多的参考，然后来提升精度，来提升它的稳定性。咱们前面呢是我们的一个小设备间，您可以看到这个小房间里边有移动、电信、联通的基站都在里边，
1: 是
0: 还有我们北斗的基站。这个北斗基站呢，就是它有一条线呢直接连着楼顶，楼顶上的信号直接收下来到这儿处理，还有一路呢它是汇到这个合路器里面了。我们现在移动、电信、联通的基站，包括我们这北斗的基站，都把信号汇到这一个合路器里面。汇到这个合路器里面之后呢，汇合成一路信号，然后走一条缆，电缆出来之后，再通过这个电缆隔上10米或者20米，我们就会分出来一根天线，就把这整个底下给覆盖了。就一个设备大概就是覆盖8000到10000平米。现在我们榕东95个小区底下大概有270多个这样的小设备间。
1: 啊，就基本保证我们是没有什么信号的死角的。
0: 对，这是全覆盖的。并且呢，除了就这个定位单元是要新建的，其他都是复用的已有的设施，就不需要再新建。
1: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成本上和效率上都兼顾了。
0: 对，它更适合做批量的应用推广部署这样。
2: 将北斗卫星信号成功导入地下，同时依托雄安已有的 5G 网络设施，陆兆明的解决方案跳出了高额基建的老路，用最低成本、最简设备、最优覆盖，实现了地上地下全天候无缝衔接的精准定位服务，定位精度可以达到米级。无论是找车位、找电梯、找充电桩，还是导航至地下商业、轨道交通入口，跟着导航都能精准抵达，再也不用担心在地下迷路。
1: 那未来我们这套系统还能往哪些方向去拓展？它怎么去产生一个更大的价值？
0: 现在您看到的这个一网统管的平台，就是我们现在在雄安的榕东已经通过我们的技术把车辆的人员的这些信息就会不停地上报，包括您刚才提到充电桩的数据，就它是占用的还是说空闲的啊，这些信息我们现在都在平台上都能呈现。此外呢，还有像消防的，像消防栓的位置呀，包括应急出口啊，这些设施相关的所有的信息，我们都会把它传到我们这个平台上。比方说，我有一些应急情况的时候，人员要做疏散，我马上在这个平台上就会形成一个疏散的通道，包括疏散的这个线路，并且呢，我可以实时的把这些信息下发到区域内的所有人的手机上，大家都可以根据这个线路有序的进行疏散，啊，就可以实现这样的效果。就整个地下空间的一网统管，就是能够提升这个城市的治理水平。
2: 这项北京研发、雄安落地的北斗加 5G 地下高精度定位技术，不只是解决了地下停车找位的小问题，更是打通了未来之城地下空间运行。

0: 的大难题。他用最简单的改造，最经济的投入，最稳定的效果，给全国大规模地下空间建设提供了一套可复制、好落地的实用方案，让智慧城市不止建在地面，也能高效安全地延伸到地下。
1: 说到 3D 打印呢，相信大家并不陌生。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打印一些玩具、文创摆件，或者是各种精密的小零件。那像我现在手里拿的呢，就是普通的 3D 打印产品。但是您见过能够打印20米级巨型金属构件的 3D 打印机吗？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天津滨海中关村北塘湾数字经济产业园，带大家一起来探秘这项能够服务国家重器的硬核黑科技。
0: 眼前这台正在运转的设备，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金属 3D 打印机，由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刘长猛团队自主研发打造。凭借先进的点阵结构增材制造技术，它成功破解了以往大型复杂金属构件的打印难题，为高端装备制造提供了更多可能。
1: 哎，刘老师，这个应该就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金属 3D 打印机了，是吧？
2: 是的。
1: 其实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也会接触到一些打印机，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就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打印机有很多很多的打印头，我们有40个打印头同时在打印，所以说的话，使它能够既是全国最大，也是全世界最高效率的一种 3D 打印机。我们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每个打印头上面都带着一个摄像头，我们这里面就是利用了完全的一个视觉追踪，把我打印过程当中的整体的熔池形貌、成型过程能够实时的监测，并且的话进行一个实时的反馈，然后进行一个质量的一个调控。所以说的话，现在我们的整体打印合格率已经接近100%，在99.5%以上。第二个它的特点的话，就是呢，我们这个打印机的话可以实现，就是我在天上当中悬空结构任意生长，这就为我们用 3D 打印去创造一些新结构提供了一个基础。那么第三点的优势就是，目前世界上主流的 3D 打印其实主要面向三大领域，一个是航空航天，一个是生物医疗，一个是大众消费。他们的生产的尺度一般都是比较小，大概就是米级尺度范围之内，而我们这台 3D 打印把 3D 打印的尺寸由米级范围拓展到10米级以上。现在目前这个 3D 打印机最大可以生产到20米级这个尺度。
1: 20米级，那大概相当于6层楼那么高了吧。
2: 是的，这么大的尺寸的结构件是用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现在主要把它用到了海洋装备相关，主要包括船舶、面向深远海的漂浮式平台，现在的深远海养殖、深远海风电这个领域。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水下领域，深海的无人潜航器等等这些领域，这都是我们现在在重点攻关的领域。总体来说，我们这类装备着于服务于海洋经济。
1: 您刚才也说了，我们的这个打印机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对于它生产出来的产品，大家可能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我看到现场的这些就是它打印出来的产品。
2: 是的，
1: 是吧？
2: 是的。
1: 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好的。现在的话，我们重点的生产的一款产品叫做点阵结构。点阵结构的话，它的是由点和杆组成的空间周期性结构。那么利用这种点阵板取代现在船舶上用的叫做板材加筋结构，在相同的承载的情况下，它可以使船体结构减重30%。同时的话，现在的船体结构到了船厂之后，接近60%的工作量是焊接，而我们这种点阵夹心板到了船厂之后的话，直接进行模块化拼装，可以使建造周期大幅度缩短。它除了能够轻量化之外，它还是一种功能性的结构材料。譬如说，当有爆炸的时候，它中间可以进行一个变形吸能；当有噪声的时候，它中间可以起到减震降噪，对于船舶的很多的功能提高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0: 前沿技术的落地生根离不开优质的产业环境。2024年，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向刘长猛团队抛出了橄榄枝，提供政策、场地与资源全方位支持，助力成果转化。如今，这项技术已于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完成中试，迈入产业化应用阶段。
1: 那我们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要落户到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呢？
2: 这台 3D 打印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超高，比一般的这个厂房需求的层高要高。咱们这个滨海中关村科技园跟我们对接的时候呢，发现我们有这么一个需求。当时这个园区他们已经开始建设了，那么知道我们有这个需求之后呢，他们就停工了，把这个厂房停工，然后呢针对我们的需求重新进行了设计。所以说呢，这个厂房其实是我们一个项目，一个核心是从高校希望能推到产业应用，核心的环节就是中视，而这个园区他们的核心定位就是中视。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开展了我们2年的中视验证，在今年我们也孵化出来了我们自己的企业。第三个呢，就是天津啊是一个海工装备制造产业非常发达的地方，那么这里不管是从人才基础还是产业基础、产业需求方面都非常发达啊，这也是我们能够在这边上落地的一个核心原因。然后到明年我们就会在天津这边落地一个就是完全无人化的一个生产线，那么这个生产线的话就对位于我们批量化生产这个夹心板做好了一个就是基础。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 3D 打印对于材料和结构的创新，引领深沿海装备的发展，为支持我们国家的向海图强、海洋强国战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科技中国转化是连接创新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北京的高校实验室每年产出大量高端科技成果，但如何让这些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在经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需要的不仅是技术转移，更是精准对接的智慧。在河北石家庄北科戴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企业核心产品金刚石铜复合材料散热基板正在进行中试生产。这是一款高性能复合新材料，可以用于解决半导体芯片的散热问题。
3: 据统计，我们所用到这个半导体产品，不管是手机啊、汽车啊，甚至是我们的一些这个节能灯啊，它里边的电子产品里的故障啊，有一半都来源于热量散不出去。如果它的温度每降低12度，半导体的可靠性，就是它的寿命呢，就能够增加一倍。
0: 在北科戴康成立之前，周水山已经在行业内深耕近40年，破解半导体芯片散热难题是他长久以来的心愿，多方尝试之下却始终没有找到理想的解决方案。2025年转果果平台的推出，让他从中看到了破局的希望。
3: 也是机缘巧合，通过这个平台啊，就找到北京科技大学有这么一项技术，它的性能指标目前世界上是最高的，导热率达到了1064瓦每米K， 国外的产品可能一般也就是700瓦每米K 左右。它是北京科技大学几代教授技术结晶，他们有技术，我们有这样的需求，所以经过他们的撮合，使我们能够迅速的这个牵手啊，
4: 对接成功了，
3: 对接成功。
0: 转果果平台是在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的指导下，由北京首都科技发展集团倾力打造的专业化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依托 AI 智能大数据精准匹配技术，它打破地域阻隔与信息壁垒，让北京的优质科研成果精准对接经济的产业需求。借助这样高效的对接渠道，周水山迅速搭建起了团队，解决了场地、资金等问题，让这项世界领先的先进技术最终顺利在石家庄落地转化。
5: 我们建立了一个高质量的数据集的数据底座，我们把成果、需求还有这个机构、人才包括服务和政策各类的创新要素的数据汇集起来，通过一张活地图呢 3D 的创新资源一查便知。在数据之上呢，我们构建了一个小果 AI， 它主要的核心技能呢就是双向都懂，拿到一项成果呢，小果 AI 能够读懂成果究竟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技术成熟度达到什么样的阶段，然后它 适合应用于什么样的产业。拿到一家企业呢，他能够读懂这家企业的产品、它的工艺和真实的这个技术需求，把两边的数字画像呢做全量的这个匹配的计算，就能把最优的组合呢推荐给双方，实现了匹配的进度，以前是按月等，现在呢可以做到按天的一个推进。另外一块呢，我们打造了一个技术经理人之家，现在入驻的技术经理人呢，经过认证的已经达到了897位。这些技术红娘呢，既懂市场又懂技术，他们从中间牵线搭桥呢，极大的提升了我们转化的顺畅度。到目前为止呢，转国货平台呢已经汇集了3D 的20000多

0: 科技成果，然后7000多的真实需求，同时呢，我们已经实现了492项的这个科技成果在 3D 落地转化。
1: 十四五期间，北京流向经济技术合同成交额超3200亿元，年均增长25%。这组数据的背后是京津冀创新生态的深度融合，更是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三 D 发挥比较优势，各扬所长，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产业优势方面形成合力，共同营造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生动局面。下一步，三 D 将按照央地联动、部市共建，推出一批重磅级的政策，要合力建设一批创新联合体，完善产业链上下游，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创新生态，共建一批科技园区，打造类中关村创新生态，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为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量技术供给。
1: 从北京实验室的源头破题，到经济车间的产业破局，创新不再是一座城市的独奏，而是整片区域的共鸣。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协同硕果，走出一条聚力共赢的区域创新之路。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

0: 尾田浩荡，荷叶飘香，湖面上渔船点点。这是1937年7月的白洋淀，这里距离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120公里。七七事变的当天，家住赵庄子村的15岁少年赵波当时正在店里打鱼呢，他隐约就听到北边好像是大炮一个劲儿的响。当时他的心里隐约闪过了一丝不安，可又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几天之后，一艘蓝色的汽船开进了白洋淀，船两边一字排开站了50多个面露凶色肩扛着刺刀长枪穿米黄色衣服的人。赵波这才知道是日本鬼子进了村，白洋淀的好日子怕是到头了。
1: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于9月18日攻陷涿县，20日攻陷徐水，24日保定失陷。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中共中央和北方局于1937年8月决定，在原河北省保属特委的基础上，成立平汉县省委，统一领导河北中部党的工作。10月，聂荣臻率领八路军115师进入五台山地区，建立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随即派副司令员孟庆山由延安到冀中、高阳、安新、任丘一带建立了河北游。

0: 击军，孟庆山亲自到白洋淀开办游击战训练班。与此同时，原东北军五十三军的团长、共产党员吕正操同志，根据中央团结抗战、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率领一团人拒绝国民党南撤命令，在藁城组建了人民自卫军，回戈北上抗日，大大加强了冀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华北抗战全面展开。
1: 我们这里有一份毛泽东关于华北抗战战略部署的紧急电报，在这份电报的左上方，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特别标注万万火急。电报是发给朱德、彭德怀的，内容是政治局决定之战略方针，包括现实在华北及将来转移至陕西、河南两个阶段，不是单指目前而言。在目前阶段，不但因奖令，而且主要因战略需要，在不被敌根本隔断条件下，我军均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与削弱敌人，发动广泛抗日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抗战形势下，1938年8月，经冀中四地委批准，原河北安新县东半部水区划出，另设立兴安县，组建中共兴安县委和兴安县抗日民主政府。该县所辖四个行政区，其中三区辖白洋淀水区内的46个村镇。不久，三区成立抗日游击小队，简称三小队，配合正面战场对敌展开作战。
0: 1938年，侵华日军侵占安新后，开始对抗日力量进行疯狂搜捕。当时主力部队由于水上交通不便，已奉命撤至河间、高阳一带，留在淀上进行抗日斗争的主要力量为三小队。1939年2月25日，日军北支桑木师团柳川联队攻占新安城，一小撮汉奸地主叛徒投靠了日本侵略者。为了消灭抗日有生力量，日伪军先后在端村、马铺、关城、王家寨等村庄实行血腥屠杀，制造骇人惨案。光端村一地就伤亡村民80余人，奸污妇女多人，烧毁房屋5000余间。这就是骇人听闻的端村惨案。
1: 日寇占领了新安县城后，心里还是很忐忑的，他们发现渔民的手里有不少打水勤的土枪土炮，对他们构成了威胁。于是驻扎在兴安的日军头目归本下令，要求水区百姓献铜献铁，不准民间私藏武器，违者以私藏军火论罪。这个命令让白洋淀的渔猎户们十分的愤怒，侵华日军给白洋淀带来了深重苦难，他们正恨得牙痒痒，现在还要让他们交出吃饭的家伙，这实在是不给人活路了。但不交也是死路一条，怎么办呢？
0: 针对这个情况，三区区委书记徐建和新任三小队队长郑少臣连夜赶到郭里口、大张庄，召开两村渔猎户会议，号召大家武装起来保卫家乡。会上群情振奋，当场报名参加的渔猎户就有22人。区委当时把这些渔猎户编为一个小队，与三小队共同生活、共同作战，同属区委领导，由郑少臣兼任队长。这支小小的游击队，就是后来威震一方、令白洋淀的日寇闻风丧胆的抗日武装——雁翎队。
1: 白洋淀的渔猎户们组织起了抗日武装雁翎队，16岁的赵波二话没说就报了名。因为他聪明机灵、水性过人，赵波成为了雁翎队的一名侦察兵。
0: 在电影《小兵张嘎》中，刚刚参加游击队的嘎子梦想有支枪，而当时赵波他们更是渴望拥有一支真正的枪，因为那时他们的武器只是以往打野鸭用的一种叫做大台杆的。

0: 步枪。
1: 不要，听着饶命！
2: 八爷，八爷饶命！
3: 这里所说的大台杆是当地渔民用的一种专门打水禽的武器，枪筒子又粗又长，枪身大概就有2.5到3米长，一个人根本就扛不动，所以在打猎的时候只能是固定在一种特殊的木船上，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鹰牌子。而要说起雁翎队的名字，也和这种枪有关。我这儿有一根大雁的羽毛，这东西干什么用呢？因为大台杆在开火的时候得用香点燃药捻，在湖里打猎不比在山上，火药容易受潮，为了防止浪花打湿枪膛内的火药，每个猎人会在枪的信口，也就是点火的地方堵上这么一根雁翎。另外，由于长期在店内打猎形成的习惯，猎户们的牌子船在店面航行的时候往往呈人字形，和群雁在空中飞翔时的队形相似。1940年夏天，经中共西安县委批准，这支游击队由县委书记侯卓夫正式起了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雁翎队。一开始，雁翎队员们对于大台杆这种土枪信心不大，要说打一个野鸭子没问题，打日本鬼子能行不能行啊？我们来听听雁翎队员赵波是怎么说的。
4: 要到西门去开会，那一次一打呀，当时那是18个台杆呜一响，反正只有黑灯灯这么一片，得有1个多钟头，老是这么黑。最后还没了，从这个眼里头就跑掉了一个气喘，突突突走。这一个台杆是装半斤药、1斤啥的，头一仗都对着这个枪没信心，也不敢冲。
3: 第二天，赵波打探到消息，他们的大台杆一共打死了9个日本鬼子。从此，雁翎队开始用土枪、土炮，利用白洋淀的芦苇荡抗击日本侵略者。很快，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白洋淀的扫荡，雁翎队严阵以待。
0: 雁翎队伏击敌船，阻断敌人的水上交通线，很快就打出了威风。除了截击敌船，雁翎队还开展了以骚扰据点、锄奸为中心的斗争。当时西安县委以雁翎队为核心，成立了特别锄奸团，在县委敌工部直接领导下，对西安城内外实施了多次锄奸行动。1941年，日本侵略者开始对华北地区进行频繁的大扫荡。随着冀中平原斗争的日益残酷，在八路军的直接帮助下，雁翎队开始朝着一支更加有组织的队伍转变。他们选出了自己的队长和政治指导员，在共产党的率领下，有计划地配合八路军水上部队积极行动起来。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打击敌人，在日寇扫荡极其严酷的1941年冬天，赵波和雁翎队队员们开始从敌人手中夺枪。
3: 就像那首《游击队之歌》里所唱的，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赵波第一次夺枪是和另外两个雁翎队员一起，他们化妆成了3个买鱼的，身上每人藏了2个手榴弹。刚到县城，他们就看到街上大摇大摆的走着一个伪军小队长。赵波看到他屁股后头露出来了皮枪袋子，他定了定神，3-2步就走到跟前，一脚就把这个伪军小队长给踢倒了。伪军队长刚想回手拿枪，赵波上去就把枪给取了过来，顶着他说：“你动，动我打死你。”后来有其他队员就问赵波：“为什么弄过来手枪，不直接毙了他？”赵波何尝不想一枪结果了他，以泄心头之恨？问题是，

0: 怎么掰鸡头，怎么顶子弹。原来赵波压根儿就不会使这只洋玩意儿。
1: 叶林队成立初期，因为缺乏战斗经验，的确在初次几场战斗中出现了一些失误，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1940年11月，雁翎队第一任队长陈万、副队长邓如意等四人到赵北口执行任务，遭日军包围，激战中四人壮烈牺牲。雁翎队认识到，要搞好抗日武装斗争，战胜敌人，必须严格军事操练，提高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猎手过去打水禽简单，但作为一名战士到战场作战，对付水里、船上、岸上活动的敌人，没有过硬的作战本领是不行的。所以在练习浮水、踩水、潜泳、划船、射击等基本技能的同时，雁翎队员还要训练包括主攻、侧攻、追击、包抄等各种战术，以提高集体作战水平。1941年7月1日，雁翎队在王家寨和大张庄之间航道北侧苇塘里，以十余支枪排和大台杆伏击日军汽艇。日军小队长中下太郎等十人被击毙，日军头目龟本受重伤。1941年，雁翎队扩编为100余人，拥有50多支枪排、火枪和部分缴获敌人的38式步枪。当然，雁翎队的这些胜仗并不是光靠勇气就能打下来的。平时除了战术上的学习，雁翎队还组织战士们学政治、学文化，提高战士们的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雁翎队的同志大都没上过学，文化水平低，为此区委先后指派小学教员来雁翎队任文化教员，并开设政治课，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革命著作。
0: 在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我们找到了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在这本书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游击战争的具体战略问题。在建立根据地这一条，毛泽东特别指出，依据河湖港岔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来说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岔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不过各个抗日党派和抗日人民至今尚少注意这一方面，虽然主观条件还不具备，然而无疑的是应该注意和应该进行的。缺少了这一方面，无意供给敌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是抗日战争战略计划的一个缺陷，应该及时的补足之。可见对于湖甸地区的游击战争，毛泽东是相当重视的。1941年4月，正值日军对白洋淀进行扫荡的严峻时期，白洋淀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1: 他就是时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员的吕正操。这天下午，吕司令员带着一个工作组来到白洋淀，一见到雁翎队队长郑少臣，吕司令员就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早就听说雁翎队的大名了，今天才见。接着又询问了雁翎队员生活战斗情况，并慰问了雁翎队员们。在听过了关于雁翎队与敌斗争的汇报后，吕司令员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你们干得好，打游击就该是这么个打法。
0: 吕正操司令员的一番话大大鼓舞了雁翎队的士气。当天夜里，吕司令在雁翎队的护送下，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乘船穿过白洋淀，踏上了白洋淀南的河北平原，深入敌后，指导各地的抗日工作。
1: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深感兵力不足，开始改变对华政策，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集中兵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力量，敌后战场成为抗日的主战场。1942年5月1日，日军在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调集主力50,000多人，以步兵为主，坦克、骑兵、空军配合，向冀中平原发动了大扫荡，企图一举消灭战斗在冀中平原的八路军主力部队，以确保北平、天津、石家庄以及平汉、津浦铁路的安全。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待机消灭敌人，军区主力陆续撤至冀中平原的外围，冀中腹地只留下地方的县大队、区小队同日军周旋。日伪在冀中五一大扫荡期间，集结日伪军3,000-4,000人，从四面八方包围白洋淀，在白洋淀周围大堤上，每隔百米设一据点，实行严密封锁，并派1,000多名日伪军分成100多艘汽船和几百只木船，在大清河的航道上从北往南进行拉网式清剿。
0: 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雁翎队只能以芦苇塘为营地，白天隐蔽起来，夜间外出活动。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雁翎队队员们有时几天才能吃上一顿饭，饿了就靠掏鸟蛋、挖苇根来充饥。在这最艰难的时期，白洋淀人民全力支持雁翎队，做着顽强的斗争。
1: 雁翎队员有的在作战中受了伤，当地村民冒着生命危险到芦苇丛中送药送饭，他们为八路军雁翎队缝制棉衣、破冰捕鱼、慰问战士，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掩护雁翎队护送伤员到后方医院。雁翎队还在各个渔村建起了堡垒户，为雁翎队随时传送情报。
0: 有一次，一支日伪军闯入渔村，勒令百姓交出雁翎队，结果没有一个人说出雁翎队的去向。敌人整整将水区包围了7天7夜，也没有发现雁翎队的踪影，最后不得不泱泱撤退。难道雁翎队真的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吗？其实雁翎队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隐蔽在千顷芦苇当中，因为有了当地渔民的保护，他们才得以安然脱险。
1: 1942年9月，晋察冀分局和军区指示，建立以白洋淀、文安洼、大清河一带之苇塘为主的游击根据地，逐渐向外扩张，恢复与开辟工作。根据这一指示，中国共产党第8、90分区的党政军民机关及部分主力部队和军区的部分人员陆续集中到大马庄、梁庄、李庄一带，白洋淀一度成为小莫斯科。1942年9月25日，原新安县委书记侯卓夫调任分区民运部长后，来白洋淀检查工作。由于叛徒告密，遭日军包围在上村，在突围中壮烈牺牲。
0: 随着整个抗日形势的发展，雁翎队不断壮大，他们开始由被动转入主动出击，有计划、有步骤、机智巧妙地对白洋淀水区内的岗楼一一击破。这个时候，日伪军已经在白洋淀46个村庄中的38个村子里设立了据点，修起了岗楼。不过端岗楼可比打气船要困难多了。首先，打气船是暗处打明处，打岗楼则是明处对打。其次，打气船雁翎队是在隐蔽有利的地位，打岗楼敌人在高处，他是有利的地位。再者，雁翎队的武器装备不如敌军的武器装备强，针对这一作战形势，雁翎队如何应对呢？
1: 赵北口村南有个很出名的12座连桥，这里是水陆交通的咽喉， 桥下的水道上通保定，下达天津，桥上的公路南通任丘，北通北平。1938年，日军侵占白洋。

0: 汉两路的行人。伪军是见钱要钱，见鱼要鱼，就连卖大葱的都不放过，那颗钉子钉在了人们的心里，也给抗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1943年秋天，根据上级指示，区委决定要拔掉这颗钉子。为了摸清楚敌人的活动规律，还有武器装备等情况，雁翎队队长郑少臣就派侦察员赵波前去探查。这天一大早，赵波戴上草帽，换了一身渔民的装束，手里还拎了条鱼，就来到了赵北口12连桥附近。他要上演一出制探岗楼的好戏。
1: 刚到了桥底下，带了这么1斤多的这么个鱼，我这个嘴这么一滴了，浑身都是刺儿。我说给你啊，你拿着吧。你给我，你给我呀，我怕砸。你看他给我撂了屋，你去吧。我一想，我正好你妈想上这屋里看看去呢，提着这个鱼我就进去了。哎，那个警长正收水点儿，你哪儿的？我说我是放营的。哎，刚得了一个鱼啊，咱们弟兄要囊着吃。我给你们撂哪儿了？哎，撂了盆儿呢吧。这么一撂，着了盆儿呢，又一抬脑袋，有7个大墙，一个盒子。
0: 第二天一早，赵波与其他4名雁翎队队员分成2只小船，又扮作贩大米的商贩。首先，有2名队员先上去和站岗的伪军寒暄，拿出了香烟等礼品，打点伪军。另外的3名队员呢，直奔收费的伪军那儿，假装要缴费。趁着2名伪军没有防备，3名队员同时掏出了手枪，将2名伪军俘获。紧接着他们又冲上了岗楼，把里头的20多名伪军全部俘虏。这次行动雁翎队未发一枪，大获全胜。据原雁翎队队长郑少臣回忆，像这种一枪不发、巧攻智取、以少胜多的战役，在1939年到1943年之间得有20多次。据不完全统计，在这4年多的时间里，雁翎队整体参加战斗达45次之多，击毙、击伤敌伪军达1000多人，俘获500多人，缴获各类枪械428支，这其中包括3挺机关枪、2门炮，还有大量的军用物资。至此，白洋淀的抗日形势发生了根本好转。
2: 1943年，雁翎队主动出击，先后打下了南六庄、大田庄、关村、大店头等30多个日伪军岗楼和据点。同年秋天，雁翎队夜袭驻安新的河北省伪建设总署。10月4日，雁翎队为切断日伪金宝水上航线，在王家寨和赵庄子之间伪航设伏，伏击日军包运船，敌死伤100余人，活捉日军头目出石家三郎和伪军河防大队长秦凤祥，缴获枪支100余支。战斗结束后，分区军政委员会发出贺信嘉奖雁翎队，授予在此次战斗中担任侦察员工作的赵波民兵英雄称号。1943年底，雁翎队端掉东向阳王家寨岗楼，至此白洋淀岗楼全部铲除。

雁翎队这支骁勇的水上游击队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七年不屈不挠的斗争，对支援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秋天，又是一个芦花纷飞的季节，当年小小的侦察兵赵波已经成为了雁翎队新一任队长。这天在白洋淀老百姓的欢送下，赵波带领着他的雁翎队员编入冀中部队9分区38团，并且开赴天津，踏上了新的征程。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没钱就不会被骗吗？
2: 上不上当跟没不没钱没关系。
3: 哎呦，
1: 什么样的投资让他坚持赚钱？
4: 我没有被诈骗，您去，
5: 您取了多少钱？
4: 您走吧。
6: 46岁以上被骗的，占60%；60岁以上的占20%。
1: 70多岁老人深夜埋钱，究竟遭遇了什么？
3: 我小时候干过这事儿，他就能长出摇钱树啊。
7: 还真碰上过大师，他是高端的骗术。
6: 他遭遇的诈骗呢，就是电诈之王。
1: 民警现场拆解3大骗局，手把手教你守住养老钱。蜜蜂计划走进万寿公园，别让新骗局偷走晚年幸福。
8: 喂，
3: 哎，我没钱。
8: 您看您没钱就对了，我找的就是您。您让我当骗子了吧？我是您的粉丝。
3: 你谁呀？
8: 不是，您在老年大学不是有一幅画吗？那画画得太好了，您一定送我一幅啊！我崇拜您，您可以说是赛白石。
3: 哎呦，你别这么说啊！我和那个白石老人相比啊，还得再学一个月。
8: 是，
3: 不是骗子，是我那个粉丝儿，是我老年大学的粉丝儿。
8: 您看，我上回人家跟我说掏10000块钱，完了给1000，说是国防科工委的一个火箭项目，结果我就掏了10000块钱，给了1000。
3: 哪儿啊？哪儿投啊？我也投啊！啊，
2: 妈，行了吧？
3: 人家不要钱，不要钱，还给我钱。
2: 妈，我就问您一句话，您上过老年大学吗？
3: 没上过。哟，我把这茬给忘了，怎么
2: 还在上一个月追白石老人吗？您真是挂了吧。哎，又来一电话。
9: 喂，您好，是关阿姨吗？
3: 哎，我没钱，我也不投资，我那画啊跟白石老人呐没法比。
9: 白石老人啊是画瞎，您是瞎画。
3: 哎，
9: 这个我们都知道。
3: 你是瞎说，
9: 您这画值钱的那都是骗子啊。我们是夕阳红老年再就业中心的，点赞您会吧？
3: 会，
9: 100个赞给您1块钱
3: 啊。
9: 您这一天怎么着也得能挣个千八的。
3: 我跟你说，我在我们这半溜啊特有名，就往家划了点什么东西，我手快着呢。人家啊没让我投资，只让我点赞勤劳致富。
2: 您这叫勤劳致富呀？
3: 啊，
2: 您这叫违法刷单。又来一个，接不接呀？
3: 接。
8: 喂，
3: 哎
8: 啊，喂，是关爷吧？
3: 哎，我先说
8: 啊，
3: 我没钱，不投资，不点赞，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8: 哎呦，那对不起，我打错了，这退款不是您的啊，我挂了啊。
3: 哎，等会儿，别管
8: 啊，
3: 退款。
8: 您在网上买了一款牙膏，这牙膏叫亮亮牌的，是质量有问题，我们准备全员召回，但是双倍退款，不是您的，没事。
3: 哎，不是，你别说，这牙膏我还真买了。你呀，这样直接退吧。
8: 哦，真是您的？那我告诉您一个网址，您下载一个小程序，咱屏幕共享，我一步一步教您怎么退这个双倍退款，好不好？哎，您快点，有时间的啊。
3: 别着急，屏幕共享，闺女，闺女在帮我
2: 屏幕共享啊，想，我让您想，
3: 你怎么给我挂了？
2: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退货退款呀，人家是直接就退到咱们的平台里了。屏幕共享就相当于把咱们家大门的钥匙给贼了，上不上当跟没不没钱没关系。
3: 哎呦，
2: 不贪不信不瞎操作，这回您记住了吗？
3: 我记住了，陌生电话
2: 咱
3: 直接挂。
2: 没错，
10: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在行动。哎，太棒了哈！我先问问各位叔叔阿姨，刚才这个小品看进去了？乐得挺高兴。现在呀，五花八门的骗局层出不穷，尤其是针对咱们叔叔阿姨，所以这堂反诈课咱们是不是要好好上，好好学习学习？那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种骗局哈，关键词叫做带你赚大钱。大家有没有短视频里看到过哈，自称是炒股大师，说我呀稳赚不赔带你们赚钱，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7: 有
11: 太多了。
7: 哎，真碰上过大师，而且还是高端的骗术。这种就是他那个朋友圈就说哪只股票会涨，然后就应验了，他说你看我就说中了吧，然后让大家跟着一起投钱。
10: 哎，我也看到过类似这样的骗局。
8: 他就是一块说10只股票会涨，完了朋友圈不公开， 第二天哪个涨了，他把哪个公开，你一看，哦，他昨儿就说要涨，就涨了。对对，
2: 哇，你们俩这套路好明白啊！
7: 我干过，
8: 对，
7: 不是我见过。
3: 我们家叔父啊，他就进过一个群，怎么进的他都不知道，就给他拉一个群里去了。结果那个群里就有一个，他不是叫大师，是叫老师，跟里边讲股票，讲股票，然后买哪个，还动员的别买多了，你们先小试一下。后来大概他在里边待了一段时间，
7: 才发现这不是找老伴的群。
3: 结果后来就有一个人出来了，说你在这里边听了这么长时间了，这是个老师讲也不容易，说你也应该是挣着钱了，他还真没挣啊，没投资，说你也应该挣着钱了，说的那个你是不是应该加一下老师的私信，
7: 哦，
3: 然后老师专门一对一的给你讲，然后呢加私信呢，然后要交一些费用的，
10: 这个就是上压力了，看起来能带你赚大钱的这些事儿，事实上真的有没有这么美好，咱们呀先看一个真实的劝阻现场。
4: 我没有被诈骗，您去走吧。
5: 你取了多少钱？
4: 您走吧。
5: 你取了多少钱？
4: 别给我这什么了，您赶紧走吧。你赶紧走吧。
5: 你别推我。
11: 面对上门进行反诈劝阻的民警，张女士显得非常不耐烦，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没有被骗，还情绪激动地将民警推出了门外。
5: 诈骗钱呢？
4: 您走吧。
5: 钱呢？我们得看看钱。
4: 这是我自己的钱，你赶紧的吧。你们别影响我了。哎呦，你们这干什么呀？这是啊？啊？你赶紧走吧。你们别给我这闹了，我没被诈骗。
11: 由于张女士情绪激动，民警只能耐心与其沟通。
5: 这是聊的，谁让你取这个钱的？
4: 这是我的朋友，
5: 都是在境外做诈骗的。
4: 不是啊。
11: 原来就在几天前，张女士在聊天平台上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日夜陪聊，嘘寒问暖，还给她推荐了一个稳赚不赔的平台。通过对方的指示操作，张女士每天都有一些小盈利，这让她觉得投入越多收益越大，于是就想把自己160多万元的积蓄全部投进去。但是对方却说大额投资必须得用现金充值。
5: 你准备要送出去？
4: 把我钱放哪儿了呀？
5: 我不放哪儿，我都看着你在你车里，我们就走。我没来救你了，你还觉得我们是坏人？
4: 你别救我了，你不是救我，我根本就没有被诈骗，这是我一个朋友。
11: 就在民警劝说的时候，张女士的手机突然响了，原来是对方催促她出门交易了。
5: 给谁打电话呀？
4: 等会儿我跟你俩跟他说。
5: 说谁呀？跟谁说呀？我反正中间都过来了，你取这么多钱给谁呀？你别跟骗子聊了。
4: 我没跟骗子聊。
11: 经过民警近10个小时的耐心劝导，张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确实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10: 咱们常说一语惊醒梦中人，这张女士劝了将近10个小时都没惊醒，所以我想问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受害人劝阻起来这么难，这么不配合呢？今天我也请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哈，西城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的中队长申文静，欢迎我们的申队长哈。
12: 因为呢，这一类诈骗的套路太深了。这个案例我们刚才看到的呢，它就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我给大家拆解一下这一类诈骗的套路啊。第一步，骗子呢，他就是伪造身份，他在社交

0: 平台呢，就是精心打造吧，理财师啊、分析师啊、投资大师的人设，而且会发布一些特别专业的投资理财的知识，吸引有兴趣、有爱好的投资者去关注他，去主动联系他。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伪装专业，他会把你拉进一个所谓的投资理财群，在这个群里面去发布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呀，一些行情的分析，甚至会有好多人、好多托儿去晒他们收益的图，让你进一步的对他增加信任感。最后呢，就是引导你转账，诱导你去登录这个虚假的网络投资的网页，或者是让您下载虚假的网络投资 APP。 刚开始的时候，它只会让您小额的转账，小额转账之后呢，它会给您一点返利，一步一步操作，又会以有内幕消息啊、稳赚不赔啊、高收益低风险啊等等名义让您加大投入。等您加大了投入之后呢，最后它又会以账户冻结呀、要交保税啊等等名义对您进行极限的收割。
1: 我想问问各位叔叔阿姨哈，觉得自己会上当吗？
2: 不会。
1: 觉得自己不会？觉得跟自己没关系。
0: 十月份啊，我们北京市公布的一组数字，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呢，它的发案占全部的电诈发案总量只有7%，但是呢，它的被害资金，就是案损资金呢，占总量的38%。从诈骗分子跟受害人接触到受害人最后去报警，平均的时长是36.7天，
1: 超过一个月了，
0: 超过一个月了。大都是中老年群体，
1: 叔叔阿姨要注意了啊！说到我们群体了，中老年群体。
0: 对，46岁以上被骗的，占60%；60岁以上的占20%。我是呢被骗的最大年龄的，有男性也有女性，岁数都是88岁。统计分析呢，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被骗的绝大多数都是有专业的投资理财经历的。首先呢，诈骗分子会发布真正的投资理财知识，来迷惑相对专业的投资理财爱好者。第二呢，他会假冒正规的投资机构的投资理财 APP 或者是网页，鱼目混珠，以假乱真。最后呢，更有甚者，诈骗分子会把他的投资理财账号交给您来打理，让您直接来操作他的虚假账户。然后呢，您看到他的账户里天天钱往上蹦啊蹦啊蹦，您就会心动了。
3: 我呀，就数学不好，脑子也不好，所以我呢从来不理财。
0: 没有钱不会投资理财，真的就不会被骗吗？也不是。这个案例的这个事主呢，他就是属于交友投资类诈骗的，先交友后投资。诈骗分子呢，他一般会在网上发布虚假的交友信息等你去联系，他会从交友平台给他们以关注啊、点赞啊或者是评论的形式去跟他们搭讪套近乎，日日对您嘘寒问暖，到最后等时机成熟的时候呢，他就会引入投资的这个话题了。
1: 交友投资，先交友后投资，所以在交友这一步大家就要警惕了啊。
4: 不是，我就特别想知道啊，这个网恋是吧，都见不着人，您说这个谈恋爱都得含糊含糊，怎么会把钱交给他呢？
0: 这个类诈骗它的平均成案时长是最长的，36.7天。有一个事主，一个中年女性，我们劝了20多天没有劝醒，是因为什么？她对对方形成了一个特别强烈的情感依赖，因为对方把那个情绪价值给到位了。他虽然是网络上的，是虚拟的，但是呢，
4: 就天天嘘寒问暖，
0: 天天嘘寒问暖。
5: 我觉得好像是年轻的网恋的比较多哈，就咱们就是说，就真的没有
6: 打死，
5: 对，就是不能一竿子打死吧，就万一人家有成的呢？
1: 万一有真爱呢，是吧？其实这个需要申队长哈，给我们来警惕警惕，怎么样防范分辨这类的骗局？
0: 第一点就是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高收益低风险，可以利用系统漏洞去套利等等的这种看似天上掉馅饼的事，它全都是诈骗。第二点呢，凡是以大额转账受限、境外汇款不便、让您现金充值可以奖励的，线下去交现金或者是邮寄黄金等实物的，这肯定是诈骗。第三个呢，在

0: 就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您遇到了所谓的金融专家、投资理财专家、投资大师，我们一定要通过一些权威的官方的渠道去核实一下他们的身份。
1: 人到晚年啊，求的其实是安稳。我们做孩子的并不希望你们一夜暴富，或者说再为家里面带来什么样的资产了。你们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就是我们当子女的最大的心愿。
2: 点赞就能赚钱的好事儿，背后藏着什么陷阱？
0: 有一类新的引流手段叫境外电商指导开店，
2: 自动扣费还要屏幕共享，到底有什么风险？
3: 他越操作，我感觉到怎么那么不对呀、啊？
2: 蜜蜂计划精彩继续。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我问叔叔阿姨们，如果有人说点个赞、评个论、做点小任务就能拿钱，不需要成本，甚至不需要辛苦，大家做不做？
4: 有的时候分不清啊，给点个赞，一分钱你在里边操作完以后，一分钱跟两个大油饼。
5: 有时候是点赞，就觉得人家挺辛苦的，说的也挺诚恳的。
1: 大家听听这事儿有多吓人哈！一位70多岁的老人，深更半夜抱着自己6万多的养老钱，打车出门直奔郊区，干什么呢？他挖个坑，把钱给埋进去了。
6: 我小时候干过这事儿，那我小时候，我爸给我5分钱，那会儿就算巨款了。我哥，我和我们院一男孩子看见，我说你把这个埋在这棵松树底下，它就能长出摇钱树来。我就埋了。过一会儿我一想，不行，这我能买一根3分的冰棍和2块水果糖，我就又给抠出来了。
1: 来，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事儿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7: 现在在哪个地儿啊？你这
8: 我说不好，对这边不熟。上面是一个过白路。
7: 过白路？
8: 对。
2: 当天晚上9点，一名网约车司机报警称，他遇到了一位奇怪的老年乘客。
9: 刚才都几点了？
10: 快递。
9: 那谁知道里面装了啥呀？他刚才这个袋子裹着，换了4个地方，正常打完哪能换4个地方？我不知道咋回事。
2: 察觉到异常，网约车司机就报了警。
10: 你好，
7: 你的东西在哪儿呢，哥哥？
11: 我就说那个，
7: 这是你的不？
11: 是。
7: 多少钱啊，你说？
11: 6万多
7: 是吧？
11: 我在城里边住。
7: 在城里啊？上这来干嘛呀？
11: 嗨，我就是给人交点钱。
12: 接警以后呢，就立刻到现场，发现呢这位老者呢把这个钱放在一个小的快递盒里。我打开以后发现里边是满满腾腾的钱，一共是62802块钱。这名老人就跟我们说，那甭管了，这就是我学 AI 的钱。他们利用老人对 AI 这个领域的这种未知性嘛，他们觉得新鲜，然后开始呢就做一些小任务，以点赞评论为引子，跟他说这个任务我给你几块钱，而这些钱是真的是会打到被害人账户里。当他们收到这些蝇头小利以后，他们就看，哎，觉得天上掉馅饼，真的砸到自己头上了，然后他们就会去抢这些高额回报的刷单任务啊。而发布任务的时候呢，就跟他们说，不仅要抢这个单，你还要把钱放到一个指定地点，到时候呢由我们的专门的工作人员去取。
2: 原来老人遭遇了刷单返利诈骗，起因就是为了领奖励做任务。
0: 电诈之王这个说法大家听说过吗？他遭遇的诈骗呢就是电诈之王刷单返利
1: 啊。
0: 我现在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刷单返利的这个套路。第一步，撒诱饵，骗子以零门槛、高佣金、日结工资骗你入群下载陌生的 APP。 第二步，给甜头，让你先做点小任务，立马返现几十几百，让你觉得真的能赚到钱，甚至真的能见到美女，让你放下戒心。第三步，狠收割，当你加大了投入，骗子就会以一些名义资金冻结、账户冻结、要交保证金等等名义，让你继续的不停的转钱，直到最后拉黑失联，你的本金一分都回不来。
1: 我经常啊刷一些社交平台评论区，总会有人说，哎， 我肯定不会被骗。我不仅不被骗，我到第二步，我薅一些骗子的羊毛，我就走。这些人真能全身而退吗？
0: 基本不可能。你薅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如果说你薅到后面已经有一定的沉默。

0: 成本了，那你就真正的进入骗子的套路了。
1: 人的贪心是无止境的，别想要说我反杀骗子赚点他们的钱，千万不要迈开这一步。
2: 可是我想知道，因为现在需要这种兼职的人挺多的，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哪个是什么诈骗之王？
0: 抓赃返利，他的那个伪装呢越来越隐蔽了，比如说快递卡片扫码呀，短剧领红包啊，什么配音兼职啊。
2: 对，尤其配音兼职这种，就各种兼职，就我认为我也学点技能，然后我用我的技能去挣钱，这怎么就变成诈骗骗局了呢？
0: 比如说同城任务、同城约会认证、点赞关注，这些都是诈骗分子来吸引，就是寻找他的目标，吸引你注意的这个手段，他就是诈骗的引流手段。比如说今年以来有一类新的引流手段叫境外电商指导开店，但是他这个的诈骗方式呢又是什么呢？以垫付资金货款的形式来进行诈骗，所以说他的伪装越来越多，他的诈骗情景也越来越多。各类社交平台看到的发布的这些兼职的信息呢，一定要去多方的核实它的真实性。
1: 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了啊，我先提醒大家一下哈，只要是刷单，不管您是发起者还是参与者，都是违法行为。
3: 可是吧，你像我岁数大了，刷单这词儿我们都能记得住，但是呢，那骗子坏人他不会过来就跟你说，哎，你给我刷单刷单刷，他不会说这个。
1: 怎么识别？
3: 怎么识别
1: 这事是不是刷单？
0: 在他的刷单返利这一类诈骗里面，他根本就不会提到，从头到尾也不会提到刷单这个字儿。但是最根本的，他有一个本质的套路。刚开始的时候，他会让你做小额的任务，而且做完小额的任务之后，他会给你一个返利，而且确实会给到你。但是当他引导你做大额的任务，或者让你大额转账之后，你就再也看不见您的本钱，看不见所谓的返利了。
4: 我还在刚才那个案例里呢，我就想我这个街坊，我们俩住了十几年的街坊了，那天啊我手机啊正好没带，我要结一个车钱，出租车钱，我跟他借200块钱，他都说他没有，很警惕啊，他就把那6万块钱就找一个郊区打车几十公里就给埋起来了。你要说没有原因我肯定不信，他到底在背后有什么样一个驱动才能去那儿埋6万？
0: 应该在这之前他已经给诈骗分子转过很多钱了，他现在面临的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就是一个损失厌恶，或者是在计算他的沉没成本的心理状态。所谓的损失厌恶呢，就是害怕失去我已经付出的东西要远远大于我渴望得到的新的收益。然后沉没成本呢，就是我之前已经有大量的投入了，但我不甘心前期的投入打水漂。所以呢，这个阿姨可能是处于这种状态，她已经觉得我已经别无选择了，她只能任诈骗分子摆布。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诈骗分子肯定会用持续的话术对她进行拿捏，她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了。
1: 诸位阿姨们一定要注意啊，只要说带着你赚大钱的，说让你从兜掏钱的，千万别信。最后申队长再给我们简单的提个醒，怎么样防范这一类骗局？
0: 首先大家记住一句话，刷单它本身就是违法的，我们不贪小便宜，不信高回报，不下载陌生软件，不浏览黄色信息，不垫资，任何披上日结啊、兼职、点赞关注啊、抢单等等都是诈骗。
1: 相信大家哈，在听了这么多之后，对于这种高返利啊、高利润、高回报已经心中警铃大作了。但是接下来我要说的这种第三个骗局，关键词是啥？是要扣费。
2: 前段时间最火的不是那个百万保障吗？然后您就会接一个客服电话，说的我们这个百万保障的这个服务下个月开始收费了，每月800。如果您不关闭这个服务呢，我们从下个月就开始收钱。
5: 他是一开始就说收费，你要不关闭，每个月都得扣你钱。我说那不行，我说你凭什么扣我钱呀？我说我没入过这个呀。但是呢，他说你没入过，他是你不知道你误操作的。他说你呀，这样你按着我这个一步一步的走，把这个功能关闭了就不用那个什么了。后来他越操作，我感觉他怎么那么不对呀？我说我们家楼下就是派出所，我找警察去，让警察跟你给我操作得了。后来他说你到警察那儿，警察也得这么做。我上白方派出所了，到了白方派出所，后来完了以后，他干什么？这是诈骗。

0: 骗，您别那什么了。
1: 我觉得能够及时从骗局当中挣脱出来，其实特别不容易。我们给阿姨鼓掌，好不好？
2: 及时止步了。我认识一个人，就是去年天还暖和的时候呢，他说谁上当我也上不了，因为他是那个社区带着红箍每天巡逻的。
3: 哦，志愿者。
2: 志愿者，他说我们胡同里那牌子天天都是反诈宣传。他说我执勤的时候我就在那儿就看，我都牢记了都这些骗术。结果去年的一个晚上9点多，他一敲邻居的门，他说我可能上当了。说怎回事啊？就是您这事儿，百万保障宣传栏上都有这个案例，他还上当了。
1: 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个情况哈，比这个更复杂。这位老人呢，接到了一个电话，手机黑屏了，操作不了了。咱们看看怎么回事。
4: 您上我们家吧，我说老伴，
5: 哎呀，他今天在家半天都那个配合那个。
6: 我一看民警来了，我就知道我是受骗的，我就认为我手机的钱全没了。
7: 提起这件事儿，年近80的王大妈仍心有余悸。要不是民警及时出现，快速反应，她的100多万元养老钱就被骗子转走了。
6: 全都按照他的步骤走呗。我确实好像是觉得我注册了，聊了2-3个小时呢。说完以后，他说：“那我给你解绑。”我说：“好，你给我解吧，你一个月交800。”
7: 当天下午，王大妈接到自称某平台客服打来的电话，说她开通了电商直播会员服务，如果不关闭，将连续自动扣费，扣费失败会影响个人征信。由于王大妈操作手机不熟练，自认为开通了此项业务，便按照对方的要求操作了起来。
6: 他给我验证码，完了我输，他给我了一个都是我的那个银行卡的账面，跟我那个银行卡一样一样的。完了我就跟着他结网，其实他让我输入脸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是被骗了，就不由自己控制了，就老是黑屏。
7: 王大妈按照对方的指示下载了一款名叫银联会议的 APP， 并将自己的银行卡卡号告诉了对方。双方正在进行操作时，民警赶到了现场。王大妈的老伴儿遛弯回家，看到民警，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老伴儿可能受骗了。
5: 我给他打电话不接电话，打不通。
8: 你好阿姨，你好，我公安局的，了解一下情况。你说被骗了？
9: 我现在是不是叫正在被骗？
8: 对，
9: 滚不出去。
10: 第一时间意识到老人的手机被骗子凭空中奖了，钱随时都有可能被转移走。
9: 怎么还没到？还没完呢？
11: 您是把那个手机屏幕锁掉了吗？
7: 此时骗子还在和王大妈通着话，而且在远程操控她的手机，屏幕已经进入黑屏状态，上面显示正在对接系统中心，请勿触碰手机屏幕，避免影响业务，请耐心等待几行字。
12: 有针吗？拿个针把那卡给去掉。连接无线网了吗？现在把无线网拔了。
7: 民警当机立断，强行将王大妈的手机卡拔出并断网，同时进行了止付。由于民警及时的操作，保住了王大妈的100多万元养老钱。
13: 这个还很及时，如果再晚一点的话，这个钱很难追溯。我感觉
14: 也刚我们一窍门，万一要遇上这个事儿，赶紧拔电话卡，赶紧断网。
0: 其实我们现场的这位阿姨分享的和我们刚才视频里看到的这个案例，事主遭遇的就是虚假征信类诈骗。第一步呢，他就是获取信息，诈骗分子他会从各种渠道网上去非法的获取了您的信息，获取您的信任。进一步他会冒充什么电商平台的、保险公司的银行客服人员，他说您开通的直播会员啊、百万保障啊、百万保险等项目，它的免费试用期到期了，如果您不取消，马上就会扣费一个月几百甚至几千块钱。第二步呢，被骗事主呢，他当时都是因为担心被扣费，然后他主动提出来跟对方说，你指导我怎么来操作，你协助我怎么操作。第三步来了，就是刚才遭遇的 屏幕共享，在这一步呢，诈骗分子会给你发一个链接，或者是正规的应用商城呢下载指定的 APP， 并开启屏幕共享的功能。他要么通过这个屏幕共享的功能指导你一步一步的操作转账，要么呢通过远程控制的功能直接让您的手机黑屏，他肆意的盗刷您的账内资金。
1: 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叫做银联会议的 APP，
0: 银联 APP 呢是诈骗分子利用了正规的 logo 制作的一个涉诈 APP， 它具有屏幕共享和远程操控的功能。
1: 所以只要听到有关于屏幕共享的赶紧挂电话，肯定是骗子。我作为孩子的角度跟各位爸爸妈妈说一句，我们不怕麻烦，有事尽可能的麻烦我们，而且就算退一万步，你们真的遭受了诈骗，钱财有所损失也没关系，我们只希望您健康平安就好，千万不要心情受影响，身体受影响，好不好？今天我们这堂反诈课大家学到内容了吗？
3: 学到了
1: 哈，太好了，把今天的知识回去告诉您的爱人，告诉您的老伴，告诉您的子女，告诉您的亲朋好友，让我们的反诈课堂能够扩展到更多的地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0: 我们小姐就在里面，赵大人请吧。
1: 多谢。肖老板，肖老板，
2: 你进来吧，我在里面。
1: 肖，冒犯了。
2: 藏大人是这么看重虚礼的人吗？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1: 我还是在外面等你吧。
2: 你这么急匆匆的来诊楼找我，想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说来听听。

0: 我想要除掉一个人，需要镶了板的帮助。是哪个部长演的得罪了我们藏大人？不是他得罪了我，而是我得罪了他。此人是曹公公的义子，都尉司千户陆靖。你跟曹靖贤是什么关系？
1: 我与曹公公只是在布打球赛上有一面之缘。
0: 但他却派陆靖来杀我。我觉得你在说谎。
1: 此事千真万确，那次的确是我第一次见曹公公，我也不知为何他会对我起了杀心。
0: 若镶了板能查明原因，在下感激不尽。也是，曹靖贤要杀人，向来不需要什么理由。
1: 可是你为何不去找平津侯护着你，偏要来枕楼寻求帮助？侯爷虽然器重我，但他不会为了我而得罪曹公公的。我相信枕楼在江湖上的朋友不计其数，随便出手便能救我于水火之中啊。这个陆晋滥杀无辜的事情做了不少，也总是为难我们，确实该死。 可这曹公公是何许人也？就连平津侯也不敢招惹他。若是他知道了我帮着你对付他的义子，我枕楼岂不是要关门歇业了？ 香老板放心，我保证不会让曹公公怀疑到枕楼头上的。那你要怎么报答我？
0: 这个我还没想好，我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我的钱已经够多了，金银财宝我才不稀罕。
1: 那在下能做什么？
0: 过来，替我木发。你想让我帮你，又不拿出诚意，既然这样，你就回去吧。

0: 在这京城里，你招惹谁都可以，偏偏不能招惹曹敬贤。你看我枕楼就算是说书，何时说过曹公？先帝和太后也没少说。枕楼苦场未久矣，若你能不知不觉杀个曹敬贤的义子，那也是痛快极了。只不过，要是陆晋死了。
1: 曹敬贤恐怕会更忌罕你。你放心，我早已经有了计划，只是我不会无功，不能亲自动手。
0: 好吧，若是我帮了你这次，那可是帮了一个大忙。光凭木发，可是还不清的。
1: 那，肖老板还想让我做什么？
0: 我还没想好，不过枕楼是可以赊账的。 等到我要账的那一天，你可不许拖欠。
1: 燕为定。不过，我还需要陆晋的手书，我要模仿他的字迹。
0: 没问题。

0: 公公，藏海从混沌铺离开之后，我们的人就跟丢了。不过之后有人见他一路乘坐马车返回了侯府，再也没有出来过。
1: 废物，下去。后厅有消息了吗？
2: 还没有。
1: 没有消息就是最大的消息，说不定清泉镇有问题，再等他一天，要是还没动静，立刻杀了方海。
2: 是。

0: 谁啊？
1: 水火相济，日照江河。
0: 大人，里边请。大人，里面请。
2: 骆驼大人，大人您怎么来了？

0: 你受伤了，把药箱拿来。
1: 好，
0: 你们俩立刻去曹府，给公公带个口信，咱还有问题，务必杀之。
2: 是。

0: 你死！
1: 竟然把手都伸到这儿来了。

登登山涉。

0: 刚才那人是陆大人吧？
1: 好像是。
0: 他怎么会在藏海的马车上？走，啊，跟上。
2: 藏大人怎么不说话呀？你都不怕死人的吗？
3: 怕。
2: 这么斯文的小伙却不怕死人，这是为什么呢？
3: 现在比起死人，我更怕的是肖老板。真没想到您会亲自动手。
2: 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嘛。想要以假乱真，还是得靠我枕楼的手段。我是不是还挺厉害的？你都不知道，为了拿这身衣服，我

0: 陆静进了平津侯府，是。你可看清楚了？我们盯上的时候看到藏海上了马车，车里还有一个人，我们俩都看清楚了，看着确实是陆大人。我们一路跟到了侯府后门，藏海便将陆大人请了进去。
1: 陆静、张罗影，
0: 给我盯紧了，看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1: 是。
2: 什么都好骗，这个头是真不好骗呀！我会替你们在外面盯着场位，

0: 你笑什么？
1: 笑你明而不秀，银腰辣枪头，一点都不像个威风凛凛的将军。
0: 只要他们觉得像就行了。
1: 手给我。
0: 你要干什么？
1: 陆晋和平津侯密会，总要把戏做足吧。

0: 你这姻缘线深且绵长，子女宫饱满红润，不断你日后子孙满堂。
1: 我竟不知肖老板还会看手相。
0: 你不信啊？我说的可准了。
1: 那还看出些什么？
0: 你看你的官运线笔直无分叉，藏大人日后一定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不过你恐有牢狱之灾。
1: 哦，那请问该怎么解呢？
0: 这样吧，我给你指一条明路，从你的住处出来往东走3里，再往北过3条街，从西边数第5间铺面就是你的福地。
1: 是枕楼？
0: 那不然呢？今日若没有我，你早就遇到麻烦了，所以多来枕楼保你平安。这外面可有动静？
1: 还没有收到信号，我们还得继续演下去。
0: 不如我们聊点有意思的。
1: 你想说什么？
0: 你说曹敬贤不问缘由让陆晋来杀你，但是陆晋从外地回京调查了你的身份，要去向曹敬贤汇报。你要敢在陆晋见到曹敬贤之前把他杀了，说明你的身份不能让曹敬贤知道。藏大人，你究竟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就知道你有事情瞒着我，既然你不说，那我现在就出去让他们看到我的脸。
1: 哎，夏老板，不要出去。
0: 那要看你的诚意了。

0: 如果此事暴露，我们会被厂卫带走，严刑拷打。都尉司可不是什么进去了可以随便出来的地方。你威胁我？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就算厂卫发现了我们，这一切也由我一人承担，绝不会牵连向老板。只不过，你刚才问我的问题。
1: 我确实没有办法回答你。如果将来有一天，我做完了我该做的事情，我会第一个告诉你。你就是不想说，求人还求得这么理直气壮。要是平津侯突然回来了，或者外面盯梢的人见到了真的平津侯，你该怎么办？
2: 你平日不都是去那些勾栏酒肆消遣吗？怎么今晚想起来要陪我夜饮呢？
0: 前几日。

0: 在不打球赛上夺魁，本想好好庆祝一番，但思来想去，还是只想与父亲一人庆祝。
1: 说吧，想要什么？
0: 父亲误会了，我只想与您说说话，喝喝酒。父亲真要赏。
1: 就赏我一整夜的时间吧。行，为父答应你，今夜哪儿都不去。
2: 我已经派庄之行去拖住平靖侯了，只要不让他在侯府的其他地方出现，那这一关我们就算过了。
1: 好啊，原来我跟庄之行一样，都是你部下的棋子。你利用我，还不肯对我说实话，我当然不能轻饶你。向老板，你不是棋子，你是我的朋友。 你若是再这么滑下去，恐怕我的姻缘、官运，甚至是命数，都要从此改写了。

0: 父亲，我们换一壶尝尝。
1: 好，刚才说到哪儿了？
2: 侯爷，
3: 侯爷，时候不早了，妾身服侍您休息吧。
1: 今晚不必了，我要和知行好好说说话。
3: 有什么话不能明日再说呢？越聊越晚，酒饮多了伤身。
0: 母亲，我与父亲很久没有这样夜聊了。
4: 父亲方才答应我，这一夜他哪儿都不去，儿子保证一定不让父亲多饮酒。
3: 你啊，是不了解你父亲，他呀，一喝起酒来就没个分寸，没人照看可不行。你们父子俩在聊什么呀？这么高兴？
1: 知行小时候的一些事情。
3: 知行已经这么大了，小时候的事，翻来覆去的说，也要说腻了吧？
1: 这身衣服，你很久没穿过了吧？我没记错的话，是那年我大败东夏，你到边关看我的时候穿的，对吗？
3: 边关苦寒，当时穿着这个，可是把我冻得不轻。侯爷在那里，也真是吃了不少苦啊。
1: 行军打仗，这点风寒算什么？
3: 侯爷何不与我说说？这些年从未问起这些，倒是妾身的不是呢。
1: 夫人，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听我军营的事吗？
3: 侯爷愿意说，我怎么会不愿意听呢？妾身还想问问您，当初是怎么率800人夜袭的呢？
1: 要我说这段，那酒可不能停。
3: 侯爷难得说一回，今夜就不醉不休。知行，也坐下来一起听啊。
0: 父亲与母亲闲聊，我在门外候着。
3: 来，侯爷，妾身敬您一杯，快说给我听听。
1: 要说这一夜啊，就不能不说东夏的名将赛普里。这么多年，他是本侯见过最骁勇的猛将。
5: 难道还能比侯爷？

0: 公公，
1: 陆景仁呢？
0: 在侯府中，未曾出来。
1: 庄如影呢？
0: 也在书房，没出来过。
2: 他们长谈了一夜啊。

0: 我找你个庄罗英啊，咱家倒要看看你跟咱家的人到底说了什么。备车，去平定侯府。是。
1: 常威已经走了，我们可以离开了。接下来的事情你自己能应付得了吗？你不如跟我一起走吧。这出戏还没有收场，我只能先谢过香老板昨夜的救命之恩。若这一次我能逃过一劫，必须指楼道谢。
2: 好吧，那你要记得活着回来，不许赖账。

0: 二公子，有贵客要见侯爷。谁来了？
1: 曹公公。侯爷宿醉，现在正在睡着，请他先回去吧。
0: 哎呦，不行啊，二公子，这曹公公的事情，必须由侯爷亲自来定夺，我还是叫醒侯爷，不然该误事儿了。
1: 你还记得我是侯府二公子？ 你们一个个嘴上说的好听，何曾真心把我当过侯爷的儿子？方士我不计较，如今还敢得寸进尺，不把我放在眼里。今日你敢靠近这房门，已不是事儿。侯爷正在休息，他不想见人，知道该怎么说了吧？
0: 知道了。
2: 小人见过曹公公，怎么是你啊？平津侯呢？
0: 侯爷昨日喝了酒，现下还在休息呢。
2: 他跟谁喝酒了？这，
0: 小人就不知了。你不知道？啊？你最应该知道他跟谁长谈了一夜。曹公公这是在说什么？
2: 小人听不明白，别以为咱家不知道你搞的把戏。咱家问你，陆晋呢？
3: 小人不认识什么陆晋。
2: 咱家的人昨晚亲眼看见你带着陆晋进了侯府，一夜都没出来。你敢说你不认识？你到底是在搞什么鬼呀？
0: 小人真的没有见过什么陆晋，一定是曹公公的人弄错了。
2: 等咱家见到了平津侯。
4: 我就知道是不是弄错了。曹公公，侯爷还在睡着，
2: 就算是宿醉，现下也该醒了。
4: 您安坐，侯爷一会儿就起。
2: 行，看这情形，只有咱家亲自去叫他了。
0: 哎。

0: 曹公公，公公，您又何必为难一个管家呢？侯爷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醒，都不是我们做下人说了算的。
1: 别以为你深得平津侯的喜爱，咱家就不敢动你了。区区幕僚，事事干预，反僭越之罪，就是把你杀了。侯爷还能怪罪咱家吗？来人，此人是别国细作。
0: 今日咱家亲自登府捉拿，此人拼死抵抗，死于乱刀之下。
2: 公公，
0: 找到路径了，还不快给我带来？再逛几河，已经淹死了。快带我去。
2: 是。
1: 告诉庄龙吟。 他的幕僚，咱家带走了。
3: 走。

0: 你在外面站了一夜，
1: 没有父亲晕船，儿子不敢走。
0: 刚才谁在外面聒噪？
1: 管家不顾儿子劝阻，想进去找父亲。
0: 怎么了？
1: 说是曹公公来了。
0: 曹公公来了，怎么不告诉我呢？
1: 儿子不想打扰父亲和母亲休息。

0: 回爷，
1: 曹公公人呢？
0: 曹公公刚走，还带走了张大人。
1: 他又说，赵本辉有什么事吗？
0: 没说，我就听说好像是谁淹死在广济河了。曹公公一听就着急忙慌的走了。
1: 备马，我亲自去一趟广济河。
0: 是。
1: 志行，你也来。
0: 是。

0: 公公，陆大人不是淹死的，是被利器刺穿脖子而死。
1: 陆爷，你去看看。

0: 走开！
1: 玉，
2: 义父，

0: 老公公，今日来了又走，找我有什么事吗？啊，也没什么大事，只是想跟侯爷聊聊。这不是你义子吗？
1: 怎么死了呢？咱家也不清楚，也许是仇家寻仇吧。大家回去要细查此事。侯爷，告辞了。

0: 你说你哥会背叛咱家吗？他不会的。
1: 你看看，这是他的字吗？
0: 天津后窥之能，卑职甲已投诚一探消息，若卑职身死，则其不可信。是。陆进去查藏海，查到了庄如隐的头上，他假装投靠庄如隐，却被灭了口部。而这件事，是关乎于那东西的。 庄陆爷，你背着咱家到底查到了什么，以至于宁愿杀了陆静灭口，也不愿意将这个秘密知会咱家？陆爷，好好安葬陆静。
2: 是。
0: 还有，把你大哥叫来。

0: 曹敬贤今日干什么来了？曹公公来找侯爷，还说昨夜陆大人进了侯府，但后来又有人来通报说，陆大人死在了广济河里。这中间怕是有什么隐情，但小人还没有想明白。陆进
1: 的死，怕不只是曹敬贤说的仇家寻仇这么简单。
0: 小人斗胆猜测，还请侯爷勿怪。曹公公的都尉司，暗中监视着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他与侯爷无冤无仇，为何这些日子将眼睛放到了侯爷身上？难道是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还是侯府有什么变化，引起了他的注意与猜疑？
1: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0: 小人初到京城。 对很多事情还不清楚，对曹公公也还不够了解，但他今日没有等到侯爷，便将小人带走。看来他当下是已经盯上小人了。至于个中缘由，小人也不敢妄加揣测。
1: 这些年我俩相安无事，但现在他毫无缘由的发难，我看他是嫉妒我得了你这么个有才干的幕僚。可是侯爷，
0: 曹公公真的会为了小的这点本事与侯爷置气吗？
1: 行了，这件事情我好好想想，我先下去了。
0: 侯爷，这几日可否请您给小的安排几个护卫？
1: 小的今日顶撞了曹公公，若是无人护卫，只怕会有危险。曹公公真要杀你，本侯给你再多护卫也是没用。但本侯自有办法保你周全。这么说吧，本侯给你一个朝中官位，只要能在皇上面前露个脸，他就没那么容易动。
0: 小的只想待在侯爷身边，侍奉侯爷，从未想过要离开侯府。
2: 不必担心，就算你入朝为官，也是本侯的人。
3: 谢侯爷厚恩，任凭侯爷吩咐。
2: 来，师傅，敬您一杯。
4: 啊！
2: 平晋侯要给你升官，说几品呗？俸禄是多少？
0: 八字没一撇啊！而且我看他的态度，就想让我当一个刚刚可以上朝的小官，但我的心思在青天剑。
2: 你想打楚怀明的主意？<笑>
0: 楚怀明这个人秉性败坏，视人命如草芥。如今的青天剑在他的手里变得乌烟瘴气，我不能让他再糟蹋父亲的心血。还有一个原因。
2: 我进到侯府以后，平津侯让我干的诸多事情，都好像在找一样隐秘的东西。
0: 看来他对那样东西还没死心。他选择你，更多是因为你会堪舆之术，他认为你能帮他找到。所以我要去青天剑。楚怀明找了这么多年都没能找到，至少我要让平津侯觉得我可以。

0: 这是我的一份心意。
1: 没有银楼的标号，也不知道在哪个摊子捡来的。
0: 这是我亲手做的，手艺不精，让肖老板见笑了。
1: 藏大人还真是多才多艺啊，这图画雕得不错。陆晋的死，曹敬贤看出端倪了吗？
0: 他现在只会怀疑侯爷，倒也不敢做什么。
1: 以前只是觉得你才智过人，现在看来你胆量还真是不小。
0: 香老板难道不觉得咱们俩才是一类人吗？
1: 那你赊的人情账是不是该结一下了？
0: 当然，全听香老板的。
1: 过几日就是中元节了，你有约了吗？那你陪我出去玩。
0: 在中元节。
1: 你怕鬼啊？
0: 倒也不是，只是这样恐怕不足以报答香老板对我的恩情。
1: 没事，人情和银子可不一样，银子越还越少，人情可是越还越多，你以后还会欠我更多的。
0: 好，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2: 侯爷，您看，这些云聚在一起，像不像一只瑞兔？
3: 小海啊，今日正逢中元节，有这样的天象，你看有没有什么说法？
0: 回侯爷，这云彩在中元节显现，颇有几分特别。但小人擅长的是观星望斗，只和新月与时令相关，风云万变，仅凭这个小人也不敢妄言。

0: 孩子，看够了没有？还不快上来？坐。打扮的还挺精神。今晚是七月半，是你的节日。
1: 我的节日？嗯，我又没死，为什么是我的节日？
0: 穷鬼也是鬼嘛。
1: 那肖老板呢？
0: 我孤魂野鬼。
1: 肖老板坐拥枕楼，每天有这么多人陪着你，还会觉得孤单啊？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他枕楼吗？
1: 高枕无忧，
0: 聪明。结果其他人都无忧了，烦恼都留给了我。
1: 但你的枕楼让很多人在京城有了容身之处。
0: 枕楼还是太小了，要是能有个1000座、10000座，说不定能容得下所有无家可归之人。
1: 香小姐说的对，
0: 你怎么突然叫我香小姐？你平常不都一直香老板、香老板的叫我吗？
1: 因为我觉得今晚的香小姐跟平日枕楼的香老板不一样。
0: 随你便。

0: 她美吗？美。那她美还是我美？自然是香小姐更美。那我美在哪儿？香小姐眉若细柳，眼似星河。 这个不是寻常女子可以比拟的。那我问你，你想不想常常见到我？嗯？回答不上来了。香小姐确定要常常跟我见面吗？咱们俩只要见面，可总没好事啊。
1: 谁说没好事啊？我觉得有趣的很，不是吗？没想到这儿有这么多河灯啊！今晚我让枕楼放出了10000盏，你心里是不是在想，香小姐竟有10000个情人故去了？我怎么会这样想？
0: 但你为何要放这么多河道？是有什么哀思要寄托吗？因为我有钱。看得出来很有钱了。
1: 我听说，在河灯上写上亲人的名字，就能把自己的思念传递给他们。那你也写吧。听说你的父母亲人都不在了。

0: 我现在还不配祭奠他们，
1: 那就先把对他们的思念装在心里吧。

0: 听到什么声音了吗？什么都没有。此处甚是安静。安静就对了，我就喜欢安静又广阔的地方。你躺下，那么拘谨干嘛？这椅子舒服吗？舒服极了。
1: 藏海，你那么会堪舆，这天上的星星你都认得吗？
0: 你看，天上的星星有28星宿，那边东方七宿，形似青龙，其余西南北三方对应着白虎、朱雀、玄武。
1: 哎，你看那几颗星星？
0: 哪几颗？
1: 像不像是一个撅着的小嘴？
0: 小嘴？
1: 不像啊。
0: 有一点点，不过你说的这四颗星呢，叫姬秀，旁边是伪秀，它们组成了青龙七秀的龙尾。我觉得不像龙尾。哎，你再看那几颗。
1: 那几颗？
0: 啊，
1: 像不像是一串脖子上的珠宝？
0: 你笑什么？不像啊。像。
1: 香小姐还真的说对了，你说的那几个星叫碧秀，别国还真的把它当做珠宝美人的象征。
0: 是吧？那这么说来，我也会看星象，我看的比你有趣多了。不过你看啊，这串珠宝还有一个主人，是一个哭花脸的女子。美人虽然珠宝在身。
1: 但是这满天的星星，都是他的泪水。泪水？那他为什么哭了？他应该是一个被远嫁的女子，终其一生都不快乐。他在异乡等啊等，等了一辈子，也没人接他回家。
0: 那他远在家乡的亲人，一定还思念他。
1: 那我就不知道了，也许他的眼泪流干了，他就不再想着回家这件事了。
0: 没想到你还挺会编故事的，八公子的戏文不会是你编的吧？
1: 这世上文采斐然的人也不止你一个。

0: 小姐，你看那边星星像不像只小狗？这是头，这是尾巴。
1: 头尾巴，哎，还真像啊。哎，你看这只小狗还有颗心，但它的心好像个筛子啊。
0: 那是因为因为小狗也哭了，他找不到他的家人，所以眼泪都流进心里了。
1: 你不说，你也挺会编故事的。

0: 说是这星星多，还是你欠我枕楼的钱多？
1: 我有欠你这么多吗？那今天还掉了多少了？
0: 今天你坐的是我的船，喝的是我的酒，不应该是再欠？
1: 有道理。

0: 既兴后风雨，必兴后雨。月之从心，天降甘霖呐、啊！中州久旱之地，终于要降雨了，大吉呀、啊！
1: 月离雨比，比滂沱矣。雨若不止，洪水必起。
0: 最近各地有无灾情啊？
2: 回大人，工部的水文汇报，除了离京城不远的中州附近，旱魃为虐，三年没有降雨，其他各地降雨一切正常。沿海一带虽有风灾过境，但朝廷已经例行拨银赈灾，伤亡也比往年少了许多。
3: 大人，这谷物的情况也不错，江南水稻的收成都比往年好。
0: 除了中州的旱情，天上地下一片安宁。若我发榜预言中州旱情必有缓解，皇上一定会很高兴啊！青天剑报喜，必有厚赏。
4: 谢过爷，谢过爷，谢过爷。
5: 江雨，昨日的瑞兔祥云果然是大吉之兆啊！中州旱了那么久，终于要下雨了。
6: 我家就在那边，家乡父老终于有救了，大吉大利，大吉大利啊！
7: 哎，这位小哥，你是中州人，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哎呀，
6: 中州旱得厉害，这几日日头周围还有圈亮亮的影子，邪乎得很呢、啊。哎，
7: 终于有雨了。
8: 是。
7: 侯爷可曾听闻今日青天剑发榜仪式？
9: 本侯听说了，青天剑报，中州不日将天降甘霖，皆久旱之苦。看来昨日的祥云确实吉兆。藏寒，你这观天象的本事还略逊于人啊。
7: 小人不敢与楚大人相提并论，但小人心中有疑虑，想禀报侯爷。
9: 说。
7: 恐怕楚大人这一次算错了。中州虽然会下雨，但并非急雨，而是凶雨。
9: 你为什么这么说？
7: 小人昨夜观星，的确也看到了中州有雨水之象，但是这雨来得难，去得也难。小人今日在街头听闻流民议论，这些天中州日头已经连续出现了日环，日环主涝，只怕这雨会久下不停，最终城汛冲毁堤坝，大量百姓将会流离失所。
9: 可是昨日分明是祥瑞之兆，
7: 白云彩霞聚散离合都只是巧合而已，是无法准确判断吉凶的。
9: 此话当真？
7: 小人愿以性命担保，还请侯爷尽快禀报皇上，疏散民众，夯实堤坝，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大涝。
9: 你的推测可跟别人提起过？那你就当从来不知道，本侯就当从来没听过。
7: 侯爷，这
9: 皇上此刻正高兴着，这个眉头本侯不想出。如果本侯将你推测的禀报皇上，万一你算错了，本侯岂不是作茧自缚？中州就算真有灾涝伤亡，也和本侯无关。
7: 那中州的百姓，
9: 那也是他们的命。此事不许再提，下去吧。
7: 是。
10: 平津侯之所以袖手旁观，那是因为中州乃大将军傅之松的驻守之地。若事情真如你所料，一旦防汛不利，只怕傅之松中军都督的位置，他是要去争一争的。
7: 他要去争权，那就只能苦了中州的老百姓。到时候雨水冲毁堤坝，又有多少人妻离子散，流离失所？
10: 就算有大涝，也未必会冲毁堤坝吧？
7: 我去翻看了前几年的营造记录，您猜维护堤坝的人是谁？
10: 庄知府。
7: 正是。以此人的贪性， 这堤坝的石土中不知道混入了多少的芦苇秸秆。中州本就少雨，偷工减料远远看不出来，但如今久旱未雨，夯土早已风化流失，遇水则溃了。
10: 听起来真是凶多吉少啊。
7: 我之前不是还跟您说，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将楚怀民拉下来取而代之吗？这一次是他自掘坟墓。不仅如此，我还要把平津侯也拉进来，让他阻止灾涝，救下中州百姓。
10: 等一下，等一下，你拉平津侯这事儿有点冒险了，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7: 我父亲曾经说过，风雨雷电、日月星辰的旨意，关乎着老百姓的温饱甚至性命。老百姓应该知道真相，避免灾祸的发生。
10: 好徒儿啊，虽然你看到的是真相，但楚怀明现在是青天剑监正，他会用奇技淫巧和一些神乎其神的说法来粉饰自己的无能，因为那样往往更容易迷惑人心，你明白吗？
7: 明白。那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8: 来，让一下，让一下，来来来，让我看看。哎，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11: 中州久旱将雨，此乃大吉之兆啊！
8: 太好了，终于要下雨了，我中州的庄稼有救了呀！
12: 那可不一定。
8: 谁啊？谁？哪来的野小子？你敢质疑青天剑？我告诉你啊，青天剑监正楚怀明那料事如神，他说这天象是大吉之象，肯定错不了。
13: 是啊，
8: 是不是？
13: 是啊。
7: 天象论断，去观其变化，查其原委。楚怀明急于邀功，并未探查分明，便妄下定论。这一回他犯了一个大错，中州的这场大雨根本就不是救人的急雨，而是杀人的凶雨。
11: 这怎么会是杀人的凶雨呢？
8: 是啊，
11: 这雨能杀人，太吓人了。
8: 你给我站着！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啊！我告诉你，我可亲眼所见，前些日子天象十分特别，那是老天爷显灵，肯定是急雨。
11: 是啊，
7: 那天象的确难得，但是楚怀明看错了，中州怕是要有祸事发生了。
8: 你凭什么这么说？
7: 我日观天文，白虹贯日，夜观星象，月离于毕，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吉，而是大凶之象啊！
11: 大凶，
7: 中州恐怕要有大涝了。
8: 这个，你说这些，我们都听不懂，是什么白虹什么的月的。
7: 你是中州来的吧？啊，那你可有看见日头上那一圈黑黑的影子？
8: 有，
7: 那就是日环如轮，是雨兆。真有啊！但如今夏秋之交，七月流火，西方白虎，七宿露头，这其中的必宿便是雨师。乡亲们，这恐怕要下连日的大雨啊！
8: 公子。你说的都是真的吗？这以前可曾发生过呀？
7: 昔日司马入寇西蜀，孔明大破魏兵，二人皆关心而言，见毕星于太阴，此月内必有大雨淋漓。
8: 听你这么一说，这有点道理啊。这中州啊，久不逢雨，水土不适，一旦这雨下个不停，那肯定会发大水啊。对，一旦冲毁堤坝，那老百姓只能流离失所，良田一去不复返呀。
7: 这楚怀明能坐上青天剑监正的位置，靠的全是趋炎附势，根本没有真本事。
14: 你们若是不相信，就将我刚刚说的话传出去，一传十，十传百，且等几日，看看是他楚怀明说的对，还是我说的对。
5: 这到底是谁说的对啊？
15: 俺孙爷不认识你。
14: 老伯，
16: 照你这么说，我中招岂不是没救了？
14: 老伯，快请起。老伯，你相信我，把我刚刚说的话传给你中州的家人，让他们早做准备。
16: 好，
14: 快去。哎，
16: 公子，不是高人，你是谁呀？
14: 我是平津侯府第一幕僚，藏海。
16: 我知道他呀，他就是重修皇陵的那个人啊。
5: 我也听说过，在那之后，平津侯就特别器重他，平津侯的相信的人，想必是发财呀。
16: 赶紧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吧，
5: 传出去！
17: 快！藏海真的大放厥词，说本官断心有误。
14: 是
17: 胡扯！他藏海算个什么东西？懂什么形象？
18: 他还说什么了？
19: 藏海还说什么“白虹贯日，月离于壁”，还说中州定有大涝成灾，且看不日之后结果如何。
17: 这都是胡诌些什么玩意儿？此事侯爷知道吗？
19: 现下只怕是知道了。

0: 现在传得满城风雨，你是非要跟本侯作对？侯爷，小人绝对不敢，小人只是想竭尽全力让此事有个周全。
1: 侯爷，赞海啊，也是想为您效劳，但是一时心急，把手伸到了不该伸的地方。他也不是存心和我作对。 就真的以为自己会看天下了，赞海，侯爷这么信任你，你做事却如此鲁莽，你怎么一点都不为侯爷着想啊？
2: 侯爷，小人之所以出此下策，正是为侯爷着想啊。你倒说说看，你是怎么替本侯着想的？
3: 小人之前求侯爷将小人的判断禀报给皇上，的确考虑不周。侯爷身居高位，这事儿不该由您去做，只能由小人去给百姓们说。楚大人是侯爷举荐的人才，此事他算错了，恐怕会被有心之人拿去大做文章。而小人是侯爷的人，小人立了功。
2: 便是侯爷之功，但你要是错了，就是本侯错了。你不过是本侯的幕僚，我该怎么立功，还轮不到你擅作主张。
3: 其实小人还想到一件事，
1: 侯爷，他这张嘴我可领教过。
3: 请侯爷容我说完。
2: 说，但说之前想清楚了，这很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说话。
3: 小人之前不敢告诉侯爷，小人所说的白虹贯日，不仅是大勋之兆，还主将星陨落，专诸之赐王僚也，彗星喜悦，聂政之赐韩归也，白虹贯日，这些天象都主王侯将相殒命。
2: 楚怀明，有这事吗？那你算的是哪一颗将星陨落？
3: 小人不知。你是不知道。
2: 还是不敢说，
3: 小人绝不敢欺瞒侯爷。小人想为侯爷挡灾，
2: 你要替本侯挡灾，那你的意思是，
3: 本侯要陨落了？天机难以窥探，小人也无法真正参透。即便是真要印在侯爷身上，事前也会有端倪。 还请侯爷留小人一条性命，危及来世，也可化解。

0: 来人，在。若中州无事发生，本侯爷只能拿你去问罪。自求多福，关起来。
1: 是。
2: 还请侯爷给小人7日时间。
1: 若7日内中州降雨应了楚大人所言，还请侯爷耐心等待。

0: 侯爷愁眉紧锁，还在为天象一事忧心呢。今日我出门采买，听到城中到处有人议论此事，有些还说到了侯爷。
1: 他们说什么了？
0: 他们说藏海胆大包天，妄议天象，蛊惑人心，说侯爷纵容下人，侯府失了规矩。哎，本来这些市井流言妾身也不放在心上，可天象一事毕竟事关重大，我担心这些话再传下去，万一哪天传到皇上的耳朵里，侯爷怕是会露下把柄。妾身认为，不管藏海说的对与不对，他今日敢越过侯爷私报天下，明日还说不定做出什么事情来，这样的人不可留在身边了。
1: 夫人的意思是，
0: 侯爷若舍不得下手，妾身可以替侯爷去做。
1: 杀了他容易，但若应了天象，又该如何？
0: 应了，说明侯爷慧眼识珠啊。人才虽难得，但若不听话，自然该杀。
1: 你说，那个即将陨落的将星，会不会是我？
0: 侯爷，你还真信了他说的话？
2: 中州大雨，天降甘霖！起报！中州大雨，天降甘霖！中州大雨，天降甘霖！起报！中州大雨，天降甘霖！
3: 奉天承运皇帝制约，中州大旱，连月不雨，江流河竭，萦绕朕心。今天降急雨，润物霏霏，民困苏解，普天同庆。钦天监，暴雨有功，赐白银千两，钦此。
4: 臣楚怀民叩谢皇恩。

0: 各位大人，我们要再接再厉啊，不能辜负皇上对我们的信任。
1: 是大人，
0: 忙去吧。藏海这几天怎么样？
2: 听说每天好吃好喝好睡，平日里就坐着闭目养神，就跟没事人一样。
0: 去吧。
2: 是。

0: 哟，
1: 苍大人，还有心思睡觉呢？过不了几日，你就该一睡不醒了。趁着清醒，赶紧束身修行，争取下辈子投胎投个好人家。中州传来消息，天降甘霖，是大吉之象。我赢了，你输了。
0: 哎，楚大人急什么呀？
1: 侯爷给了我七日之期，给你十日又有何用？难不成你还觉得你有活下去的机会吗？
0: 鸡心好风，必心好雨，
2: 这两句楚大人背得倒是不错，但另外一句你应该没听过吧？月离于壁，比滂沱矣。你身为青天剑监正，学艺不精，只知道报喜求赏，罔顾事实，连这点星象都参不透。
1: 你少在这儿拿星象危言耸听，我在青天剑观星报吉不计其数。
2: 既然你不信，那就请回吧。楚大人再没耐心，且再多等五日，看看是我人头落地，还是你多年苦心经营，一夜间都冰消瓦解。
1: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我也懒得跟你在这儿废话。你呀，等着砍头吧。

0: 活跃呢。
1: 昨夜我父亲让府里加强守备，所有外科一应谢绝，看来这几日他都要闭门不出了。我看他脸色忧心忡忡的，只怕是因为你说的那个将星陨落。你无缘无故跟他说这些做什么？
0: 我当然是为了保命了。当时情况危急，我若不说的严重一些，恐怕侯爷当场已经将我杀了。所以我情急之下才临时想出这些说辞。
2: 每年都有王侯将相身死，每年都有天气异象。
0: 我只说了将星陨落，又没说具体的官职大小。哎，只要能唬住侯爷不就行了？
1: 如果我父亲知道你骗他，搅得他如此心神不宁，定要杀了你。
0: 我只需要再等几日，便可以向他证明我是对的。二公子，你帮我看看，能不能从你爹舅部那儿传递消息，帮到中州那边的军民。
1: 好。
0: 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我。
1: 这几日看紧了，任何人不得携带兵刃入内。
3: 大人，中州已接连下了三日的雨，旱情大有缓解，一切有条不紊。
4: 已经下三天了，雨势如何？
3: 似乎未有缓势啊。
4: 接下来你每天都要去工部向水文司打听中州的雨情。

0: 中州大狱一连下五日，河水泛滥，雨水滂沱，山间岩体滑落，损害民屋十余座，伤近百人。
1: 再报，
0: 中州大狱一连下六日，救河水位越来越高，已侵及百人家住堤坝。若有不听，在

0: 楚大人，赵管家，您帮我通传一下，我要见侯爷。
1: 侯爷这些日子有些抱恙，
2: 吩咐了，所有外客一应谢绝。
1: 楚大人，您请回吧。
2: 凭什么？啊？凭什么？

0: 公公，什么意思啊？
1: 公公的意思，楚大人还是早日向皇上请罪为好。
0: 公公不准备救我了。
1: 义父，他走了。
2: 藏海，又是这个藏海。他连青天剑监正也不放过。青天剑监正。

0: 哟，楚大人来了！咱来老弟，你可真精神啊！你怎么就那么胸有成竹啊？
1: 哎呦，这看楚大人的脸色，应该是中州连下了数日的雨，大雨成汛了吧？
2: 大海老弟，你是侯爷的幕僚，我也是替侯爷办事的，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没必要这么争斗下去。你要是想当官呢，我去侯爷面前美言几句，不成问题。你要是想要钱呢，我帮你谋划，想要多少，开个价。
3: 哎，藏海老弟，藏海老弟。
0: 只要你跟侯爷面前说，此次星象呢，吉凶参半，我猜准的是吉，你猜准的是凶，咱俩谁都没猜错，啊，就是没猜全。这样的话呢，我顶多就是个失职，你也保住了性命，两全其美啊，你看怎么样？楚大人呐，你是在求我吗？
2: 小人学艺不精，断错天象，罪该万死。桑兄，当初引荐你入侯府，我也有一份功劳啊。看在你我一同为侯爷效力的份上，救我一命。今后用得着我的地方，刀山火海，万死不辞。
0: 不瞒楚大人。 你刚才说的种种条件，我真的很心动。
4: 是啊，
0: 那咱们就……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如果这世间所有的是非曲直、真假善恶都可以两全其美，那就枉费了我父母的教诲，也枉费了朝廷的纲纪法度。
4: 哎，
0: 楚大人，这戏一旦开唱，哪有中途离场的道理？
4: 大海。 你是铁了心要害我，我与你无冤无仇，你干嘛要咬死我不放呢？
0: 楚大人也知道自己与我无冤无仇，那为何在先帝陵下要三番两次的对我下死手？那些被你无故抓去顶替风水先生的百姓。

0: 那些惨死于先帝陵中的工匠们，那个被你们活生生灌炭的少女，那些你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害死的人，又与你有何仇怨？ 楚大人，你是青天剑监正，你应该知道天道轮回，因果报应的道理吧？楚大人上一回来是来耀武扬威的，但这一回是来求我替你说情，还是来跟我道别的？
1: 你呀，全都算对了。但今日是你的死期，你算到了吗？
2: 楚白明，你错报天象，最多褫夺官身，打入大狱，用不了几年就可以重新做人。你要是杀了人，杀人可是要偿命的。<笑>杀人偿命。 你害死了杨真，害死了曲娇，你也该偿偿命吧。杀了你，我就离开京城，朝廷再也找不到你。你能掐会算，也躲不过一死。我15岁就进了青天剑，兢兢业业。
1: 这么多年，我日思夜盼，费尽心思，好不容易攀上了平定侯的高枝，登上了青天剑监正。你知道吗？我为了走到这一步，我为了走到这一步，花了多少功夫，受了多少委屈？你就是因为你，沧海，让我一夜之间。
3: 一无所有，你是当了青天剑监正，但你早就忘了做人的本心，害你的不是我，是你自己。
1: 呸！我往上爬怎么了？错了吗？没有你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3: 我楚怀明，哪怕是身败名裂，
1: 我也要先把你推下去。
3: 楚怀明，你
1: 陪葬。

大人。

救人，快！

0: 还有件事情需要你帮我，我已断掉楚怀民所有的路，恐怕他要杀我是有放火意图，届时你一定要按计划行事，不可来救我。
1: 侯爷，中州的雨势是越来越大，止也止不住，恐有洪涝之势。
2: 今日是下雨第几日了？
1: 第七日了。
3: 侯爷，不好了！侯爷，不好了！
2: 外面怎么了？
3: 牢房租水了。
2: 藏海呢？
3: 人还在里面没出来，下人们已经去营救了。
4: 二公子，
5: 楚大人，干嘛那么着急走啊？啊，
4: 我刚拜见完侯爷，没什么事，我得先走了。你在侯府杀人放火，还能逃吗？
3: 你跟我去见侯爷。
6: 我去。

0: 父爷，您没受伤了？您怎么会？今天算您命大。好好的牢房，为何会起火？
1: 府兵们说，找我之前，那个楚大人来过。楚怀民？
0: 啊，他人呢？父亲，
1: 您看，
0: 父亲。
2: 楚怀民，这火是你放的吗？不是，侯爷，不是我，
3: 儿子亲眼所见。楚怀民放火之后想要逃走，
2: 是他想杀了我，杨震跟屈娇都被他。侯爷，他的枪头对准的是您呐，侯爷。
4: 传来情报，雨势太大，堤坝多处被毁，河水倒灌，淹了下游数万亩良田。
5: 那中州的百姓如何？
4: 沿岸百姓提前得到了警示，已经撤离了很多，但还是死伤数千。还有一事，中军都督傅志松将军亲自带军防范灾涝，堤坝被冲垮时，傅将军也被卷入巨浪之中，尸首已在下游找到。

0: 说，侯爷亲自进了火场，为了救藏海。
1: 好在放火的凶手被抓到了。
2: 谁放的火？
1: 楚怀明。是二公子抓的楚大人，现在正亲自把他押往大理寺。
0: 福儿，快去看看你父亲。
2: 好，
1: 夫人不必担心。藏大人已经送侯爷回屋疗伤了，侯爷吩咐您和大公子不必过去。

0: 博儿，我们被人捷足先登了。这个时候守在你父亲身边的，不应该是你吗？
1: 侯爷，医官马上就到了。
2: 一点小伤，无需大惊小怪。等他们来了，都处理好了。继续。
1: 那侯爷忍着点儿。
2: 果然如你所言，大将军殉国，大雍折损了一名大将。不瞒你说，本侯倒是松了一口气。这几天一直在想，这将星会不会是本侯？
1: 侯爷多虑了，小人曾经跟您说过，侯爷吉人自有天相。
2: 本侯征战沙场几十年，从没怕过死，但在京城住久了，心就和从前不一样了。还好本侯有你，能替本侯未雨绸缪。

0: 侯爷，小人一介布衣，承蒙您看得上，才能为侯府出谋划策。今日若不是您出手相救，恐怕小人已死于火中。
1: 子涵，本侯之前一直把你当幕僚看待，兵是兵，将是将。但今日从火场救你出来后，我才发觉，原来本侯。
0: 早就当你是自家人了。之前这样对你，那是情急所致，别怪我。
1: 小人不敢，都怪小人先斩后奏。
0: 行了，你也是为本侯着想，你说的我也能听得明白。我很难去信任一个人，别辜负了我。
2: 小人定不负侯爷厚望。奉天承运皇帝敕曰：今天见监正楚怀明，错勘天象，延误祸情，致使中州大涝，伤民伤财，又欺上瞒下，谋害人命。 今罢免官职，贬为庶人，流放3000里，刑前杖责50，即刻行刑。

0: 哎呀，哎呦，主母，奴婢弄疼您了吗？不关你的事儿，我头疼。啊，主母在想什么呀？还在为侯爷的伤忧心吗？管家说了，侯爷这伤啊，不碍事了。我是在想，藏海。
1: 和庄之行，主母想这两个人做什么呀？免得劳累了心神。知行先是在布打球赛上露了脸，得了侯爷欢心。知府从文，他便习武，握准了侯爷心心念念要一个能继承庄家基业、靠武功光耀门楣的儿子。
0: 而他又那么恰巧抓住了放火的楚怀明，不但自己立了功，还帮了藏海。这一步步精准缜密，
1: 策无遗算。
0: 难道是二公子突然开窍了？
1: 我担心。 他是跟藏海。

0: 我虽然不知道藏海的目的是什么，但这之行定是要与我的知府争上一争。
1: 那也不足为惧啊，咱们大公子可不是他这个废物能相提并论的。

0: 这是妾身亲手为侯爷煲的参汤，里面放了桂心和甘草，引血化脓，喝下去，伤口也能好得快些。嗯，侯爷休息的如何？伤口还疼吗？昨夜您不让妾身来照料，妾身担忧了一整晚。
1: 一点小伤，并无大碍。
0: 侯爷的安危关乎侯府上下百口人的生计，妾身怎能不在意？指望侯爷今后再不要做如此的显示了。侯爷待属下如此宽厚，是我们侯府一门之福。可不知为何？ 妾身心里一直安稳不下来。有什么好担心的？自从藏海进府之后，侯爷身边的可用之人越来越少，先是杨真和瞿娇，现在连楚怀明也入了狱。侯爷仔细想想，这桩桩件件，最得意的人是谁呢？难道不就是那藏海吗？ 您一心待他，可他怎么尽做些排除异己之事呢？排除异己？夫人，你是这么认为的？藏海一进府，便跟知行走得亲近，恐怕是看准了知行这孩子生性淳朴，喜欢结交朋友。昨日，楚怀明竟能被知行所擒，怎么偏偏会这么巧呢？
1: 你是说，知行知道楚怀明要来放火，早在那儿等着？
0: 这背后，怕是有高人指点，否则之前怎么会突然拿下不打球的惯手呢？
1: 夫人，你是侯府主母，容得下知府出去，怎么知行出去了就容不得呢？
0: 侯爷误会妾身了，妾身只是担心。

夫人说的，我都明白了，你先下去吧。

0: 侯爷，刚才说的都听到了吧？回侯爷，小人都听到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大夫人，只是说对了一半。二公子参赛夺魁，的确是小人所授，但小人怎么能料到楚怀明会来放火杀小人呢？ 昨日走水，所有人都奔司劳而来。楚怀明放火后仓皇逃走，必定可疑。那二公子撞见了他，自然是要捉他的。不过，小人承认，小人的确与二公子走得近了些。侯爷，小人斗胆一言，二公子有将帅之才，若只是在布打球赛上施展， 还远远不够。你的意思是想让执行从军？是。大公子出类拔萃，如今已是朝廷的栋梁，但庄稼历代征战沙场，侯爷又立下赫赫战功，若后继无人，小人心中实感可惜。
0: 知府确实不是行伍的好料子，但知行，只怕你是看错他了。过去的二公子的确散漫了些，不过这些日子他勤练武学，从不懈怠。他之所以可以这么快的脱颖而出，除了自己的努力，靠的就是身上流淌着庄家的将才之血。
1: 你现在就为执行谋划未来之事，会不会早了点儿？
0: 小人本就是侯爷的家臣，自然要为侯府的将来谋划。若是侯府能在朝廷上有一文一武相互倚仗，那将来的基业就会更加稳固。
1: 你眼中看的，心中想的，都比本侯要多。
0: 侯爷和小人说过，
1: 会把小人当一家人，那么小人也就把心里的话都说给侯爷听。本侯当年身边像你这样的人，一个帷帐都坐不下，但他们都死了，为本侯而死。你怕死吗？回侯爷。
0: 小人曾经说过，小人怕死，但更怕白活一场。想必当年跟随侯爷的人，都死得其所了吧？
1: 今天让你来是有件事，钦天监监正的位置空了出来。我问你，这个差事，你想不想做？
2: 小人不必犹豫，你若想做，本侯自会为你谋划。但凭侯爷吩咐。
3: 徒儿啊，
2: 这次着实是你运气好。你觉得自己现在赢得了平定侯多少信任了？
0: 十之七八。
2: 师傅不这样认为。如果火场里的人不是你，而是蒋襄，他一定不会去救的。蒋襄的父亲蒋进现在已经不再是礼部尚书，对他没有价值了。而你，现在是他身边最宝贵的幕僚。你的才华和能力，是他能屹立于朝堂中的一把利器。他救你，那是在救自己的私产而已。至于他对你说的那番话呀。 就是想收买人心的。如今看来，平津侯愿与你交心是个好事，但你更要注意分寸。多一分是愉悦，少一分是怠慢，这就难上加难了。师父希望你能够成为他身边最信任、最依赖的人。平津侯所有的心事都会对你毫无保留。
0: 我跟平津侯非亲非故，我可以做到让他信任我，但是要让他依赖我，没在他身边待个十年八年，怎么可能做得到？
1: 连杨真也没做到啊。
2: 每个人都有痛苦和迷惘，知易行难，平津辉也不例外。你要想获得他对你的依赖，就要为他排忧解难。
1: 那平津豪的痛苦是什么？
2: 这就关乎到那个已经从庄家消失的人了。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主持人曲雪畅。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更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目前全国60周岁以上网民网购使用率达69.8%，上半年老年营养保健品、住行住厅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0.1%和32.2%，智能可穿戴。

0: 戴装备销售更飙涨32.6%，银发族网购正从生存型向品质型跃迁。6月16日，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89%的储备管理者预计，未来12个月内，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将继续增加，这一比例打破了历史记录。16日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根据安排，6月25日中午前，本市将发布考生高考成绩，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日8时至7月1日17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
1: 昨天，北京市发布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十大行动，从年度28项重点改革任务中精选关键举措，聚焦企业反映最集中的痛点难点，集中力量提升服务企业的深度和精准度。
2: 那么此次发布的十大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又与2026年重点任务有何关系呢？请看详细报道。
0: 本周二，市发展改革委联合多部门召开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十大行动新闻发布会。今年初，本市印发了2026年北京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部署4方面28项年度重点任务。此次发布的十大行动，正是从中选取的最具针对性、引领性的关键举措，旨在以点带面，集中力量提升服务企业的深度和精准度。
3: 本市推出的这十大行动呢，实际上是从我们2026年的改革年度任务中选取的最关键的一些举措，选取企业反映较为集中的一些问题，比如在监管执法上，之前是重事后的处罚，轻事前的指引，导致企业的合规成本比较高，惠企政策针对程序繁琐，导致政策兑现的时间比较长，还会有一些企业受到一些网暴、黑公关这样的困扰，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直面的痛点难点。我们也是想以小切口来撬动大变革，以微创新来汇聚新动能。
0: 据了解，十大行动将从3个维度进行统筹推进。一是以用户视角重塑政府服务流程，包含局处长走流程行动、惠企政策精准快兑行动、市政曝光一站式服务升级行动；二是以问题导向让企业经营更安心，包含登记注册规范提升行动、执法服务向前一步行动以及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行动；三是以打造优质生态让发展动能更充沛，包含基层改革创新攻坚行动、企业信用赋能增值行动、产业发展全链赋能行动和跨境贸易便利化行动。
3: 那这次改革呢，其实有两个突出创新，一个突出创新呢，就是我们是以企业的需求来倒推改革，以前呢我们都是政府做什么，那这次呢我们变成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去设计什么，比如我们的局处长走流程的这么一个行动，那这个行动就是要让决策者走出办公室，亲历企业群众的办事的全流程，发现一些真堵点、真卡点，来去倒逼一些改革的一个推进，那么我们还设计了一个基层改革创新的这个行动，那这个行动呢，其实就是要引导各区结合自身的发展禀赋，来去大胆试、大胆闯，以基层的创新形成突破，来进行全市推广，变我们之前的单点的盆景，成为全市的风景啊。
0: 企业的获得感就是改革的含金量，北京服务不止于便利，更在于赋能。北京将以伙伴式服务理念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让北京服务成为各类企业在京发展的最强助力。
4: 和过去只是简化审批、零散推进的改革不太一样，这一次呢，十大行动紧扣其中的4条主线，包括政务提效、法治护航、产业赋能和开放便利，它是精准地对准了企业在经营当中实实在在的堵点、难点。放在当下国内供给充足、内需恢复偏慢、市场主体的信心有待提振的大背景下，这一套政策的组合拳啊，核心其实就是3件事：为企业减负纾困，培育全新的发展动能，稳定全社会的市场预期。第一层，本轮改革最亮眼的突破，就是站在企业的角度

0: 展示这个好的经验，全市都可以去复制推广，这是直接对冲了企业的经营成本的压力。第二层的话呢，就是两大法治专项补齐营商环境的法治短板，给企业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经营底线。法治化是营商环境的根基，这一次的监管思路啊彻底转变，在执法服务当中要往前去延伸，提前就能给企业合规的指导，推行预约监管，扩充呢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做到一次综合检查、分现场监管，这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企业正常经营的打搅。新增的网络营商环境治理是一个重大的亮点，依法打击抹黑企业的网络谣言、水军的恶意诋毁，简化呢侵权的举报处置，这就全市统一市场准入的标准，国企和民企和外企啊全部都是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稳定透明的法治环境就是留住企业、吸引新市场主体最关键的一个底气。第三层呢，就是三项产业开放的行动是紧扣了首都的高精尖定位，全链条啊培育出新质生产力。按照一区一产业的这个思路，依托北京的畅融工程啊做信用增值，把企业的信用变成融资的便利，也扩大了知识产权的质押融资，简化了信用修复，解决科创企业轻资产的融资难的问题。在跨境贸易方面也在进一步的持续简化通关，强化外资的研发支持，守住服务业开放的优势，各区呢也可以持续开放政务交通多种场景，来支持国产的新技术啊来得到落地。北京的这一次十大行动，它绝不只是简单简化办事流程，而是一套呢兼顾了短期纾困、长期发展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政策方案。短期能够降低企业的办事、融资、合规成本，稳住中小企业的主体，同时呢，长期又能够持续的聚焦在高精尖产业上，筑牢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大根基。政策能不能见效，核心啊，关键就看两个落地的关键点，一个是汇企的资金能不能直达快兑，真正的打通最后一公里，不让政策啊悬在空中落不了地。二呢，是全市跨部门、跨区域的执行标准要统一，避免基层在执行当中打折扣，出现温差的问题。
1: 前不久，一则新闻走进了公众视野，北京昌平职业学校出现家长连夜排队报名的场景。长久以来，不少人认为中职、高职院校只是中考、高考失利后没能考上普通高中或者是本科后的被动分流，而如今这类院校的报名热度却持续走高，更多学生和家长正在转变择校思路。
2: 为何当下高职、中职院校愈发受到青睐呢？职业院校又依靠哪些举措帮助学生实现高质量就业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探访热门专业，寻找职教高就业率背后的答案。
3: 咱们要上的是衣橱的整理收纳，跟其他模块一样，咱们同样采取的是还是小组分工合作的模式，然后按照企业的全流程来啊。但是在衣橱整理模块当中，我们知道衣橱涉及到的款式比较多，是吧？
4: 在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实训课堂上，老师正在细致讲解衣橱整理的专业流程，学生们身着正装，系统学习收纳整理。这一幕和我们印象中的家政课堂大不相同。
3: 我们的专业课程主要是四类课程，一个是基础类的，比如说沟通礼仪、政策法规、社会学、心理学等等。第二个呢，就是核心技能类的，比如说家居保洁、整理收纳、家庭成员照护。第三类呢，就是管理类的，比如说家政新媒体营销、家政企业数字化运营与管理。然后同时呢，现在的家庭他们的服务场景和服务的人群也是比较多元化的，所以我们还会设置这个拓展类课程，主要是生活美学，比如说咖啡、这个茶艺、插花、奢侈品鉴定等，让学生能够服务多元化的一个服务场景。
4: 多 元化复合型的课程设置不仅展现出现代家政的专业内涵，更成为该专业拓宽就业赛道、实现高就业

0: 域的核心支撑。该专业2021年正式开设，2024年、2025年两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全部达到100%，稳定的就业保障吸引了一批主动报考的学生。
1: 我当时选这个专业呢，我去寻找了这个专业的好多相关信息，而且了解了这个学校，然后我觉得他的课程跟我的性格很合适，也考虑到了就业问题。
2: 你当时的高考分数是能上本科吗？
1: 当时是可以的，因为我是比本科线高了1-2分。像我这个比较游离线之上下的，对于这个本科4年的时间对我来说太浪费了，而且在很多学校很局限，不能让我随便的选择我很喜欢的或者说我可以擅长的。因为就业的时候要考像技能多一点和你的经历多一点，专科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3: 我在入学前我觉得家政就是干活，但来了学校之后呢，我发现它融入了很多管理方面还有生活美学方面的东西。
2: 那你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3: 因为我觉得家政这个专业呢，它的就业前景非常广阔，而且我父母也非常支持我选择这个专业，他们也认为家政以后的发展趋势会越来越好。
0: 完善的课程体系为家政服务专业同学的就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紧跟时代趋势的培养理念则让养老专业在巨大的市场缺口下站稳脚跟。根据民政部及2025养老护理员职业现状调查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亿，失能半失能老年群体超4000万，全国持证养老护理员仅50万人，未来5年养老服务人才缺口将突破500万。庞大的人才需求让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成为刚需热门。面对广阔的行业前景，不少年轻人主动选择投身到这一领域。来自河南的学生杨恒志就是其中一员。
4: 因为当时比较想来北京打拼一下，想去大城市见见世面，就是有一个这个学校比较符合自己的这个意愿。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觉得这个养老的产业就是非常有前景，然后通过家里啊还有自己就是协调了一下，然后就选择了这个专业。将来对自己的职业应该还是在养老产业里面吧，就是谋求一个职位，不管是从基层的护理岗位来说，还是从其他的比如说前台啊，或者说其他综合岗位来说，还是到以后希望自己能够攀升一下，爬到这个管理岗位来说，我觉得这个养老产业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行业。
0: 如今养老行业早已告别传统照护模式，智慧养老成为行业发展主流。为了顺应这一时代趋势，学校在课程规划上不断创新升级，融入前沿技术与全新服务理念，重点培养学生适配现代养老产业的综合能力。
5: 我们也是对实训室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那么这个实训室主要是模拟的是在居家场景下面的。那这一个是我们的一个智慧小屋，它呢这个是一个健康一体机，从身高体重包括血压血氧尿酸血脂这些它都可以测量。还有骨密度分析仪，这是围绕着老年人健康是在这个区域。那么这边呢，我们还有一个模拟失能老年人的空间。其实这个床啊，还有旁边配套的这些设备，还有这是我们一个老年人辅助行走的一个叫做智能助行车载移位一体机。
2: 咱们这个视频是平时是给学生们正常上课用的？
5: 哎，是的，正常上课用，然后同时包括这个里边那些智能设备，我们也是让学生训练的。
0: 从传统照护到智慧服务，与时俱进的教学模式让养老专业学生精准匹配行业升级后的岗位要求，也让学生们在就业市场中更具优势。
6: 我当初选这个专业是主动选择的养老专业，因为首先考虑到后续的养老方面的就业场景会比较广。
2: 你觉得学校学的跟我实际工作操作这样能对接上吗？或者能衔接的好吗？
6: 有非常紧密的衔接。首先，学校的理论知识为后面的实操奠定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基础。然后呢，在我们现在学的实操深入到养老院里的话，会更符合。 合老年人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需求。
5: 我们也是贴合这种产业的发展，同时还要教育嘛，要也要有一点点前瞻性。像我们在培养人的时候，就是要面向学生毕业3年之后的岗位来这样整体的一个培养。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贴合新技术、新方法、新标准，智慧养老也是一个很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了。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现在的教学的模式需要向这边倾斜，让学生能够更贴合岗位的来教学实践，这样我们培养的学生之后能够到岗位上当中直接能够用得上，同时才能够留得住。
7: 依托行业大缺口实现稳定就业，依靠前沿教学提升就业质量，这是养老专业的发展优势。而在这里还有一个热门的报考专业，颇受学生和家长的青睐，那就是护理专业。
8: 最近2年吧，就是报考的学生数是我们预计招生数的1倍，所以我们在自主招生面试的时候，我们要淘汰1半的学生。所以目前最近这几年，我们的学生的质量也都在持续上升。
7: 据了解，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护理专业的就业率常年稳定在96%以上，对口率超90%。该专业最大的就业保障便是与多家3级以上医院建立深度合作，搭建起实习就业一体化通道。
8: 首先我们跟北京市的一些医院来对接，我们目前已经形成了10家稳定的合作医院，基本上能满足我们日常的见习还有实习的工作。那我们学生如果去到医院实习之后，最直接的就是他在医院表现得好，得到医院的认可了，那么这个工作就没有问题，就可以直接留下来继续去工作。我们所有的核心课都是采用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我们的实训室一共有12间，它都是模仿的医院的真实的场景，而且我们也在探索1.5+1.5的这种教学模式，就是学生前1年半、前3个学期是在我们学校学习，后边3个学期是直接去到医院去跟岗实习，所以这样就形成了我们学生的这种双导师的这种制度。学校的老师主要是把他的理论去夯实，然后医院的导师呢，主要是带他去实操，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提升学生以后的一个就业工作的竞争力。
7: 从家政专业多元课程拓宽就业面，到养老专业紧跟时代对接养老智慧产业，再到护理专业校企直通锁定优质岗位，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3大专业的就业途径，也是当下高职院校助力学生高质量就业的3大典型模式。伴随着就业市场的发展变化，学生与家长的择校理念、职业认知也在悄然更新，大家不再单一追捧传统升学路径，转而选择职教院校深耕刚需技能，而职业教育则紧贴行业需求办学，让学生学到的本领真正能用得上，也让技能就业这条路越走越宽。
9: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10: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9: 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
11: 主公还去赏景吗？
12: 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3: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4: 人工智能是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赛道。在北京中关村学院和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一套一体化培育机制落地成型，贯通人才培养、前沿科研、成果孵化、创投赋能等全环节。近年来，自研大模型、学生科创项目、创业案例接连涌现，持续为人工智能产业输送复合型创新人才。
15: 这套兼顾育才、攻关产业化的全链条模式究竟是如何落地运行的？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走进中关村2院，探寻北京教科人协同发展的中关村样板。
7: 在北京中关村学院的一间实验室里，一支学生科研团队正紧锣密鼓地开展智能乳腺微创手术系统的研发工作。项目主导者是中关村学院的一名博士生张博雅。2024年，教育部北京市共同成立北京中关村学院，

0: 同期由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建设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两院一体的架构，专门开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创新培养实践。张国雅也成为这里首批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之一。
1: 可以在很早期的时候用一个很清晰实时的成像手段就把这个病灶显现出来，然后它可以这个成像的设备同时可以作为术中导航的设备来用，这可以引导这种很小的这种穿刺装置很精准的通过机械臂来做整个乳腺的抓取，整体就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早诊早治，应切尽切，能够很大降低乳腺癌的发生率。
0: 不同于常规学校的导师指派课题，该项目由团队自主构思、主动申报，研发方向与整体进度也全程由学生自主把控。这支六人团队成员分别来自清华、南开等多所高校，专业覆盖临床医学、计算机、机械工程等多个领域。从项目立项答辩到实验场地调配、专项设备、经费拨付，再到科研导师全程指导，北京中关村学院为这支自主立项的团队提供了全流程保障，让青年学子的创新想法能够顺利落地。
1: 其实学院给的支持力度还是很大的，我觉得首先的话从立项的时候学院就是很鼓励我们学生立项，这个形式之前我们也的确没有在其他的高校，就是我自己还没有见过，包括我们有一些设备上的可能比较特殊的要求，因为它的确是一个硬件比较多的项目，学院也有特批这种设备费来给我们，我觉得就是各方面的支持力度都很大，然后包括我们学生的培养上学院也很关心，就是说我们同学们有学院导师来帮助大家来做这种科研上面的一些工作。
0: 张博雅团队的成长经历是中关村两院教科人一体化模式的生动缩影，依托一体两院布局，这里大力推行学生自主立项机制，鼓励青年学者主动发现问题，牵头开展科研。目前全院已有十余项学生自主课题，覆盖多个前沿领域。
2: 我们两院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项目，然后涉及的领域基本上理工为主，但是其实也有一些医学，也有一些跟本科相关的这个因为人工智能赋能强的也是我们的项目，覆盖的项目比较广。在高校里面，我们项目很多是老师设计的项目，老师想做的项目，然后学生是跟着老师在往前推进。学生自主立项，我们希望能够老师站在侧面甚至站在身后，学生带着老师往前走。
0: 科研模式的革新配套着课程体系与培养机制的全面升级，依托与全国31所顶尖高校的联合培养优势，两院打破传统办学与育人的固有边界，打通学界业界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构建起全学段全链条的人才培养体系。
2: 我们设计了一个我们叫点餐式的授课方式，就是前沿的课程大概就是8到12这个课时，就相对比较短，但学生们会根据他的需求来去选择我需要去选哪些课程，那这些课程的选择是要直接能够支持他想做的科研项目，这些课程除了那些绝对基础的课程，所以我们有两个相当于两个极端，我们有极经典，但是也有极前沿啊。同时我们还有高度交叉类的这个课程，这是我们课程的设置，三个级，我们一共有5个打破啊，这个打破学校的边界，打破学科的边界，打破这个导学的边界，打破产教的边界，还有打破阶段的边界。
0: 人才育得好，科研做得实，更要让技术落地产生价值。为此，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搭建起1+N的三次方产学研创投一体化平台，整合学研、孵化资本三大板块资源，联动共建高校、外部孵化器各类基金机构，同时配备技术、产业、资本多领域导师，为科研项目、初创团队提供全周期服务，打通从实验室成果到市场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3: 首先，我们两院呢是无论是研究员还是学生，我们都有完整的这样一个成果转化和孵化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机制，我们有1+N 的三次方这样的一种平台。那第一个1+N 呢是我们两院的平台，然后同时我们还有相应的外面的无论31所共建高校还有其他的新研机构等等，这个第一个1+N 呢是来保障说我们能够源源不断的有人项目这样的输出。然后第二个1+N 呢是指的我们的整个的孵化平台这样一套机制，我们首先有两院自己的孵化平台，同时我们也联动了外部的很多的孵化器。然后第三个呢1+N 呢是指的我们的资本平台，那首先我们两院有自己的大牛坊基金这样的话能有做好资本资金的输出，同时我们也联动了国内领先的头部

0: 无论是市场化基金啊、国有基金还是产业基金啊，都有相应的联盟。整个这个加起来就是我们一家人的三次方的这样的一套平台。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孵化出来去做融资的企业是三家，其实也就短短一年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其中他们整体到目前已经累计融资超过8亿人民币啊，然后总的估值规模已经超过60亿人民币。
1: 从单一项目的茁壮成长到整套教科人一体化体系的成熟运转，在中关村两院，每一位追梦者，每一项科研成果都在印证融合创新的力量。立足15开局新起点，北京正加快建设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
2: 正在首都博物馆热展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藏着一组格外特殊的展品——明代银钵官营地与古铜钱。
3: 您听了可能会好奇啊，整场展览聚焦美洲古文明，为何却专门陈列了中国古代货币呢？这两组远隔重洋的文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4: 明明是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怎么突然出现了首博馆藏的明朝银锭和银钱呢？原来呀，明朝的白银货币化和当时美洲白银开采流入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5: 这些呢都是首都博物馆馆藏的一些明代和清代的文物，我们为什么放在这里呢？主要是想讲一段比较有意思的历史哈，就是在明代的后期呢，我们中国出现了银本位的这种货币的这种体系，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因为在这个殖民时期啊，西班牙人大量开采这个秘鲁和这个周围玻利维亚等地的这些白银，然后这些白银呢制作成这个银币呢，从南美洲然后运到了这个当时的菲律宾，然后因为咱们中国的很多商人与菲律宾这边做生意，国际贸易的这种交换哈，然后咱们的这个输出了很多，比如说茶叶呀、瓷器啊、丝绸啊这些商品，然后换回了大量的白银。这些白银一开始是通过民间不断的涌入咱们国内，后来大量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到中国。在这个时期呢，刚好我们的货币体系当中啊缺少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明代的时候出现了这种纸币的超发的情况，如果导致了这个纸币贬值呢，咱们的铜钱就不够用了。当这个大量白银涌入以后呢，就弥补了这个缺口，逐渐呢形成了这个银与铜钱哈这两种东西同时存在的这种二元的这种货币体系。所以这种南美洲的这种白银的开采和它的涌入呢，其实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也出现就是将两种完全原来可能独立发展没有什么联系的这两种文化呢联系在了一起，然后也体现了这种世界文明之间的这种交流，还有这种我们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的历史其实是在某一时刻总是会有产生联系的。
2: 今天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0: 披荆斩棘的海王以洋为天，拓展了生计的边界。乘风破浪的姐姐顺应潮汐，装点了餐桌的滋味。这一碗猫仔粥，正是大海赠予岛民的口腹之欢。天有天道，粥有粥道，流连灶台20多年，阿新一家已然得到。清晨6点，陈阿姨已经穿梭在摊点之间。对她来说，新鲜是菜市场发出的早起诱惑。这些小可爱见过大风大浪，终敌不过一次扫码支付。哪怕呲水抗议，也改变不了未吃的命运。小管，产自东山岛海域的一种小型鱿鱼，是当地海鲜界的第一网红，也是猫仔粥的灵魂担当。吸进肚子里的墨水，化整为零。小管将携一众荤素奔赴锅中，牡蛎花蛤、黑虎虾，海味欣喜相逢，猪肉、猪肝、猪肉果，献上丰厚之香。鱼丸、香菇和鲤鱼更添几分鲜美。经由沙叔叔之手，10种食材将不再陌生，因为他们很快就熟了。米饭，后厨海陆之客，谷物汲取鲜味与汁香，化身华丽的碳水。再以蒜油相佐，便是一碗色泽相映、清鲜纯美的猫仔粥。
1: 其实猫仔粥之前是有一个典故的，以前官宦人家的时候，那个新娶的媳妇是不能上桌的，然后丈夫心疼自己的媳妇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他就偷偷自己去厨房里面拿了很多吃食混合在一起，然后煮成一碗粥。刚好他婆婆过来问说，你煮的这个粥是干嘛的，他说是给猫吃的，所以因此而取名为猫仔粥。
0: 另有一说，早年渔民出海时不便做饭，为求快捷利落，便有了猫仔粥。人间美味缤纷，来历总是众说纷纭，但这并不妨碍猫仔风味自成一派。而浸润鲜甜的小管鱿鱼左右着这一粥一面的身价，

工商社会，稀缺金贵，小馆难得，注定上位。每年六到八月，小馆会回游到东山附近的海域，因其白天宅在海洋深处，夜间才活跃于海水上层，渔民被迫在捕捞季熬夜与之暗战。小馆有趋光的本能，1500瓦的鲫鱼灯成了诱捕利器。白灯行，红灯停，心向光明成了小馆的致命弱点。稳住重心，反复出手，多次扑空，世间多少事，若论难易，不外乎耐心、体力和运动。

即使付出未必有对等的收获，你们也总会用希望点亮大海。两个小时过去了，仅仅捕获了十几条小管。小管鱿鱼，软体动物，学名枪乌贼。色素细胞闪烁的强度是判断鲜活与否的直接标准，无序涌动，仿佛在勾魂摄魄，璀璨如银河，好似星辰大海。小管薄短身长，头部分布着特化的腕足，其中长而发达的触腕是捕捉猎物的主要工具。白灼是对这种人间尤物最大的尊重，也是本土最为家常的做法。滚水助力小管变得紧实弹韧，以少量泡椒和蒜末适当调味。转瞬即是鲜甜爽脆的无上妙品。

0: 大海优先靠上云明。二十分钟前捕获的小管，鲸鱼派厨舰的猛火，抢先出落成粗粝却无与伦比的海上珍馐。就这海风，小碗染黑唇齿，渔民的肚子里又多了一些墨水。同样的食材，近似的烹饪手法，但因时空的流转和水火的变化，风味与口感总有难以言说的细微差别。也许这就是味蕾的记忆，这就是中餐的玄妙。
1: 其实我自己有尝试去做一下自己没做过的菜，那叫爆炒鲍鱼。那我也是根据教程上面慢慢自己去学。
0: 将淀粉和白糖用作清洗剂，这是阿星从网上学来的技巧。遗憾的是，刀工无法速成。以爆制爆的进展不太顺利，鲍鱼肉质脆韧，这种在石灰质外壳保护下的软体动物，五亿年前就已出现在我们的星球上。广阔的海洋牧场，竹筏之下，养殖护卫鲍鱼修建了成片的海景房。这些脸盆大小的容器，正是他们的豪宅。鲍鱼生长极其缓慢，唯有定期投食，悉心照料，渔民才会有丰厚的回报，可谓好人有好报。今天是鲍鱼聚餐的日子。

0: 这种营养丰富的藻类植物叫龙须菜，是他们一生所爱。世间的悲欢并不相通，海上的鲍鱼正在吃菜，刀下的鲍鱼即将成菜。榨取猪油，炒出新香和甜辣。焯水后的鲍鱼片随即赶来。精心调制的芡汁和在了锅底。阿星说，如果不好吃，一定是锅的原因。其实他不必甩锅给锅，狭小的厨房里香气飘扬，摄影师已多次做出了不自主吞咽动作。拍完这组镜头后，我们替你尝了尝。鲍鱼片鲜香馥郁，浸润适中，很快就被一扫而光。
1: 我自己做菜的话是有一点点小天赋的，就是炒完之后感觉还是不错的，也好吃。
2: 像这种就都是已经够味了，够味了，已经讲了。哎，伊迄种红红迄种，
1: 哎，
2: 最白最红迄种，你等他。伊就讲系，大概只是讲，只有大部分绿地。
1: 我自己对大海的感情也是非常深的，因为我自己心情不好什么的，也会去海边那边看一看大海，其实会让自己的身心非常舒畅。有时候晚上睡的时候，白噪音会选择海浪的声音，所以我也很喜欢我们家的大海。对大海是非常依赖的，因为我们的食物来源大多其实一日三餐全部都是来自大海的一个馈赠。
0: 浩瀚无际，神秘莫测，人类穷尽智慧探索风浪的秘密，却在无意中装点了海洋的风景。缤纷的浮球有序列队，海面好似绚烂的游乐场，起伏之下，牡蛎抱卵生长。牡蛎起源于早出罗纪环北极地区，呈世界性分布，外壳坚硬粗糙，内里洁白细软。这种富含微量元素的贝类，成就了一道闽南地区的经典小吃。搭配新鲜蔬菜，辅以新鲜的猪肉末，过水断生。调味后加红薯淀粉拌匀，拌着滋滋声，海蛎煎雏形出现。蛋液强势调色，金黄的饱和度顺势增加。火候至关重要，在表面形成微缩的饼皮，缀以甜辣酱，口感绵软弹韧，牡蛎携鲜甜引入其间，

0: 二十多年来，在阿新家的小店里，三餐皆宜的海蛎煎是与猫仔粥不相上下的海岛之味，也是一家三口钟爱的日常滋味。
1: 其实很多福建父母都希望自己小孩能留在自己的身边，回到家乡这边。但是跟父母相处跟自己独处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就是在家里面的话还是需要顾及到很多的一些相处方式的，然后在外面的话会比较自由自在一些。那其实对我来说的话，其实我也有自己喜欢做的工作，也有说现在是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再去外面闯一闯。但是因为家里面这些生意只有他们老辈在做的话，其实他们是不好做，做不起来的。因为现在新时代需要很多新的一个方式，像是服务的一些体验啊，然后还有一些新型的一些东西都需要融入进来，才可以把生意做得越来越好。所以我还是有时候还是会来辅助一下，帮忙店里面的一些工作。
2: 如果他在外面闯荡成功了，我这个店就是做到老，就是不做了，就是这样。我们就是尽量去做。
0: 就像飞鸟迷恋天空，阿星坚持在远方闯荡。东山岛的旅游业日渐火热，街道的面貌正在更新。隔壁理发的爷爷已然老去，唯有潮剧的腔调存

昨夜潮起潮落，今日涛声依旧。无论身在何地，无论身处怎样的年岁，每一个在海边长大的人，也许都会在某个时刻惦念粼粼波光，眷恋浪花朵朵。大海从不言语，但它一定听过很多心事，而多样的物产，极致的鲜美，或许就是它给予人类最温情的回应和抚慰。且放下此时的愁绪，且敞开此刻的胃口，但愿那海风再起，吹来您满心欢喜。

0: 文化产业收入突破2.67万亿，北京文化新质生产力如何强势崛起？
1: 北京文化产业占比已经达到11%，显然已经成为北京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0: 新业态占比超70%，数字文化如何能成为北京核心引擎？
2: 2025年，北京市文化新业态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834.9亿元。
0: 科技力量如何让传统文化真正炒起来？
3: 当我踩到地上的时候，我的脚下是有小鱼的啊，是脚下生鱼，
4: 就像它水上走路一样。
0: 科技赋能文化如何平衡效率与内涵、创意与价值？
5: 科技向善的这个前提是什么？那就是你的标准必须前置。
0: 北京文化新质生产力，科技赋能，文化领跑。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述说北京》，我是主持人佩林。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2025年北京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收入突破2.67万亿元，文化

0: 新业态企业营收占比超70%，上市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超20%。一组组亮眼的数据背后，彰显着北京文化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崛起。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我们继续通过数据带您了解北京文化新质生产力。
1: 2025年，这家北京文化企业全品类产品全球销量超4亿只，某单品 IP 销量破亿，它就是泡泡玛特。2023年9月，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园。今年4月30日，该企业又有新动作，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换新升级。
2: 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更换成了森林区特色的一个包装惊喜怪诞团，这边是精灵树屋了，阿拉超作为核心演出，森林区的大首领贼某某经常会和大家在这里进行打卡拍照互动，怦然心动。拉布布为造型的一款跳楼机，云朵上的华尔兹与迪莫一起梦幻的旋转，飞翔的拉布布，让我们和拉布布一起乘风破浪吧。
1: 打造极致线下体验，让 IP 赋能实体，体验激活消费，这就是当下文化产业新质生产力的运营途径。它用创新重构文化生产与消费链条，把情感价值、IP 价值转化为高效能产业动能。
3: 我们一直说消费是解决满足感和存在感嘛，现在大家绝大多数消费是非刚需以外的消费，那我们现在就是这种情绪价值的非刚需的一个产品哈。那到底它怎么才能够更好的去让你有满足感啊，更好的让你有存在感？其实这个是我们核心要关注的点。
1: 从初代盲盒引爆市场，到多元 IP 矩阵风靡全球，这家北京文化企业始终紧跟消费趋势迭代升级。
3: 很多人在想他为什么会一直买，我觉得很多人忽略一个点，当你买一次这样的产品和服务，你获得了一个不一样的快乐和美好的体验的时候，你是会持续的。
1: 2025年，泡泡玛特全球营收达到371.2亿元，同比增长184.7%，经调整净利润130.8亿元，同比增长284.5%。泡泡玛特的全球化也取得成功。2025年，该企业海外收入占比43.8%，业务覆盖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
3: 国内增长还挺快的，超出我们的预期。我们也希望各个国家它能够按照它的一个合理的速度在涨。
1: 泡泡玛特的快速崛起是北京文化产业新质生产力的生动缩影，数据印证实例。近年来，北京文化产业成绩亮眼。
4: 2025年，北京市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实现收入合计26738.6亿元，同比增长13.8%，较2024年提高7.2个百分点。内容创作生产、文化传播渠道、新闻信息服务以及创业设计服务4个领域增长较快。2024年，北京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为5767.5亿元，按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6.8%，占 GDP 的比重为11.6%，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
1: 其中，上市文化企业营收和市值同步跃升，北京以硬核数据领跑全国。
4: 从上市文化企业总体规模看，截至2025年12月底，北京市规模以上上市文化企业内地股票总市值为4787.2亿元，同比增长12.8%。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783.7亿元，同比增长20.8%。从上市文化企业行业分布看，形成了以影视节目制作、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互联网广告服务为核心的支柱板块，反映出市场对北京文化企业发展实力与潜力的认可。
0: 欢迎回到演播厅，今天我们演播厅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副院长戴俊成教授，欢迎您。媒体评论员张春蔚老师，欢迎您。
5: 主持人好。
0: 咱们现在有提到一个词儿叫做文化生产力，我不知道这个词儿二位老师之前有了解过。
6: 文化新质生产力，
0: 文化新质生产力，
6: 对，一般有两方面的理解。第一方面叫做文化与新质生产力的相互赋能。

0: 一方面而言，以科技创新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不断地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文化又赋能新质生产力，特别是像总书记提到的文化赋能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是文化的新质生产力，那么这时候指的是我们说的像新业态以及我们说的文化的新科技等等，还包括我们说的文化发展的新要素。
1: 春伟老师的感觉呢？哎呀，春伟老师是有备而来啊！一搜，我天哪，这不就是我们最喜欢的东西吗？
2: 看看这一个包，
1: 这个包全都是我的情绪价值。
2: 但是这个包的名字叫痛包，
1: 痛包。为什么叫痛包呢？
2: 把谷子装满，然后这个包就叫痛包了。
1: 我这有一个大隐藏，你看，哎呀，这个承载了我的情绪。
2: 除了痛包以外，我们看到更多样的东西了。
1: 哇，春伟老师，你是资深的粉丝啊！
2: 第一，我们做研究。
1: 对，
2: 然后第二的话呢，如果你想向下兼容20年，你就必须知道00后们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以前我们看到一个哪吒，现在是一串哪吒，这是代表着哪吒的春夏秋冬。我估计很快是24节气了，他给你提供的情绪价值就可以与时俱进了。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收藏，从小的时候收集那个方便面里面的卡片，还有那个杂志里面的球星卡，
0: 球星卡
1: 是不是？哎，您戴教授，您也是有过这样的人，是不是？
0: 我也吃过不少的小浣熊方便面，
1: 装满了我们这个对于时代的回忆，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又有一些小惊喜了。那这些其实都属于咱们文化新质生产力，
2: 它的背后本质就是一种情绪嘛。我觉得一个时代打动你的东西，它一定有共通性，但是在这个共通性的背后，其实是如何平复你的内心的这样的一些痛也罢，快乐也罢。还有一点就是它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交工具，因为你只要把这个产品一露出来，大家就会说自己人。
1: 这位老师是我自己人，你哪里你包呢？
2: 对呀、
1: 好，那咱们北京是全国首个出台文化新质生产力专项政策的城市，那这对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个政策的出台啊，我认为指明了三个新的方向。第一，为北京市文化产业的业态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引导北京市的文化产业向更高科技、更富文化内涵的产业来进行相关的发展啊，比如说传统影视，像现在的超高清的网络视听等等。那么从原来的传统演艺，像现在数字演艺的业态的一个不断的提档升级。第二方面呢，是为文化科技的新科技的指明了方向，像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等等最新的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那么第三方面是新场景，硬科技和优质文化结合，所以新业态、新科技、新场景是这个政策给我们带来的新的动向。
1: 树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短片当中呢，我们刚才看到，我们通过北京市统计局社会与文化统计处的采访呢，我们了解到北京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11%，那这对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怎么样的一个支撑作用？戴教授，
0: 从这组数据啊，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啊，已经成为北京经济的支柱性产业。那么我们经常说，要判断一个产业能否成为一个区域的经济支柱性产业，就看这个产业在 GDP 的占比，一般是以5%。那么我们说的北京文化产业占比已经达到11%，显然已经成为北京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也成为我们看到北京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那么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是北京新旧动能转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引擎。第三方面，优质的文化产品的供给对于我们激活消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那您认为北京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有哪些方面呢？
0: 我们经常说的叫做有人、有钱、有科技。北京发展文化产业最大的优势啊，在于北京是教育高地那么有非常富集的高端的文化产业的人才。另一方面，北京也是一个金融中心，那么资本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作用。当然更重要的是，北京也作为国际的科技创新中心，那么与全国文化中心发展相得益彰。 那么也为北京市的文化产业发展啊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撑。
2: 文化的背后它一定是审美的认同，那么这个审美的背后本身就蕴含着人民群众审美在提升，那你的公共产品也必须跟上时代的

0: 一个脉搏，从个位数到两位数，这个背后不是一个简单的倍数级的提升，而是让我们看到文化产业升级之后所带来的增长的可能性。
1: 那规模领跑让北京拥有了文化新质生产力的雄厚家底，但是更让人惊喜的是啊，北京文化产业正在发生变化，就是以数字内容、潮玩、文创、互联网服务为代表的新业态强势崛起，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动力，让文化产业的含金量持续提升。一起来看
2: 下节看点，原创 IP 依托情绪价值实现产业高速增长，直播新业态如何靠内容赋能文旅。
3: 我们打造了与会同行月山河的直播栏目，已经覆盖了全国20余个省级行政区，全网累计观看量超过了18亿人次。
0: 那这个时候你说它是个电商企业吗？
4: 对。
0: 然后你说它是一个流通的数据吗？你说它不是一个文化公司吗？就是你发现去界定它就很难。
2: 流量为桥，文化为河，北京持续培育数字文化新业态。
5: 2025年，北京市文化新业态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834.9亿元，同比增长17.2%，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71.8%。
0: 那我们会看到的话呢，就是北京的文化市场的供给是多元的。
4: 文化新业态啊，它的特征啊，我们可以总结为3个方面：强增长、强辐射、强渗透。
2: 北京文化新质生产力，科技赋能，文化领跑，述说北京精彩内容正在播出。是北京文化新业态企业，深耕文旅传播与文化赋能，成为拉动北京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新锐力量。
3: 在文旅内容方面，我们打造了与会同行月山河的直播栏目，截止今年4月，我们的相关足迹已经覆盖了全国20余个省级行政区，全网累计观看量超过了18亿人次。到目前为止，有数千款地方特色产品通过我们的直播间走进了千家万户。
2: 如今文旅直播成为看得见、可消费、可传播的文化新方式，镜头走遍山河大地，挖掘各地非遗人文与特色风光。
3: 在内容文化传播的方面上，我们陆续打造了许多特色的文化 IP 直播活动，目前已经累计开展了100余场的直播，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读书分享，让大家能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尽力去助推北京文化新业态的提质发展，也希望能够为行业创新成长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2: 他们举办40余场读书直播，推介1000余本好书，累计售出图书超过400万套。从文学推广到全民阅读，从影视赋能到历史科普，这家文化新业态企业持续丰富文化内容版图，拓宽北京文化新业态的发展边界。
3: 我们作为一家北京的本土企业，非常希望能够围绕着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依托于我们自身的业务做一些落地的实践，尽我们自身所能助力行业的发展。2025年国际博物馆日，我们走进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探访了看见殷商展览，直播观看的人次有270余万。去年暑假呢，我们依托了游之万物开设京津主题活动，围绕着首都博物馆、古代建筑博物馆、中国园林博物馆等多个博物馆打造了优质内容。今年年初呢，游之万物这档特别栏目又走进了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
2: 立足北京，他们深度联动北京优质文旅资源，把直播间搬进北京的文化地标与山水之间，让更多人看见北京的文化魅力。
3: 我们先后在北京开展了3场户外实景直播，其中2场落地在平谷，1场落地在怀柔。在产品销售的同时，我们希望能够带着大家云游金海湖等京郊的游玩项目。以上这3场直播呢，累计了在线人次2800余万人。我们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向更多的观众来推荐北京的地道好物，同时也分享着北京丰富的文旅资源。
2: 流量为桥，文化为河，这家北京文化新业态企业的创新实践，正是首都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北京持续培育数字文化新业态，
5: 文化新业态企业引领作用显著。2025年，北京市文化新业态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834.9亿元，同比

增长17.2%，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71.8%，同比提高1.9个百分点，主要受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

0: 卖个玉米的时候他能聊出这个书的内容，卖这本书的时候他能聊到这顿饭的滋味，于是他把产品跟产
1: 品嘛，然后你说他不是一个文化公司嘛，就是你发现去界定他就很难，而且还有一点他的规模又很大，他不是说哦我卖几个亿十几个亿这么简单，他的量又很大，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对一种新业态和一种新模式进行新的重塑的鉴定。
2: 除了我们看到的这种电商直播带货以外啊，与会同行可能还是一个阅读的销售商，还做一些旅游线路的一些推荐等等，
0: 有做文旅，有做图书，
2: 对对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们说与会同行正好可以视为我们提到的文化心智生产力。
0: 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介绍了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文化新业态企业营业收入占文化企业总营业收入超70%，春伟老师的感觉呢？
1: 第一的话呢，我们会看到的话呢，就是北京的文化市场的供给是多元的，然后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的什么手电新的一些模式，包括我们在知识产权，尤其是文化知识产权领域当中的很多的一些注册量啊，然后推广度啊，这些背后本身都在说明我们的文化 IP 以及它的独创性优势的各种体现。
0: 那为什么文化新业态能够成为北京文化产业增长的核心引擎？
2: 文化新业态啊，它的特征啊，我们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啊。第一，我们叫做强增长啊，也就是说它的增速啊要远高于文化产业一般业态的一个增长。第二方面呢，我们叫做强辐射啊，那么它可以显著的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上中下游。那么第三方面啊，强渗透，这些新业态的发展，正如刚才春伟老师提到的，跟我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已经密不可分了。也正是因为这三强的一个特征，使得北京的文化新业态有了这么一种发展的一个规模，也是它发展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另一方面而言，北京文化的新业态对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啊，它起到的一个支撑作用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啊，北京文化新业态的发展正是我们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体现，因为它本身就是文化跟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本身也在进行深度的融合发展，越来越多的文博空间以及公共文化空间依托更为优质的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来提供的这种非常丰富的文化产品，已经满足了我们市民日益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第三方面呢，文化产业的发展啊，实际上也带来了我们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像泡泡玛特还有其他的这种相关的文化产品日益走出国门，它不仅代表了北京，实际上也代表了中国，也是我们说的讲好北京故事来展现我们北京形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
0: 谢谢戴教授的分享啊，新业态的蓬勃生长为北京文化新质生产力注入了强劲的活力，而支撑业态创新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正是前沿技术的深度赋能。我们来跟随体验官去现场看一看。
3: 下节看点，新技术给文化内容生产体验场景带来了哪些颠覆性改变？
4: 手到达这个点的时候，我们会触发它壁画的一个内容。
5: 就好像真实走进了山洞，然后自己拿了个火把。
3: 如何平衡技术效率与文化内涵之间的关系？
2: 一句话来概括，内容为王，科技向上。
1: 最重要的是国家标准，标准必须高于我们现在的伦理的标准。
3: 北京文化新质生产力，科技赋能，文化领跑。述说北京，精彩内容正在播出。北京文化产业蓬勃发力，下面一起探访数字科技怎样让传统文化沉浸式出圈。

0: 数字艺术中心。
1: 体验官今天带您打卡的这个地方，目之所及皆诗意，每一个瞬间都独具韵味。
0: 这就是我们几千年以前的一个壁画，当我们的手

0: 我到达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就会触发壁画的一个内容。
1: 哦，就好像真实走进了山洞，然后自己拿了个火把。
0: 这个是讲述了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纹样，轮廓纹，然后缠枝纹，蝶恋花纹，通过我们的带状屏和曲面屏把它作为一个呈现。
2: 这家数字艺术中心以各种前沿科技为载体，打破传统观展模式，将静态文化转化为可交互、可创作、可留存的沉浸式体验。技术重塑内容创作与文化生产，让文化活起来，让艺术可参与，实现观赏、体验、创作、收藏的完整闭环，全面升级大众文化消费新体验。
0: 这个展项也比较有意思，我们点击屏幕，跟着教学呢一起来完成一个数字彩陶，像我们的手可以扩大，可以往上涨。然后收起来，
1: 有点像无实物表演。
0: 对对对，我们可以镶嵌出不同的一个纹样。这个陶瓷就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数字藏品了。扫描这个二维码，图片放到手机上，制成杯子和包，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消费的闭环。这个屏呢是结合了实物与数字信息，可以360度的去观赏。这个展呢叫出神入化，结合了中方的水墨画和西方的油画。当我踩到地上的时候，我的脚下是有小鱼的啊，是脚下生鱼，比较有意境啊，
1: 就像在水上走路一样。
0: 对，观众可以在这儿进行打卡拍照，就像人在画中一样。这个展用了轨道镜的一个技术，把影和屏进行了一个联动，像我们中方的仙客从画里面穿出，也有由画而进，疗愈空间叫心流万象。您站在那儿，双手握住这个传感器，然后可以看到屏幕上正在分析您的情绪，会有一段视频来反馈您现在的一个情绪。观众可以通过拍照生成一个 AI 专属的赛博形象，我们来体验一下国风的这个，扫一下就可以放到手机里保存。AI 数字充电宝，像这个是一个屏幕，它可以通过我们的易云文创进行实时更换，而且它不耗电。
2: 这家数字艺术中心运用各种前沿科技，让文化从静态观赏变为可玩、可创、可带走的沉浸式体验。
0: 截止到2025年，我们累计接待了33万个客流，然后其中呢，中小学研学呢也承接了将近500场，覆盖了3万个中小学生。然后另外呢，我们的政企也有300场以上，覆盖了将近3500人。
3: 好，短片回来 ，AIGC 数字展览这些新的技术，给文化内容的生产体验场景带来了很多颠覆性的改变。我特别好奇，有没有什么优秀的案例可以在现场跟我们分享的，戴教授？
4: 易云艺术中心正好是我们说的 AIGC 在生产端、传播端、消费端，对于整个的文化产业业态改变的一个非常经典案例。首先从生产端而言 ，AIGC 的出现极大的降低了内容生产的成本，然后使得内容生产标准化，进一步的规模化。那么另一方面，我们说在传输的一个过程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原来的单纯的线上转向这种线上跟线下的相结合。那么最后实际上是人工智能的介入也好，尤其是这种沉浸式的介入，使得我们在易云艺术中心里面看到的是让消费者从原来的旁观者成为一个真正的参与者和体验者。那么人工智能改变的文化产业的各个行业，比较有代表性的像传统的出版发行的行业，数字阅读现在越来越多的沉浸式的这种阅读的产品，那么再像影视产业现阶段的超高清，还包括我们说的第二现场等等的视听产业的发展方向。再比如说对于游戏产业的影响也是翻天覆地的一种变化，从前端的生产，然后到甚至游戏中的 NPC 的根据这种人工智能的量身定做，不好说千人千面，但是现阶段的游戏作品里的 NPC 可能是百人百面，给不同的玩家不一样的体验。
3: 我们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乐趣。
5: 就以前你可能会觉得虚拟和现实之间会离你很远，但是你看现在有的人的虚拟可能很长时间，但是有的人的现实反而变得很少。尤其是我看到今年以来的养龙虾，对吧？你现在看到中国主流机场打的最深的广告是什么？企业云。然后以前大家觉得云是一个标准化的东西，但是今后你会发现云的细分

0: 它能够带动的资源，它能够完成的上下产业链的打通，以及它能够推动的自己在某个领域的理解往前更深一步。
1: 科技给个人赋予了很大的一个能力，我们一个人就可以活成了一个团队，其实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一个生产力啊。那在技术赋能文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平衡技术效率和文化内涵还有创意价值之间的关系？戴教授，
2: 我觉得两者之间啊，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内容为王，科技向上，善良的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文化科技这对关系里，科技始终是为内容服务的啊，也就是我们不能让科技简单的越俎代庖，而忽视了内容本身。因此，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科技向上而言，科技要守住底线。一方面不能因为科技的肆意的发展，通过算法抹杀了文化的多样性，可能让受众啊进入一种信息茧房啊，以及过滤泡泡等等啊，类似这些相关的一个现象，导致我们既有的这种文化多元性的消弭。那么另一方面而言，尤其是 AIGC 技术的出现，无形之中也打击了我们众多的内容原创者他的一个积极性啊。因此在科技向上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底线，就是对于我们广大创作者的知识产权的一种守护。我们要打造高峰而不仅仅是高原。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真正要创作出既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又能够提振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这也是我们提到的内容为王最为关键的地方。而这些内容而不仅仅是为流量而走啊，跟着流量去哪，我们打造什么样的内容。很多时候我们经常说的是科技的出现导致了内容的粗制滥造等等，其实不是的，而是在于说你真正有没有心去打造一个真正优质的一个内容。因此回到刚才的问题来啊，我始终觉得对于一个好的文化科技的产品，一定要坚守住我们说的内容为王、科技向上的一个底线。
0: 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大家讨论的最多的现在就是算法哈，算力、算法和语库。那么在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国家标准。科技向善的这个前提是什么？那就是你的标准必须前置，而且你的标准必须高于我们现在的一些基本的伦理的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够进一步的规范未来的快速发展。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主持人曲雪畅。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目前全国60周岁以上网民网购使用率达69.8%，上半年老年营养保健品、住行住厅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0.1%和32.2%，智能可穿戴装备销售更飙涨32.6%，银发族网购正从生存型向品质型跃迁。6月16日，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89%的储备管理者预计，未来12个月内，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将继续增加，这一比例打破了历史记录。16日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根据安排，6月25日中午前，本市将发布考生高考成绩，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日8时至7月1日17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
0: 昨天，北京市发布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10大行动，从年度28项重点改革任务中精选关键举措，聚焦企业反映最集中的痛点难点，集中力量提升服务企业的深度和精准度。
1: 那么此次发布的10大行动有哪些具体内容，又与2026年重点任务有何关系呢？请看详细报道。
2: 本周二，市发展改革委联合多部门召开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10大行动新闻发布会。今年初，本市印发了2026年北京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部署4方面28项年度重点任务。此次发布的10大行动，正是从中选取的最具针对性、引领性的关键举措，旨在以点带面，集中力量提升服务企业的深度和精准度。
3: 本市推出的这10大行动呢，实际上是从我们2020年的改革年度任务中选取的最关键的一些举措，选取企业反映较为集中的一些问题，比如在监管执法上，之前是重事后的处罚，轻事前的指引，导致企业的合规成本比较高，惠企政策针对程序繁琐，导致政策兑现的时间比较长，还会有一些企业受到一些网暴、黑公关这样的困扰，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直面的痛点难点。我们也是想以小切口来撬动大变革，以微创新来汇聚新动能。
2: 据了解，10大行动将从3个维度进行统筹推进。一是以用户视角重塑政府服务流程，包含局处长走流程行动、惠企政策精准快兑行动、市政报庄一站式服务升级行动；二是以问题导向让企业经营更安心，包含登记注册规范提升行动、执法服务向前一步行动以及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行动；三是以打造优质生态让发展动能更充沛，包含基层改革创新攻坚行动、企业信用赋能增值行动、产业发展全链赋能行动和跨境贸易便利化行动。
3: 那这次改革呢，其实有2个突出创新，一个突出创新呢，就是我们是以企业的需求来倒推改革，以前呢我们都是政府做什么，那这次呢我们变成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去设计什么，比如我们的局处长走流程的这么一个行动，那这个行动就是要让决策者走出办公室，亲历企业群众的办事的全流程，发现一些真堵点、真卡点，来去倒逼一些改革的一个推进，那么我们还设计了一个基层改革创新的这个行动，那这个行动呢，其实就是要引导各区

0: 结合自身的发展禀赋来去大胆试大胆闯，以基层的创新形成突破来进行全市推广，变我们之前的单点的盆景成为全市的风景啊。
1: 企业的获得感就是改革的含金量，北京服务不止于便利，更在于赋能。北京将以伙伴式服务理念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让北京服务成为各类企业在京发展的最强助力。
2: 和过去只是简化审批宁夏推进的改革啊不太一样，这一次呢，十大行动紧扣其中的四条主线，包括政务提效、法治护航、产业赋能和开放便利。它是精准地对准了企业在经营当中实实在在的堵点、难点。放在当下国内供给充足、内需恢复偏慢、市场主体的信心有待提振的大背景下，这一套政策的组合拳啊，核心其实就是三件事：为企业减负纾困，培育全新的发展动能，稳定全社会的市场预期。第一层，本轮改革最亮眼的突破，就是站在企业的角度啊，倒逼政府的政务服务自我革新，从根源降低制度性的交易成本。过去啊，企业要拿补贴，材料多，拿钱慢，跨部门来回跑，这些问题啊，这一次直接破解。市区两级的财政补贴压缩审批流程，扶植资金直达企业的账户，水电气热、通信报桩一站式啊并联办理。同时啊，改革基层的权限，各区呢可以试点承诺记录、沙盒监管、无证明办事，这个好的经验全市都可以去复制推广，这是直接对冲了企业的经营成本的压力。第二层的话呢，就是两大法治专项补齐营商环境的法治短板，给企业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经营底线。法治化是营商环境的根基，这一次的监管思路啊彻底转变，在执法服务当中要往前去延伸，提前就能给企业合规的指导，推行预约监管，扩充呢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做到一次综合检查、分现场监管，这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企业正常经营的打搅。新增的网络营商环境治理是一个重大的亮点，依法打击抹黑企业的网络谣言、水军的恶意诋毁，简化呢侵权的举报处置，这就全市统一市场准入的标准，国企和民企和外企啊全部都是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稳定透明的法治环境就是留住企业、吸引新市场主体最关键的一个底气。第三层呢，就是三项产业开放的行动是紧扣了首都的高精尖定位，全链条啊培育出新质生产力。按照一区一产业的这个思路，依托北京的畅融工程啊做信用增值，把企业的信用变成融资的便利，也扩大了知识产权的质押融资，简化了信用修复，解决科创企业轻资产的融资难的问题。在跨境贸易方面也在进一步的持续简化通关，强化外资的研发支持，守住服务业开放的优势。各区呢也可以持续开放政务交通多种场景，来支持国产的新技术啊来得到落地。北京的这一次十大行动，它绝不只是简单简化办事流程，而是一套呢兼顾了短期纾困、长期发展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政策方案。短期能够降低企业的办事、融资、合规成本，稳住中小企业的主体，同时呢，长期又能够持续的聚焦在高精尖产业上，筑牢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大根基。政策能不能见效，核心啊，关键就看两个落地的关键点，一个是汇企的资金能不能直达快兑，真正的打通最后一公里，不让政策啊悬在空中落不了地。二呢，是全市跨部门、跨区域的执行标准要统一，避免基层在执行当中打折扣，出现温差的问题。
3: 前不久，一则新闻走进了公众视野，北京昌平职业学校出现家长连夜排队报名的场景。长久以来，不少人认为中职、高职院校只是中考、高考失利后没能考上普通高中或者是本科后的被动分流，而如今这类院校的报名热度却持续走高，

0: 更多学生和家长正在转变择校思路。
1: 为何当下高职、中职院校愈发受到青睐呢？职业院校又依靠哪些举措帮助学生实现高质量就业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探访热门专业，寻找职教高就业率背后的答案。
2: 咱们要上的是衣橱的整理收纳，跟其他模块一样，咱们同样采取的是还是小组分工合作的模式，然后按照企业的全流程来啊。但是在衣橱整理模块当中，我们知道衣橱涉及到的款式比较多，是吧？
3: 在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实训课堂上，老师正在细致讲解衣橱整理的专业流程，学生们身着正装，系统学习收纳整理。这一幕和我们印象中的家政课堂大不相同。
2: 我们的专业课程主要是四类课程，一个是基础类的，比如说沟通礼仪、政策法规、社会学、心理学等等。第二个呢，就是核心技能类的，比如说家居保洁、整理收纳、家庭成员照护。第三类呢，就是管理类的，比如说家政新媒体营销、家政企业数字化运营与管理。然后同时呢，现在的家庭他们的服务场景和服务的人群也是比较多元化的，所以我们还会设置这个拓展类课程，主要是生活美学，比如说咖啡、这个茶艺、插花、奢侈品鉴定等，让学生能够服务多元化的一个服务场景。
3: 多元化复合型的课程设置不仅展现出现代家政的专业内涵，更成为该专业拓宽就业赛道、实现高就业率的核心支撑。该专业2021年正式开设，2024年、2025年两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全部达到100%，稳定的就业保障吸引了一批主动报考的学生。
4: 我当时选这个专业呢，我去寻找了这个专业的好多相关信息，而且了解了这个学校，然后我觉得他的课程跟我的性格很合适，也考虑到了就业问题。
5: 你当时的高考分数是能上本科吗？
4: 当时是可以的，因为我是比本科线高了1-2分。像我这个比较游离线之上下的，对于这个本科4年的时间对我来说太浪费了，而且在很多学校很局限，不能让我随便的选择我很喜欢的或者说我可以擅长的。因为就业的时候要考像技能多一点和你的经历多一点，专科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6: 我在入学前我觉得家政就是干活，但来了学校之后呢，我发现它融入了很多管理方面还有生活美学方面的东西。
5: 那你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6: 因为我觉得家政这个专业呢，它的就业前景非常广阔，而且我父母也非常支持我选择这个专业，他们也认为家政以后的发展趋势会越来越好。
3: 完善的课程体系为家政服务专业同学的就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紧跟时代趋势的培养理念则让养老专业在巨大的市场缺口下站稳脚跟。根据民政部及2025养老护理员职业现状调查研究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亿，失能半失能老年群体超4000万，全国持证养老护理员仅50万人，未来5年养老服务人才缺口将突破500万。庞大的人才需求让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成为刚需热门。面对广阔的行业前景，不少年轻人主动选择投身到这一领域。来自河南的学生杨恒志就是其中一员。
7: 因为当时比较想来北京打拼一下，想去大城市见见世面，就是有一个这个学校比较符合自己的这个意愿。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觉得这个养老的产业就是非常有前景，然后通过家里啊还有自己就是协调了一下，然后就选择了这个专业。将来对自己的职业应该还是在养老产业里面吧，就是谋求一个职位，不管是从基层的护理岗位来说，还是从其他的比如说前台啊，或者说其他综合岗位来说，还是到以后希望自己能够攀升一下，爬到这个管理岗位来说，我觉得这个养老产业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行业。
3: 如今养老行业早已告别传统照护模式，智慧养老成为行业发展主流。为了顺应这一时代趋势，学校在课程规划上不断创新升级，融入前沿技术与全新服务理念，重点培养学生适配现代养老产业的综合能力。
8: 我们也是对实训室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那么这个实训室主要是模拟的是在居家场景下面的，那这一个是我们的一个智慧小屋，它呢这个是一个健康一体机，从身高体重包括血压血氧尿酸血脂这些它都可以测量，还有骨密度分析仪，这是围绕着老年人健康是在这个区域。那么这边呢，我们还有一个模拟失能老年人的空间，其实这个床啊，还有旁边配套的这些设备，还有这是我们一个老年人辅助行走的一个叫做智能助行车载移位一体机。
5: 咱们这个视频是平时是给学生们正常上课用的？
8: 哎，是的，正常上课用，然后同时包括这个里边的一些智能设备，我们也是让学生训练的。
3: 从传统照护到智慧服务，与时俱进的教学模式让养老专业学生精准匹配行业升级后的岗位要求，也让学生们在就业市场中更具优势。
9: 我当初选这个专业是主动选择的养老专业，因为首先考虑到后续的养老方面的就业场景会比较广。
5: 你觉得学校学的跟我实际工作操作这样能对接上吗？或者能衔接的好吗？
9: 有非常紧密的衔接。首先，学校的理论知识为后面的实操奠定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基础。然后呢，在我们现在学的实操深入到养老院里的话，会更富。符合老年人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需求，
8: 我们也是贴合这种产业的发展，同时还要教育嘛，也要有一点的前瞻性。像我们在培养人的时候，就是要面向学生毕业3年之后的岗位来这样整体的一个培养。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贴合新技术、新方法、新标准，智慧养老也是一个很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了。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现在的教学的模式需要向这变成清醒，让学生能够更贴合岗位的来教学实践，这样我们培养的学生之后能够到岗位上当中直接能够用得上，同时才能够留得住。
3: 依托行业大缺口实现稳定就业，依靠前沿教学提升就业质量，这是养老专业的发展优势。而在这里还有一个热门的报考专业颇受学生和家长的青睐，那就是护理专业。
10: 最近2年吧，就是报考的学生数是我们预计招生数的1倍，所以我们在自主招生面试的时候，我们要淘汰1半的学生，所以目前最近这几年我们的学生的质量也都在持续上升。
3: 据了解，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护理专业的就业率常年稳定在96%以上，对口率超90%。该专业最大的就业保障便是与多家3级以上医院建立深度合作，搭建起实习就业一体化通道。
10: 首先我们跟北京市的一些医院来对接，我们目前已经形成了10家稳定的合作医院，基本上能满足我们日常的见习还有实习的工作。那我们学生如果去到医院实习之后，最直接的就是他在医院表现得好，得到医院的认可了，那么这个工作就没有问题，就可以直接留下来继续去工作。我们所有的核心课都是采用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我们的实训室一共有12间，它都是模仿的医院的真实的场景，而且我们也在探索1.5+1.5的这种教学模式，就是学生前1年半前3个学期是在我们学校学习，后边3个学期是直接去到医院去跟岗实习，所以这样就形成了我们学生的这种双导师的这种制度。学校的老师主要是把他的理论去夯实，然后医院的导师呢主要是带他去实操，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提升学生以后的一个就业工作的竞争力。
3: 从家政专业多元课程拓宽就业面，到养老专业紧跟时代对接养老智慧产业，再到护理专业校企直通锁定优质岗位，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3大专业的就业途径，也是当下高职院校助力学生高质量就业的3大典型模式。伴随着就业市场的发展变化，学生与家长的择校理念、职业认知也在悄然更新。大 大家不再单一追捧传统升学路径，转而选择职教院校深耕刚需技能，而职业教育则紧贴行业需求办学，让学生学到的本领真正能用得上，也让技能就业这条路越走越宽。
11: 主公不可呀！
12: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13: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2: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哎，不好，快跑！
14: 主公，还去赏景吗？
15: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6: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0: 人工智能是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赛道。在北京中关村学院和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一套一体化培育机制落地成型，贯通人才培养、前沿科研、成果孵化、创投赋能等全环节。近年来，自研大模型、学生科创项目、创业案例接连涌现，持续为人工智能产业输送复合型创新人才。
1: 这套兼顾育才、攻关产业化的全链条模式究竟是如何落地运行的？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走进中关村两院，探寻北京教科人协同发展的中关村样板。
3: 在北京中关村学院的一间实验室里，一支学生科研团队正紧锣密鼓地开展智能乳腺微创手术系统的研发工作。项目主导者是中关村学院的一名博士生张博雅。2024年，教育部北京市共同成立北京中关村学院，同期由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建设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两院一体的架构，专门开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创新培养实践。张国雅也成为这里首批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之一。
17: 可以在很早期的时候用一个很清晰实时的成像手段就把这个病灶显现出来，然后它可以这个成像的设备同时可以作为术中导航的设备来用，这可以引导这种很小的这种穿刺装置，就很精准的通过机械臂来做整个乳腺的抓取，整体就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早诊早治，应切尽切，能够很大降低乳腺癌的发生率。
3: 不同于常规学校的导师指派课题，该项目由团队自主构思、主动申报，研发方向与整体进度也全程由学生自主把控。这支六人团队成员分别来自清华、南开等多所高校，专业覆盖临床医学、计算机、机械工程等多个领域。从项目立项答辩到实验场地调配、专项设备、经费拨付，再到科研导师全程指导，北京中关村学院为这支自主立项的团队提供了全流程保障，让青年学子的创新想法能够顺利落地。
17: 其实学院给的支持力度还是很大的，我觉得首先的话从立项的时候学院就是很鼓励我们学生立项，这个形式之前我们也的确没有在其他的高校，就是我自己还没有见过，包括我们有一些设备上的可能比较特殊的要求，因为它的确是一个硬件比较多的项目，学院也有特批这种设备费来给我们，我觉得就是各方面的支持力度都很大，然后包括我们学生的培养上学院也很关心，就是说我们同学们有学院导师来帮助大家来做这种科研上面的一些工作。
3: 张博雅团队的成长经历是中关村两院教科人一体化模式的生动缩影，依托一体两院布局，这里大力推行学生自主立项机制，鼓励青年学者主动发现问题，牵头开展科研。目前全院已有十余项学生自主课题，覆盖多个前沿领域。
18: 我们两院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项目，然后涉及的领域基本上以理工为主，但是其实也有一些医学，也有一些跟本科相关的这个。因为人工 什么赋能签发版，也是我们的项目覆盖的相对比较广。在高校里面呢，我们项目很多是老师设计的项目，老师想做的项目，然后学生是跟着老师在往前推进。学生自主立项，我们希望能够老师站在侧面甚至站在身后，学生带着老师往前走。
3: 科研模式的革新配套着课程体系与培养机制的全面升级，依托与全国31所顶尖高校的联合培养优势，两院打破传统办学与育人的固有边界，打通学界业界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构建起全学段全链条的人才培养体系。
18: 我们设计了一个我们叫点餐式的授课方式，就是前沿的课程大概就是8到12这个课时，就相对比较短，但学生们会根据他的需求来去选择我需要去选哪些课程。那这些课程的选择是要直接能够支持他想做的科研项目。这些课

0: 除了那些绝对基础的课程，所以我们有两，相当于两个极端，我们有极经典，但是也有极千年啊。同时我们还有高度交叉类的这个课程，这是我们课程的设置，三个级，我们一共有五个打破啊，这个打破学校的边界，打破学科的边界，打破这个导学的边界，打破产教的边界，还有打破阶段的边界。
1: 人才育得好，科研做得实，更要让技术落地产生价值。为此，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搭建起一加 N 的三次方产学研创投一体化平台，整合学研、孵化资本三大板块资源，联动共建高校、外部孵化器各类基金机构，同时配备技术、产业、资本多领域导师，为科研项目、初创团队提供全周期服务，打通从实验室成果到市场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2: 首先，我们两院呢是无论是研究员还是学生，我们都有完整的这样的成果转化和孵化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机制。我们有一加 N 的三次方啊这样的一种平台。那第一个一加 N 呢是我们两院的平台，然后同时我们还有相应的外面的无论三基所、共建高校，还有其他的新研机构等等。这个第一个一加 N 呢是来保障说我们能够源源不断的有人、项目啊这样的输出。然后第二个一加 N 呢是指的我们的整个的孵化平台啊这样一套机制。我们首先有两院自己的孵化平台，同时我们也联动了外部的很多的孵化器。然后第三个呢一加 N 呢是指的我们的资本平台。那首先我们两院有自己的大牛坊基金啊，这样的话能有做好资本资金的输出。同时我们也联动了国内领先的头部的无论是市场化基金啊、国有基金还是产业基金啊，都有相应的联盟。整个这个加起来就是我们一家的三次方的这样的一套平台。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孵化出来去做融资的企业是三家，其实也就短短一年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其中他们整体到目前已经累计融资超过8亿人民币啊，然后总的估值规模已经超过60亿人民币。
1: 从单一项目的茁壮成长到整套教科人一体化体系的成熟运转，在中关村两院，每一位追梦者、每一项科研成果都在印证融合创新的力量。立足15/5开局新起点，北京正加快建设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
3: 正在首都博物馆热展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藏着一组格外特殊的展品——明代银钵《观银帝与古铜钱》。
4: 您听了可能会好奇啊，整场展览聚焦美洲古文明，为何却专门陈列了中国古代货币呢？这两组远隔重洋的文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5: 明明是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怎么突然出现了首博馆藏的明朝银锭和银钱呢？原来呀，明朝的白银货币化和当时美洲白银开采流入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6: 这些呢都是首都博物馆馆藏的一些明代和清代的文物，我们为什么放在这里呢？主要是想讲一段比较有意思的历史哈，就是在明代的后期呢，我们中国出现了银本位的这种货币的这种体系，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因为在这个殖民时期啊，西班牙人大量开采这个秘鲁和这个周围玻利维亚等地的这些白银，然后这些白银呢制作成这个银币呢，从南美洲然后运到了这个当时的菲律宾，然后因为咱们中国的很多商人与菲律宾这边做生意、国际贸易的这种交换哈，然后咱们的这个输出了很多，比如说茶叶呀、瓷器啊、丝绸啊这些商品，然后换回了大量的白银。这些白银一开始是通过民间不断的涌入咱们国内，后来大量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到中国。在这个时期呢，刚好我们的货币体系当中啊缺少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明代的时候出现了这种纸币的超发的情况，如果导致了这个纸币贬值呢，咱们的铜钱就不够用了。当这个大量白银涌入以后呢，就弥补了这个缺口，逐渐呢形成了这个银与铜钱哈这两种东西同时存在的这种二元的这种货币体系。所以这种南美洲的这种白银的开采和它的涌入呢，其实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也出现就是将两种完全原来可能独立发展没有什么联系的这两种文化呢联系在了一起，然后也体现了这种世界文明之间的这种交流，还有这种我们可以站在一个更高的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的历史

0: 其实是在某一时刻总是会有产生联系的。
1: 今天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搜旧时，我们最怕什么？是不知道人在哪。但是遭遇危险时，即便地面通讯网络受损，如果你的手机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你仍然可以让我们找到你。
2: 请务必开通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圆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
3: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2: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事从爱说起。如同你我的人生充满了偶然，这些椭圆形的鹅卵也难逃命运的安排。有的蛋去了厨房，有的蛋进了产房，坏蛋则被遗弃一旁。通过控制温度与湿度，人类提高了禽类的生育率。恒定条件下，只需30天便可孕育崭新的生命。此番存活下来的狮头鹅户籍广东潮州，儿时岁月静好，但谁也无法拒绝成长。待到成年，他们将迎来最大的天敌。
1: 没有一只鹅能活着离开潮州，
2: 没有一只鹅能活着离开潮州。
0: 潮州近郊鹅场众多，
1: 就我个人接触乳鹅开始差不多有20个年头，然后毕业后一直开始就接触这个，没间断过。我们家会比较注重线材，本身那本地狮头鹅的它肉质会比较鲜嫩一些，味道也会更好。
0: 狮头鹅脑袋大，脖子粗，因前额额甲侧肉瘤发达，呈狮头状而得名。它是中国最大鹅种，体重可达10公斤以上。鹅场周边近似甘蔗的黄竹草随机生长，这种草脆嫩多汁，是狮头鹅最爱的零食。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这突如其来的投喂像是一种临终关怀。一番精心打理，让狮头鹅走得更加体面。

多种风味同频共振，最终化作尘埃，调和出鲜甜馥郁的潮州味道。

入行二十来年，对于比例、温度和时间的精准把控，已成了刘姐近乎本能的独门手艺。为缩小表皮和腹腔的温差，需反复捞起，使卤水循环流出，

高温使鹅肉的蛋白质结构变得松散，卤水中产生的脂溶性物质趁虚而入，成为狮头鹅主要的风味来源。芳香与油脂联手，乳香在微风中飘扬。回首狮头鹅短

暂的一生，从旷野到灶台，霸气融为香气，却迎来了夺目诱人的高光时刻。透过一幕凝视这细软滴汁、浓香回甘的潮州卤鹅时，我们不知你作何反应。如果唾液分泌、恶意凶猛，请不必惊慌，那是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

0: 浅蘸老卤汁，浸润蒜泥醋，愿你就着眼前肉饮尽杯中酒。鹅肝，当地人称粉肝，在老饕的眼里，这是胜过鹅肉的极致食材。有人熬夜伤肝，有人熬汤卤肝。潮州一带，鹅肝的吃法，卤为首选。卤制狮头鹅过后，卤水油脂丰润，甜香更加豪迈。鹅肝轻易纳进万千风韵。肥厚柔嫩细腻，入口丰腴，香润滑软，所谓人间佳肴，大抵如此。狮头鹅一生无求，却对人类倾尽所有，挥舞的翅膀，扩大了红掌，最终都变成了对吃货的犒赏。作为狮头鹅最大的天敌，刘姐常将鹅翅与鹅掌同时进行卤制。她说，这叫插翅难逃。因为生计，鲜有空暇陪伴五岁的儿子，刘杰感到有些愧疚。好在长子一上高中，杰总会趁假期到店里帮忙。
1: 要你省干净哦。
2: 我就按着你省啊。
1: 其实也要农民那你要点钱嘛。逐渐小小的升级一些嘛。
2: 要买干净的身体加点钱的话。
1: 是的。
3: 我觉得这样的磨练还是挺好的，我希望我儿子就算不论在哪方面从事什么工作，都能对我们这种手艺传承能有一定的了解，不管将来他喜不喜欢做这一行，我都希望他能学会。
0: 临街而立的小店是一家人与生活交手的阵地，近邻和远客往往各有所好。鹅蛋腥味较重，但这并不妨碍它蜕变为令人难以割舍的美味。碳酸钙构成的蛋壳质脆易碎，刘姐必须小心翼翼。

同为鹅蛋，由内向外啄破是生命的序章，由外向内打开是食物的起点。卤水利万物而不争，白皙的鹅蛋逐渐起色入味，最终出落成弹韧的褐色明珠。祖香张扬四溢，蛋黄细软绵密，带有胶质感的蛋白将引得牙齿上窜下跳，

但行好事，不问前程。多少飞鸟走禽借壳上市，成就人间时事传奇。鸵鸟蛋体积约等于30个鸡蛋，其外壳有象牙般的光泽，质地坚硬，可用作灯罩或工艺品。先有鸵鸟还是先有鸵鸟蛋，这个问题他们并不关心。鸵鸟原产于非洲，作为可被依法饲养并食用的禽类，此刻他们正在湖北宣恩县大山坪村的养殖场吃早餐。鸵鸟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草食性禽类，也是现存唯一的二趾鸟类。天生大长腿，平均时速可达每小时60公里。完美天鹅颈，成年后身高可接近3米。如果没有遇到厨师和屠夫，他们有可能活到70多岁。欲将180多斤的鸵鸟塞进冰箱，杨师傅自得其法。鸵鸟肉属纯红鸡肉，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其外观近似牛肉，但纤维更加细嫩。利刃游走，骨肉分离，巧劲配合蛮力，鸵鸟依然翻飞。这些尚有余温的鲜红与肥瘦，即将化身为迥异于家常的肉食滋味。宣恩县，一座被老天偏爱的湖北小城。风土与民俗的漫长变迁，遗留下一种热气扑面的饮食方式——吊锅。炭火持续加热，鸵鸟肉泛起馋人的香。每一种吃法都出自杨师傅之手。带皮的鸵鸟排骨纤薄绵软，骨质疏松，焯水后稍加煸炒，提进肉食之际落水成汤，即使汤鲜肉烂，移入恒温砂锅。冬瓜构筑清甜的基底，咕噜声为沸腾助威，鸵鸟肉愈加鲜美。别致的肉香和软糯的口感，是出场者举箸难忘的惊喜。如果食材有性格，鸵鸟肉必是随和之事，成片切丝皆不改本色，无需左拥右护，乐与寻常食蔬为伴，无需繁复调味，亦不挑烹饪方式。猪油提味，高温逼出腥香与劲辣。等到青红相接，范飞坚则来一道色味俱佳的下饭好菜。

0: 金汤红肉，大火猛烧，收汁与入味同步，蒜苗赶来平衡荤素，细嫩的纤维入口化渣，悦目的色泽散出迷人的奇香。先有鸵鸟还是先有鸵鸟蛋，这个问题杨师傅并不关心，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拆蛋专家才是他更在乎的议题。心跳随小水起伏，蛋壳的状态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稍有差池覆水难收。
1: 我好紧张啊，你们紧张吗？
0: 终于小口微开，杨师傅拆蛋告捷。蛋液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在碗里化作汪洋大海，只得掀起味蕾的浪涛。以水稀释，滤出固形物，蒸至八成熟，加猪油补足汁香，再度回蒸。蛋液已成凝汁，细软如豆花，以生抽略施咸鲜，便是浓香柔嫩如丝般顺滑的鸵鸟蛋羹。手法同源，食材不变，沿袭番茄炒鸡蛋的灵感，鸵鸟蛋又将流露出熟悉的气质。喧嗡自有节奏，山水和老街之间藏着惬意和悠然，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杨师傅正在和餐厅老板讨论鸵鸟蛋的做法。
2: 让小孩长大了，然后都结婚了以后，就是开始退休生活了。我的理想就是环游整个全中国，毕竟这长这么大好像还没走出过广东省啊，应该有，福建是最远的。
0: 刘杰距退休还有多年，好在偶尔也能偷得空闲，也许生活是个蛋，孕育希望又不住轮回。过完整个夏天，鸵鸟又少了一个同伴，石头鹅曲项向天歌，唱不尽青草的枯荣。它们不争高处，但始终有梦想的翅膀，他们一步一个脚印，也定会走得更远。故事从蛋开始，故事永无休止，因为但愿人长久。

0: 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起点。
3: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4: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3: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2: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4: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5: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5: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6: So for you, Japan,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海洋性情多变，内向是安静，外向是疯狂。当地人早已深谙相处之道。披荆斩棘的海王以羊为田，拓展了生计的边界。乘风破浪的姐姐顺应潮汐，装点了餐桌的滋味。这一碗猫仔粥，正是大海赠予岛民的口腹之欢。天有天道，粥有粥道。流连灶台20多年，阿新一家已然得道。清晨6点，陈阿姨已经穿梭在摊点之间。对她来说，新鲜是菜市场发出的早起诱惑。这些小可爱见过大风大浪，终敌不过一次扫码支付，哪怕呲水抗议，也改变不了未知的命运。

小馆，产自东山岛海域的一种小型鱿鱼，是当地海鲜界的第一网红，也是猫仔粥的灵魂担当。

猪肝猪肉果，献上丰厚之香，与晚香菇和闽鱼更添几分鲜美。经由沙叔叔之手，十种

0: 饭，后煮海陆之客，谷物汲取鲜味与汁香，化身华丽的碳水。再以蒜油相佐，便是一碗色泽相映、清鲜纯美的猫仔粥。
1: 其实猫仔粥之前是有一个典故的，以前官宦人家的时候，那个宣娶的媳妇是不能上桌的，然后丈夫心疼自己的媳妇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他就偷偷自己去厨房里面拿了很多吃食混合在一起，然后煮成一碗粥。刚好他婆婆过来问说，你煮这个粥是干嘛的，他说是给猫吃的，所以因此而取名为猫仔粥。
0: 另有一说，早年渔民出海时不便做饭，为求快捷利落，便有了猫仔粥。人间美味缤纷，来历总是众说纷纭，但这并不妨碍猫仔风味自成一派。而浸润鲜甜的小碗鱿鱼，左右着这一粥一面的身价，

工商社会，稀缺金贵，小馆难得，注定上位。每年六到八月，小馆会回游到东山附近的海域。因其白天宅在海洋深处，夜间才活跃于海水上层，渔民被迫在捕捞季熬夜与之暗战。小馆有趋光的本能，1500瓦的鲫鱼灯成了诱捕利器。白灯行，红灯停，心向光明成了小馆的致命弱点。稳住重心，反复出手，多次扑空，时间多少时，若论难易，不外乎耐心、体力和运气。即使付出未必有对等的收获，渔民也总会用希望点亮大海。两个小时过去了，仅仅捕获了十几条小馆。小馆鱿鱼，软体动物，学名枪乌贼。色素细胞闪烁的强度是判断鲜活与否的直接标准，无序涌动，仿佛在勾魂摄魄，璀璨如银河，好似星辰大海。小馆脖短身长，头部分布着特化的腕足，其中长而发达的触腕是捕捉猎物的主要工具。白灼是对这种人间尤物最大的尊重，也是本土最为家常的做法。滚水助力小馆变得紧实弹韧，以少量泡椒和蒜末适当调味，转瞬即是鲜甜爽脆的无上妙品。

大海优先靠上云明。二十分钟前捕获的小管，鲸鱼派厨舰的猛火，抢先出落成粗粝却无与伦比的海上珍馐。

0: 就着海风，小碗染黑唇齿，渔民的肚子里又多了一些墨水。同样的食材，近似的烹饪手法，但因时空的流转和水火的变化，风味与口感总有难以言说的细微差别。也许这就是味蕾的记忆，这就是中餐的玄妙。
1: 其实我自己有尝试去做一下自己没做过的菜，那叫爆炒鲍鱼。那我也是根据教程上面慢慢去自己去学。
0: 将淀粉和白糖用作清洗剂，这是阿星从网上学来的技巧。遗憾的是，刀工无法速成。以爆制爆的进展不太顺利，鲍鱼肉质脆韧，这种在石灰质外壳保护下的软体动物，5亿年前就已出现在我们的星球上。广阔的海洋牧场，竹筏之下，养殖护卫鲍鱼修建了成片的海景房。这些脸盆大小的容器，正是他们的豪宅。鲍鱼生长极其缓慢，唯有定期投食，悉心照料，渔民才会有丰厚的回报，可谓好人有好报。今天是鲍鱼聚餐的日子，这种营养丰富的藻类植物叫龙须菜，是他们一生所爱。时间的悲欢并不相通，海上的鲍鱼正在吃菜，刀下的鲍鱼即将盛菜。榨取猪油，炒出新香和甜辣，焯水后的鲍鱼片随即赶来。精心调制的芡汁糊在了锅底，阿星说如果不好吃一定是锅的原因。其实他不必甩锅给锅，狭小的厨房里香气飘扬，摄影师已多次做出了不自主吞咽动作。拍完这组镜头后，我们替你尝了尝，鲍鱼片鲜香馥郁，浸润适中，很快就被一扫而光。
1: 我自己做菜的话是有一点点小天赋的，就是炒完之后感觉还是不错的，也好吃。
2: 以上这种都是已经变高贵了，高贵了，五十杠了。哎，以那种红红那种，
1: 哎，
2: 最比最红那种叫电塔，那种是讲诶，大概只是讲叫大部分绿地。
1: 我自己对大海的感情也是非常深的，因为我自己心情不好什么的，也会去海边那边看一看大海，其实会让自己的身心非常舒畅。有时候晚上睡的时候，白噪音会选择海浪的声音，所以我也很喜欢我们家大海。 大海是非常依赖的，因为我们的食物来源大多其实一日三餐全部都是来自大海的一个馈赠。
0: 浩瀚无际，神秘莫测，人类穷尽智慧探索风浪的秘密，却在无意中装点了海洋的风景。缤纷的浮球有序列队，海面好似绚烂的游乐场，起伏之下牡蛎抱卵生长。牡蛎起源于早出罗纪环北极地区，呈世界性分布，外壳坚硬粗糙，内里洁白细软。这种富含微量元素的贝类，成就了一道闽南地区的经典小吃。搭配新鲜蔬菜，辅以新鲜的猪肉末，过水断生。调味后加红薯淀粉拌匀，拌着滋滋声，海蛎间雏形出现。蛋液强势调色，金黄的饱和度瞬时增加。火候至关重要，在表面形成微缩的饼皮，缀以甜辣酱，口感绵软弹韧，牡蛎携鲜甜引入其间，

0: 20多年来，在阿新家的小店里，三餐皆宜的海蛎煎是与猫仔粥不相上下的海岛之味，也是一家三口钟爱的日常滋味。
1: 其实很多福建父母都希望自己小孩能留在自己的身边，回到家乡这边，但是跟父母相处跟自己独处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就是在家里面的话还是需要顾及到很多的一些相处方式的，然后在外面的话会比较自由自在一些。那其实对我来说的话，其实我也有自己喜欢做的工作，也有说现在趁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再去外面闯一闯，但是因为家里面这些生意只有他们老辈在做的话，其实他们是不好做，做不起来的。因为现在新时代需要很多新的一个方式，像是服务的一些体验啊，然后还有一些新型的一些东西都需要融入进来，才可以把生意做得越来越好。所以我还是有时候还是会来辅助一下，帮忙店里面的一些工作。
2: 如果他在外面闯荡成功了，我这个店就是做到老，就是不做了，就是这样。我们就是尽量去做。
0: 就像飞鸟迷恋天空，阿星坚持在远方闯荡。东山岛的旅游业日渐火热，街道的面貌正在更新。隔壁理发的爷爷已然老去，唯有潮剧的腔调。

无论身在何地，无论身处怎样的年岁，每一个在海边长大的人，也许都会在某个时刻惦念粼粼波光，眷恋浪花朵朵。大海从不言语，但它一定听过很多心事，而多样的物产，极致的鲜美，或许就是它给予人类最温情的回应和抚慰。且放下此时的愁绪，且敞开此刻的胃口，但愿那海风再起，吹来您满心欢喜。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行呢，稍后我们也会和演播室的二位嘉宾来进行详细的探讨。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股市树懒。
3: 上证指数报收4108点，上涨了16点，成交量14000亿元。深成指报收15880点，上涨205点，成交量16886亿元。创业板指报收4167点，上涨64点，成交量8304亿元。北证50报收1280点，上涨了3个点，成交量225亿元。恒生指数报收24312点，下跌0.74%。日经指数报收69902点，上涨0.72%。
2: 再来关注欧洲股市6月16号的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报收10043。

0: 294点，上涨了0.61%。德国 DAX 指数报收24,910点，上涨了0.07%。法国 CAC 指数报收8,447点，上涨了0.75%。再来关注美国股市6月16号的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报收51,999点，上涨了0.64%；标普500报收7,511点，下跌0.57%；纳斯达克指数报收26,376点，下跌了1.15%。指数站上4,100点之后，会再接再厉吗？科技股再发力，业绩行情开启了吗？低位股被抽血，何时才能停止下跌？把握市场机遇，关注天下财经。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二位嘉宾许志还有刘旭然啊，欢迎二位老师。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今天的市场又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哈。有超过3700只个股下跌，但是我们看到科技里有三个细分方向，应该说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包括 PCB 啊、玻璃基板，还有半导体设备哈。而且我们看到在消息面上，其实也都有一些支撑。所以特别想问二位老师的是，那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些股民朋友持有的，就是这三个细分赛道里面的股票，那大家是不是要稳稳的拿住了，千万别下车呢？雪安，
1: 就是每个行业都在发展过程中都有它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一个行业的事件驱动。那么今天以基板为例，很典型的就是台积电首次公布了详尽的技术方案，使大家呢从原有的以概念性的挖掘为主，到现在就是真正的未来生产供货。所以整个行业的发展其实才是长期持有或者阶段性持有来分享行业红利重要的参考依据。
0: 好的，旭然也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那徐老师觉得除了这个依据，还有没有大家必须坚定去持有信心这个来源是哪儿？
2: 主要一来，全球现在的主要行业，主要的这个大逻辑还是在科技方向嘛。然后，即使是从技术层面来说啊，这个方向既然它依然在整个投资人的热情这个过程中，那么我觉得，各位投资者不用着急去下车啊。毕竟这个能赶上一回啊，这种非常强势的方向也不容易啊。既然上车了，就多走一会儿。等到它真的出现哎，或者刹车了，或者转向了，你再跑其实也来得及。尤其已经上车比较早的朋友们，完全不用太担心的。
0: 那刹车转向的这个信号明不明显？如果出现的话，
2: 也会比较明显，因为毕竟资金冲的比较快的时候形成的快速上行啊，在它刹车的时候，各位的体感也会非常明显的。我想到那个阶段，我想各位投资者自己都会有感觉。
0: 对，就像您说的，能轻易赶上的这个车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但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就没有在这个三个细分的方向里，如果现在进去的话，虽然觉得晚不晚？
1: 首先它的行业发展是一个过程，比如说从现在的技术标准到未来的一个量产供货，而且验证周期通常会比较长，像一些半导体行业通常是以这种1到2年为周期啊，已经部分的准入的这个我们也要看它的良品率，供货的数量逐渐放量。就比如前两天像光刻胶也有自主可控厂商也是进行了这种首批的给国产晶圆半导体的这种小批量供货，大家以后博弈的也是首批之后，那现在你行业不到1%，那未来能不能到10%、20%？所以我觉得整个行业发展的过程其实都是我们给上市公司重估的过程，所以只要中间不断的向前发展，那么公司的市值也会水涨船高。
0: 其实就像之前徐老师也说到了，可能有一些机构已经进去埋伏很久了，那有一些散户朋友现在进去晚不晚？
2: 我觉得这三个方向其实有所分别啊。比如说半导体设备这个方向，实际上大家可以找到现成的基金，相对而言可能已经做过一次分散了啊，参与起来相对简单一点啊。另外两个现在实际上没有现成的资金，那么可能大家去参与的时候，更多的是要从个股的层面去。个股层面，大家就需要非常关注你投的这家个股的公司，它在整个产业链里边，它是处于头部拿到技术突破的利润，还是处于中下游啊？我是拿到了这个头部公司，它改造它的产业线，然后呢，中端和低端的产量啊，留给我的这种利润的增长啊，这是不一样的。头部的公司，他们因为是技术突破，那么他们的利润增长会比较长，然后爆发势力也会比较强。但是，中下游这部分公司呢，可能更多的拿到的是一个大宗产业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库存降低了，补库利润增长，然后库存多了，然后呢可能暂时降价，然后造成利润下降，那可能会是一个波浪式的这种操作。所以大家对选择标的的时候是要非常认真的去挑选的。
0: 要认真的挑选标的哈，也许不能完整的吃上一波，但应该分上一口还是有机会的，是不是？
2: 对。
0: 当然了，我们看到现在这些大涨的票呢，基本都是机构的公募票哈，应该说现在市场的审美就长在这儿。咱们就以这个

0: 东方 A 为例哈，那我们现在也看到，它在跨入了玻璃基板的行列之后呢，机构的持仓比例已经上升到了59%。其实之前它应该说也是散户浓度比较高的票之一，但是现在看到这个机构是明显的在吃货，所以作为我们散户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紧随这个机构的步伐？但关键是我们怎么去判断一只票它到底是不是机构票呢？
1: 首先对于您提到的公募为例的话，那么小市值标的像那些20-30亿甚至更小的，那就可能很难进入这个公募的入池。所以基本上呢，它的一个背景就是你现在有一定的体量，大家可进可出，那么通常这个标准是在80-100亿的这个体量区间，所以您先看看市值。那第二方面呢，所有包括像我们自己私募还有公募，大家通常都会有一个这个入股票池的流程，所以呢入池之前至少可能会有这种现场调研，然后有电话会议的调研，再不济呢我们比如说看三方的研报，也会充分了解公司。所以说呢，以上前两种调研上市公司都是要披露的，比如我今天是现场接待了谁，还是我电话会接待了谁。那么通过这个过程，大家也知道到底有哪些机构已经开始在对这些行业研究了。但是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一点，最重要的核心是在披露的过程中，你要看看机构交易者他们研究的点是什么，也就是公司到底未来有潜力，你认可不认可这个潜力，能不能和你自己的这种价值观匹配。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投资的入池的流程。
0: 好的，旭然呢也是给出了一些我们判断是不是机构票的这个标准哈和一些细节。那其实现在马上也要进入到中报的披露期了，我们也来上图哈，这是帮大家呢梳理了 AI 的紧缺环节以及相对应的龙头标的。那现在呢我们也是对照这个图一起来看一下，就是科技里哪些细分会是中报最亮眼的方向。先对照图大家看看哪些方向有可能亮眼，另外就是越亮眼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刺眼，就害怕会追高哈，我们怎么去克服这样的心理去参与这样的机会呢？徐老师，
2: 其实我觉得第一就是整张图里边显示的这个领域已经比较全面了，也是比较机构大家已经挑选出来的啊。实际上机构的选择还是比较严谨的，像这个嘉宾老师说的要去现场调研，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整个行业逻辑的一个推导都是比较严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机构愿意真金白银参与的这些方向，其实已经在告诉我们的散户朋友们，他们觉得他可能利润点还是比较坚挺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啊。
0: 所以徐老师觉得就是跟随机构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标准是吗？
2: 对，已经他们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帮我们筛选过一次了，所以我不觉得大家需要再去非常费劲儿的就通过各种就道听途说的渠道去研究啊，通过这个方式可能已经成了，已经可以验证到了。
0: 但关键是有些票呢你没在里面就害怕它太高，在里面呢就觉得它还不够高，所以对于大家来讲，我们怎么去克服恐高的心理参与这个机会？
1: 首先我们参与的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一定是用我们的认知来到资本市场中变现，而并不仅仅是拿钱去买。所以在过程中对于那些已经处在高速增长的行业，我们第一个看的是行业有没有失速，就是逻辑上有没有正尾。比如说你过去大家的预期是明年业绩翻倍，结果大家最后一看业绩预告，业绩翻了2倍，那就是超预期。但如果整个行业出现了业绩失速，比如说明显的技术路径被否掉了，或者说订单的良品率很低，那这个行业可能就要杀估值。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最为核心的还是在于老百姓能看懂的叫涨价。就是你的订单你的技术我肯定就不懂，但是比如说就像电子部，那今年已经连续第5次涨价了。那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树脂材料，大家看到哟今年又要涨价。那还有呢，像前两天的我们的这个钨啊，部分的这个六氟化钨也是可能会出现在这个亚洲地区7月份会锐减，那么甚至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有50%的供给减少。那么现在大家已经不签长协是一天一个价，所以看涨价本身是咱们散户朋友们最容易去触达的方式之一。
0: 看涨价是最容易触达的方式哈，但很多朋友确实怕一冲进去就被挂在这个山顶上哈，所以说如果大家不想去追这些高位的科技，端午节之后还有哪些方向可以参与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孔令峰老师哈，听一听孔老师都有哪些建议。孔老师您好。
3: 我认为端午节假期过后市场上涨可能会更加均衡，如果风险承受能力比较高的朋友们，我认为可以继续关注科技股，但是呢需要注意一些操作的节奏。具体的细分可以关注半导体国产自主方向，尤其是半导体材料端的机会。不愿意承担高波动风险的朋友，我认为可以多多关注调整充分的价值股的中长期投资机会，比如说像医药板块

0: 医药板块已经回归到2024年924行情底部区域的那个附近了。另外，保险板块和证券板块啊，调整的时间周期已经达到了半年，回调的幅度已经达到20%-30%的这种幅度，风险呢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其实根据这种思路，目前很多的价值股都已经具备中长期价值投资的一些技术条件，大家可以多多去挖掘。
1: 嗯，好的，谢谢孔老师的建议哈。孔老师说，如果大家可以承受这个高波动的风险，是可以继续参与科技股的，但是要注意节奏。但是他也建议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些已经回到这个价值区间的这个价值股哈，比如他提到的这个医药啊，或者是保险。不知道二位老师同不同意孔老师的这个建议？尤其是处于低位的，我们怎么保证它不再被抽血呢？
2: 随着这个宏观数据，可能现在是一个继续探底，然后已经探底的速度在渐慢，确实是在变好，但还没有到一个转向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如果非常快速的去大仓位的挺进到这种顺周期的方向，价值股的方向，可能会稍微也是另一种程度上的一个激进的一个投资。所以短时间来说的话，我可能也是更看好一些这种科技方向。如果大家觉得确实科技方向很高了，我追不进去，那么当完全可以等一等。因为世界的真理就是什么，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它一直在变，对吧？那么即使科技方向啊，比如说美股的科技方向昨天也有一些调整，对吧？那么我们也可以等待它一个短期的调整啊，回到一个相对来说你觉得比较合理的位置再去参与啊。如果不愿意追高的话，这种方式也是一种相对比较合理的方式。
1: 嗯，但是还有一点不变的就是抽的血到底去哪儿了，强者恒强，是这样吗？徐然，
3: 阶段性一定是这样。其实我们在解读上个月的这个贷款数据的时候，当时就看到中国经济的这种 K 型增长是很明显，很多的这个增量贷款其实都去了像高科技、AI、算力这些行业来发展它的基础设施建设，而普通行业中大家日常的这种消费其实没有更多的这种新增贷款，所以整个经济结构中我们在股市看到的也是这些板块出现了这种热络。那低位的股票和高位的股票一定是有它循环的周期，只不过这个周期是一定是要以行业的这种数据变化为核心。就比如大家讨论猪周期讨论这么多年了，甚至今年看到猪肉价格真的是低得不能再低了，那大家发现没人吃，而且呢产量还真的没有减下来，所以在如此低的价格之下，猪肉的这种消费量反而还逐渐下降了。所以真正能够形成底部，而且重要的是形成底部之后脱离底部，就是逆转这一下，一定要看到这个数据的支撑，也就是行业真实的变化。当然这里边呢，如果大家端午假期有时间的话，还可以从这个科技赛道的上游，因为未来还有很多科技行业逐渐会出现放量期，那上游供给瓶颈，我们自己研究还发现有一些市值五六十亿的小票还刚刚开始有资金关注，所以在低位中不全是传统消费和这些所谓的传统价值，而真正可能在未来产业爆发确实是有机会的。
1: 嗯，确实有机会哈。那我们今天也看到了沪指呢是收复了4100点的关口，那科创五零基本就是光头光脚的大阳线了。那么在端午之后指数能不能重拾升势哈？那么今晚的美联储议息会议我们到底该关注哪些细节对于市场的流动性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孙明老师，听一听他的分析。孙明老师您好。
4: 我认为端午节后震荡上行的概率较大，迎接七月中报行情。一是机构活跃，新国九条发布两年多来，社保、保险等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85%，净买入 A 股1.3万亿，这进一步夯实机构品种的上升趋势，保持 A 股中长期的稳定。二是六月震荡之后，获利筹码有所消化，持股信心更足，在全球科技联动上升的背景下，主线继续强化，做多热情升温。当然有些关键因素仍会影响市场，比如美元利率走向，尤其今晚美联储的议息会议，从业内来看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较大，但这是美联储换帅之后的首次表态，尤其是对未来通胀的看法将影响着短期市场的情绪。
1: 好的，那同样的问题我们也要抛给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哈，就是端午之后我们的指数会不会重拾收市，今晚的美联储议息会议我们应该关注 关注哪些细节会对市场的流动性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马上进入到我们的黄金一百秒，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徐老师，倒计时开始。
2: 我觉得端午之后的市场呢，会进入一个偏震荡但是温和向上的这么一种走势啊。主要因为是其实前影响市场压制市场的几个重大的利空因素啊，渐渐的都缓和了，比如说地缘这边已经有实质性的一个缓和。另外一点呢，日本央行的一个加息的这个状态呢，昨天已经看到是符合市场的预期了。那么可能短期来说影响市场比较重大的一些事件都慢慢缓和，包括境外的这个巨型的科技龙头的一个上市对于市场的吸血效应，现在来看的话好像也没有之前市场普遍预期的会那么严重。那么所以短时间来说的话，可能对于市场的比较重大的利空消息都陆陆续续的被整个市场给消化了，或者事件本身自己把自己给解决掉了。那么后续我们要对于美联储这一次这个议息会议还是需要投入一定的关注度呢，毕竟它对全球的这个流动性会造成一些影响。那么几个方面你需要看呢，第一点，今天晚上是降还是升啊？当然大概率是升啊，升多少这是一个点。然后呢，后续的点阵图预示着后边它什么时候继续升啊，升多少，它的节奏是什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另外一点就是要关注美联储后续它的工作重心是什么，是继续控通胀还是去支持这个就业率，还是说两个都要管。那么这个就决定了它美联储后续这个政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倾向。然后呢，第三点就是新任的美联储主席他之前的主要的论调是在于我们要缩表，那么现阶段最新的这个议息会议结束之后，他的这个讲话里边会透露出来他是继续要缩表呢，还是说在这个阶段我先忍一忍，然后等这个利率这部分稳定住了我再缩表啊？这个都会决定未来一段时间全球流动性的一个走势。
1: 这个靴子哈，现在还没有落地。这是刚才徐老师的分析，我们也来听一听旭然怎么看。同样一百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3: 节前呢，市场连续反弹，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啊！我正好带来一张图，这张图让这种白线就是差不多在4100点到4107点附近，这个位置呢。可以说是在今年大家在 A 股我们看到多空博弈最多，从一到三月份那波震荡行情呢，它正好是中轨位啊，中轨就像咱们下象棋的楚河汉界一样，所以这个位置是多空势均力敌的。而同样上一波冲高回调之后，这个位置也是成交密集区，所以呢市场现在重新放量开始反弹，那么这个位置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分水岭啊，毕竟咱们说小卒子过河顶大车，一旦突破了阻力，那市场惯性向上上冲，今年的历史次第二个这样的高点，其实我们就看到是图中的第二条的上方的白线阻力，所以短期内还是以这种震荡等待突破为重点。那么今天晚上呢，大家全球投资者都在关心的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也是这个美联储新任主席的首秀，这里边呢外资投行普遍的观点认为啊，今天不会去探讨加息，也就是说是一个中性观点。但是几个看点非常重要，第一点呢就是说大家普遍预期明年可能仍然会开启降息周期，那这会是一个观点的分歧博弈。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美联储的这个主席曾经啊以个人身份表态过说，我个人不参与点阵图的投票啊，点阵图其实就是一个预测未来会加还是会降的这么一个大家内部的小的投票。而这次他是不是会践行他的曾经的这种宣言说以后我不参与这事儿了，那真正的是他一言堂而点阵图被削弱，也是大家关注的重点。所以我们觉得今天晚上呢，随着啊，这个大幕的揭开，
1: 我们就一起期待这个靴子的落地哈。还是要来上一张图，看一看在世界杯期间哈，我们上证指数还有标普五百的一个表现。那我们现在给大家上的这张图呢，是在过去八届世界杯期间上证指数和标普五百的一个走势。红色的就是上证指数哈。我们看到在八届世界杯期间呢，是有四次上涨，四次下跌，其实并没有明显的世界杯魔咒哈。如果说没有明显的世界杯魔咒，那七月份会不会有期翻身？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小沙沙漠，看一看他有什么样的分析。沙漠你好。
5: 那么我认为七月行情呢继续会以震荡为主，那么这个之前的节目当中啊反复跟大家提过，那么因为从我个人的螺旋思想时空周期系统，那么市场会在九月份才会出现类似于去年的这种所说单边上行的一个行情，那么整个行情的结构呢依旧会以这种分化的情况啊抱团，那么我觉得会继续出现。那么其他的品种 种呢，尤其低位或者中位的品种，那么可以在这个七月或者说九月以前吧，适当的去进行这种低吸的操作。
1: 嗯，好的，谢谢小沙带来的分析哈。其实沙漠还是不看好期翻身的，他认为是震荡的一个行情，所以二位老师怎么看？是也维持他这样一个震荡的一个判断？包括这个双创指数，觉得会有期翻身这样的行情吗？徐老师？
2: 就是说不会是一个普遍的啊，大家一起翻身的状态，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比如顺周期方向，有一些方向，大家觉得，哎，本来觉得它财报不太漂亮，突然间一看，哎，有一些订单它拿到了，或者说一些别的方式拿到的一些利润，比如说它投资了一些高科技企业之类的啊，整个财报有明显的改善，可能会出现一个翻身。
1: 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

0: 交给小样。看透热点，把握机会。6月17日关注看数据，五月经济运行平稳，向心向忧。头长期超万家企业获中关村科技担保。618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合规提示，马上逐一解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了4.5%。前五个月呢，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了2.8%。外贸方面，韧性彰显，五月份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了16.9%。比上个月加快了2.7%，其中出口和进口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楼市方面，五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个数比上个月有所增加。另外啊，一到五月份，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6.8%，其中装备制造持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人工智能助推工业智能化发展。总体来看，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平稳，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也在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不久前，中关村科技担保、北京银行共同落地了简单贷首笔业务，为优质人工智能企业提供了500万元中长期融资支持。信息显示啊，今年前五个月，中关村科技担保已经为超万家企业提供了300多亿元担保服务，同比增长60%以上。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其中专精特新服务规模50亿元，专精特新小巨人服务规模近20亿元，助力双创主体成长。今年的618电商大促即将开始了，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向各大平台发布了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六大合规责任，严把准入关口，严管价格秩序，规范平台规则，严控商品质量，严审广告内容，保障消费权益，要求各大平台清理不合理捆绑条款，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本期课代表张晴。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许志老师。欢迎许志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好，课代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几期节目一直在讲这个 AI 的硬件有的朋友就问AI 涨了这么长时间了，最近的这个震荡，它只是一个快速上涨之后的合理的调整呢，还是说基本上到了这个尾声了呢？
2: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好多朋友们，尤其在 AI 方向已经有持仓的朋友们，他们其实非常这个关注这个问题啊。我们什么时候是这个 AI 是不是已经走到头了？我是不是该跑了？
1: 就怕坐过山车。
2: 对，就怕这个坐过山车。那么这里呢，提供几个指标啊，给大家做一个重要的参考。第一个，我们这一波 AI 能走到现在这个阶段，主要的来源就是因为一些云厂商它的资本投入啊。什么叫资本投入？说白了就是我一直在那里建这个算力中心。这个就叫资本投入。那么现阶段据这个媒体报道，我们海外的云厂商26年的资本开支呢，可能预计达到了7100到8000亿美元总量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其实是这个增长增长速率是同比增长60%到80%的，这个是这个市场能够持续上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是他们在建立算力中心，建算力中心的时候买了，比如说我们的光通信这个光模块所以造成我们有持续性的一个上行。那么对于他们的关注就更多来源于资本开支增速，如果你在后边每天看到新闻来说，海外的云厂商资本开支就说白了，算力中心的投资比以前要少很多了，已经增速回落到10%以下，不要等到它真的总量回落增速回落到10%以下的时候，你就要非常关注了。那也就是说，后边不管你的技术怎么迭代那么随着总需求量的一个增长的放缓，那么对于你整个的利润的增长也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么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非常重要需要大家警惕的事情。第二个市场上上当然不单因为基本面的需求，还有一方面就是流动性的问题，对吧？我们国内的流动性现在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的这个充分的。那么当你看到银行开始严查各类贷款的流向，以及券商开始收紧融资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能是当下一个流动性的拐点。那么现阶段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两个重要的信号，如果你看到了，那么对于不管是这个科技还是 其他一些方向的走势，可能都要心里边啊立出一个这个警戒了。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网友又谈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哈。我们来看这个叫小西的网友，他就说了，他说炒股快20年了，2015年5178点那轮牛市账户呢快翻倍了，结果因为贪心和不会找这个卖点啊，哪来回哪去了？这轮行情真的不想再坐过山车了，怎么卖股票能够卖在相对的高点呢？有什么这个好招没有？给我们支一下啊！
2: 这里就提供一个比较这个简单、客观减仓的方法啊。什么意思呢？拿这个光通性指数来举例啊。如果我们是2026年年初买进去的，那么到了4月17号的时候，你的收益就已经超过了50%。那么在超过50%之后呢，啊，你就要注意日内的一个走势了。如果当天你的调整超过了1%，那么第二个交易日如果连续调整超过1%，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把你的利润拿出来的。注意啊，这个节点是
1: 卖一部分，
2: 获利了结，就是颗粒归仓，获利了结。然后呢，在后续的市场中，如果你看到连续第三个啊这个调整幅度超过1%，那么这个阶段你是要把你本金的1/3拿出来的。然后呢，再如果你还看到了第四个调整超过1%，那么你要把你本金的剩下的啊1/3拿出来。那么最后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本金只剩下了一个1/3啊。最后这1/3呢，轻易不动的啊，直到你啊上面提到我觉得科技这个方向或者你在的这个方向它的大逻辑线出了问题了啊，流动性有问题啦，或者说外边的这个需求开始放缓了，那部分才开始拿出来。这种操作方法保证我们在这个市场中呢，随着市场的上行啊，我们在尽量把这个市场上行快速上行这部分的收益给它吃满，然后呢又通过这种连续调整啊设限减仓的方式啊，尽量避免我们说出现一个短暂的调整我们就直接下车了，然后呢最后1/3的这部分资金呢主要是留着啊我们吃一条大长线啊，把最终这整个行业的这个福利全部都拿掉。
1: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还有一些朋友的困惑，就是我该拿的我没有拿住，真的是提前溜了也挺可惜。比如说咱们这个鸿鹤科技哈，从去年的这个3040点到现在，它的涨幅已经是啊翻了23倍了，但是我们看这只股票它不是直线上去的，中间也有很多的波折啊。如果拿不住，我想肯定有不少的朋友被洗下去了，怎么能拿到一只牛股能拿的时间更长利润更多呢？
2: 其实这也是好多朋友们遇到的问题啊。据我所知啊，我身边的朋友啊，都不说大家了，我身边的朋友能够拿住的也非常的少啊。这是为什么？其实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大家的这个操作，主要问题在于我们仓位太重
1: 啊。
2: 因为大家可能很习惯一个地方哎出现一个好的标的我就一下子全都冲进去了啊，甚至融资拿满冲进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仓位太重，稍微有一个不太高的波折啊，10%、20%你可能就被吓下去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家可以用那种3/3投资法，分成3份，那么你的仓位在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只要这条主逻辑线没有变，你最起码能留下最后的1/3把它拿满了啊。好多人说我这个1/3才能拿多少呀，我就想拿满，但是大家要记住啊，不要小看3成仓，3成仓乘以一个23倍那是多少？6倍啊。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4: 福了，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3: 2.5折
4: 超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 件呀，足足省钱75%。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

0: 化解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0: 便宜
8: 啊，1万多都买不了。
0: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0: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

0: 裤是给谁买的呀？
1: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0: 哦，
1: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2: 啊、
1: 然后还有个念想。
2: 要出来就上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0: 对，这个平安裤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2: 对。
0: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1: 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0: 两件才3500
1: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0: 对，这太划算了吧？
1: 那、
2: 啊啊、
1: 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1: 嗯，太便宜了。
0: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4: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0: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0: 哦，您也给儿媳妇
4: 准备了一个礼物。
0: 是吗？哦，
4: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哎、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0: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亲。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